0: 这一期我们将直击超级预赛的现场，看选手们如何突破极限，在先锋云准备好你的心跳，一起享受这场极速盛宴吧。
1: 现在来到周日的上午，我们来到了这个周末的最后的环节，现在正在开始的，这是儿童组的超级预赛。超级预赛呢，从儿童组开始啊，我们一共有六个组别的超级预赛。现在先来跟各位看一下这一组的我们接下来的发车的顺序。按照昨天的两节的预赛，Shell Yedman 是拿到杆位，韩章在昨天的表现也不错，在第二来进行发车。第三呢是 Austin Lindmark， 第四是王思阳，接着到第五，四号车手夏博文，在他旁边呢是五号车手徐希哲。所有的赛车在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大直道开始加速，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的两位车手呢都是有非常好的速度，所以在一号弯的前面呢是没有挤到内线，两位都是从正常的外线进弯。然后出来之后来看一下韩章这边呢，似乎是有丢失位置了。来自瑞典的两位车手呢现在是都到了最前面，是要 Yetman 以及 Austin Lindmark。 四号车手是上到了第三，这是夏博文，夏博文发车呢也是相当的不错。镜头再回到前面的集团，夏博文这边呢是跟前面两位瑞典车手之间还是有三个车身左右的距离，韩章现在在拼命的缩短跟前车的距离，但是韩章在八号弯的内线这边有一台车挤进去了，这是六十一号车手韩宇成。韩宇成今天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来发车的，韩宇成呢是在第七的位置，所以韩宇成目前发车呢也还是不错，刚刚超过了韩章，现在上到了第三，现在上到第四，第三呢还是夏博文。中间的这个集团相当的混乱，连续弯里面只有一条行车线可以走，所以这边呢大家没有车手去并排，大家都是要在十七号弯走一个最快的出弯，然后十八号弯的内线去争夺。这边有人在抓内线，三十八号车手、三十六号车手应该是胡哲瀚，一号弯的内线一定要小心一点，内线九十八号车手张世轩差一点被挤到右边的轮胎墙上。一号弯四台车并排啊，有三台单飞，十二号车手这是周文浩也在里面，周文浩在三弯的内线出完之后右边要小心一点，右边留的空间不多，十二号车手从路肩上飞过去损失了两个位置。连续弯里面前面的紫色头盔阿斯顿林马克呢是连续的错过弯心，十八号弯两个人的距离进一步的缩短，韩章呢目前是在做配合，所以他不会去优先进攻韩宇成，两位呢会去配合追前面的阿斯顿。领跑的车手是要 Yetman 一分零一点七五九，非常快的一个最快单圈，他在前面没有任何的车手的影响，然后在第八的范凯文一分零一点七四五进一步的刷新了这个全场最快单圈。再来看一下前面，这是我们的六号车手朱一乐，朱一乐呢跟九号车手，这是哇、啊、这是五号车手，五号车手是在，这是徐希哲，徐希哲跟李云珍这是在争夺全场六七的位置啊，这是范凯文身后的追击的四人组。十号弯呢出来也是有一个位置的交换，九号车手李云珍超过了徐希哲，六七呢有一个位置的交换，不过在一号弯的内线五号车手徐希哲要把位置拿回来，漂亮。二号弯的内线出来之后，徐希哲五号车手又重新上到了前面，李云珍呢调回到了他自己的第七的位置。三号弯出去的小直道，前面范可文仍然是在带，然后身后的二十二号车手张一成也是跟在他们俩的身后，两位的这一次的争夺啊，前面范可文有带开一些距离，带开有超过一秒钟了。韩昭恩的速度现在提得非常的快，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韩宇成、韩昭恩、韩昭恩和我们的领跑的车手是要约特曼之间的距离。十二号弯的弯心，十一号车手在摆脱了自己的队友十五号车手之后啊，在前面带得非常的快，在前面是刷出了全场的最快单圈。现在韩昭恩的速度呢也是相当的快，韩昭恩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这边是马上要来冲格子旗了，十一号车手也是要约特曼，恭喜韩昭恩在最后一圈做了一个全场的最快单圈啊。但是这一节的胜利呢是属于十一号车手 Shell Yedman， 来自瑞典的 Wild Racing 的车手。后面的几位车手来看一下，范凯文、李云珍、徐希哲、张宇成也都是依次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0: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1: 刚才的儿童组的比赛啊相当的精彩，现在我们来到了更加精彩的成人组的比赛。成人组的超级预赛同样是根据昨天的预赛一、预赛二的结果来决定发车顺序，我们来看一下。头牌呢是张荣宇和唐子轩，唐子轩呢在昨天的预赛二有一个处罚，所以是在第二发车。第三、第四呢是威廉·布罗伯格和李思睿，第五呢是李明阳跟邓浩天，仍然是两位来自 Seven Rings Racing 的队友。最后一关出来之后马上将会开始正式的发车，进入到发车的直道，让我们来看一下前排的车手提速非常的快，比赛正式的开始。张荣宇守住自己的线路，唐子轩

0: 从外面来显，张昭玉在一号弯的这边似乎是有被顶到了，直接是撞到了我们的一号弯的轮胎墙上，似乎是来自 Civic Racing 的两台车上的领跑的位置。这是李明阳跟邓浩天两位直接来到了第一第二，太不可思议了。接着呢是 William Bloomberg， 我们来看一下203号车手是不是还在前面的集团里面，他似乎是还在第三的位置。刚才前面的这两个位置，我们能看到张荣宇似乎是在自己刹车的时候呢，直接是后轮锁死啊，在一号弯是锁死掉头了。前面这是216号车手，这是李思睿，李思睿现在在第六位置了，稍微被前面的车手带开一些，张孝贤跟在李思睿的身后，前面的五位车手带开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边，刘晓磊是已经超过了李明阳，刘晓磊已经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了，但是在11号弯的弯线里面，李明阳跟刘晓磊又有一个接触，12号弯出来之后，刘晓磊还是在前面，邓浩天现在在前面带开，然后李明阳现在是刚被刘晓磊超过去之后呢，身后的 William Bloomberg 也是在连续弯的时候超过了李明阳，李明阳直接掉到第四位置。接着李明阳的身后是另外一位车手，是另外一台 KR， 这是李思睿，李思睿18号弯的内线出来之后，三台车并排，李明阳在内线又守住了，张耀贤跟在李明阳的身后，一号弯的内线会非常的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李明阳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张耀贤跟着这个机会超过了李思睿，三号弯出来之后，五台车、六台车挤到了一起，身后还有贾占斌、王子怀还有米西朗。这个集团的经济争夺非常非常的激烈，刘晓磊今天干地的状态底下非常非常的不错，刚才是超过了威廉布罗伯格，然后紧接着又超过了李明阳，现在已经快来到了邓浩天的身后。刘晓磊55.109全场的最后单圈，这个单圈的速度比领跑的邓浩天呢要快0.1秒，所以接着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邓浩天和刘晓磊的争夺了。邓浩天三号弯出去的小直道上已经在转头看刘晓磊的位置了，这样的转头呢不但会影响自己的状态，而且你的转头呢会给身后的车手带来非常强的信心，你每一次转头都会给身后的车手啊增加一些肾上腺素，所以你的转头呢会让身后的车手加速。现在下山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刘晓磊的12号弯的刹车也是做得不错，这个刹车出来之后呢瞬间又是缩小了两个车身的距离，连续弯里面刘晓磊已经贴到邓浩天了，我们来看一下18号弯的内线，这个距离稍微有一点远，刘晓磊选择继续走在正常的行车线上，18号弯出弯之后，两人在大直道，邓浩天再一次的回头，刘晓磊再一次的加速，一号弯的内线，两人0.262的差距。后面的争夺的集团目前看起来呢是有达成了一定的默契，现在再往前来追一下，威廉布罗伯格跟前面两位车手的距离是1.3秒，李明阳摆脱李思睿0.4，李明阳跟威廉之间的距离也是1.4秒。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七圈，我们这节的超级预赛还有一半的赛程要跑。邓浩天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拿到最大的效益，可以去尝试防守一下刘晓磊，然后让李明阳贴近一些。一号弯的内线，一号弯的中线啊，李思睿选择走中线，然后身后的张孝贤跟贾占斌呢是没有做动作，继续跟在李思睿的身后。三位车手现在在等前面出状况，贾占斌三号弯出去之后呢，回头身后没有车。李思睿六七号弯走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窄，张孝贤这边呢没有更多的机会。七号弯、八号弯出去之后，李思睿再一次的回头，九号弯也是走小线，九号弯呢是走高侧靠低的线路，十号弯继续走小线。贾占斌现在等不及了，贾占斌下来要来先来进攻张孝贤，现在看看三位车手谁先动手谁先出去。十二号弯李思睿继续防守，这三位呢会被前面的集团带得越来越开。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倒数第二圈，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前面两位的差距呢是0.6，所以前三呢应该不会有变化了。李思睿在一号弯走到最内侧，张文贤把车拉到了外侧，二号弯要去寻找一个交叉线的机会，但是刘晓磊的线路守得相当的漂亮啊，不是刘晓磊啊，是李思睿。六七号弯，李思睿再一次的走小线。
1: 现在更长跑了。
0: 九号弯的再一次防守啊，果然是撞到了山顶的地方。李思睿呢在这次防守的时候呢，身后的张孝贤有一个小小的接触，然后外侧的贾占斌呢是抓到了这个机会。现在来看一下前面的三位，前面的三位是，这是邓浩天已经是抓到了套圈车，邓浩天呢没有被套圈车影响，第一个冲过格子旗，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邓浩天抓到了今天张荣宇送给他的大礼包。邓浩天来自 Seven Racing 的车手拿到了这一节超级预赛的胜利，刘晓磊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漂亮，最后虽然没有追到邓浩天，但是他也上到了全场第二。李明在最后呢摆脱了身后集团的争夺，最后是超过了 William 上到了第三， William Bloomberg 是拿到第四。
2: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精彩的成人组的超级预赛结束之后，

0: 现在我们来到了大师组，大师组这个周末的参加的车手人数也是非常的多，一共有17位车手参加。先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根据昨天预赛一、预赛二的结果，吴守成、鞠彦平来自疾风赛车 Big Racing 的两位包揽头牌。第三呢是李霞义，同样也是疾风的车手。第四呢是伊家俊，383号车手。接着到第五、第六呢是373吴勇以及366陈大新。我们来看看吴守成没有赶上的话，他要在第几的位置发车？我们在后面，哇，发车已经开始了。来看一下鞠彦平从外线过来之后的表现如何。一号弯大家都是选择走中间靠外的线路啊。一号的外侧还是后排有三台车在这边的有小的擦碰，所以有几位车手在这停下来了。我们来看前面的集团上来之后呢，李霞义抓到了这个机会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333鞠彦平呢目前是在第二，两人的节奏不错。第三跟过来的是陈达新，卢飞呢是被挤到了后面。高杰在18号弯走了一个外侧靠中间的线路，好，没错，是陈大新。366号陈大新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陈大新上到了第三，然后在大直道呢仍有第二次打开之后，二号弯呢出弯往右侧摆的距离呢稍微有一点多，出弯之后呢现在继续去追前面的鞠彦平。高杰跟在第四，易家俊呢是在第五的位置。易家俊呢跟前面的四位车手有2.2秒的距离，身后钱光玉跟卢飞离得不远。杨德志的发车也不错，杨德志是直接上到全场第八的位置了。李佳俊呢没有被甩开，大直道仍然是跟在0.1秒钟之后。吴守成上到全场第10的位置，56.197，全场新的最快单圈。李霞义在前面的节奏呢相当的漂亮，在所有的弯里面呢他的头盔啊是没有任何的晃动，连续弯的轨迹呢也相当的不错，方向盘呢摆动的幅度非常的小，在路肩上划过的姿态呢很漂亮。鞠彦平继续保持在点二，高杰跟陈大新仍然是在点四的距离，陈大新仍然是有跟住，卢飞做出个人的最快56.6，杨德志56.5，易家俊57.1，然后吴守成在八的位置做出全场最快单圈55.962，吴守成呢已经来到了易家俊身后的1.5秒钟，下一圈呢应该可以向第七来发起进攻。比赛来到了第九圈，古天成跟钱光玉在第10和11的位置换了一个位置。10号弯的高侧，鞠彦平走的线路要低一些，李霞义呢是走高侧，鞠彦平走中间。11号弯出来，鞠彦平今天的节奏非常不错。李霞义在前面领跑的时候呢，他一直可以保持在李霞义身后的一个车身的两个车身0.1到0.2秒的距离。18号弯。弯心呢也是切得非常漂亮，出弯之后再进一步的缩小距离，一号弯的内线有机会。333号车手一号弯没有做尝试，继续咬在李霞义身后0.139秒。比赛来到第10圈，现在前面已经遇到套圈的车了，而后面陈大新还在继续的追高杰。陈大新在这边咬到高杰啊，身后现在也是只有一个车身不到的距离了。陈大新虽然在刚才的连续弯里面呢整个的轨迹啊有一些乱，但是在高杰到前面之后呢他还是又重新找回了一些感觉。连续弯出来之后呢仍然跟在高杰身后一个车身，18号弯呢几乎要贴到高杰的后杠了。比赛进入到第11圈，前面两位继续保持在0.2秒的距离，陈大新也是缩短高杰到0.2秒钟。鞠彦平呢还有最后一次18号弯内线的机会，3号弯出去之后两人走不同的线路。4号弯，现在赛道上的风呢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的卡丁车虽然是有各种的现在在空力上各种的开始卷了，但是当这个风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对这个赛车的整个的动态还是会有影响的。10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看继续，李霞义还是在前面，鞠彦平还是在后面，两人在下山的路段现在保持在点三，车身还是稍微的拉开了一些。李霞义的领跑太漂亮了，鞠彦平再来看一下连续弯追过来之后有没有机会。17号弯出来之后，鞠彦平的距离稍微有一些远，有三个车身稍微的有一点可惜，但是鞠彦平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漂亮了。大直线冲线，李霞义恭喜第一个冲过格子旗。321号车手来自疾风赛车 Peak Racing 的车手啊，李霞义也是他们队友的嘛，我就说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维修区的出口再一次的开放，青少年组的八位车手进入到赛道，开始他们的超级预赛。同样是根据昨天的预赛一和预赛二，我们来看看青少年组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 金玉贤昨天的两节比

0: 赛都拿到了第一，所以今天仍然是甘伟发车，第二呢是199马明谦，在第三呢是曾思涵，曾思涵在昨天的两节都拿到第三，第四呢是 Winston Craft， 第五呢是胡佳宇，在他旁边第六是136傅汉之，接着第七是176吴希墨，第八呢是169号手于明俊。十八号人出来之后，前面的两位车手非常早的就来开始提速，发车信号给出，比赛正式的开始。金宇贤守住内线，身后的车手是曾思涵，曾思涵应该可以拿到第三的位置，然后这边是胡佳宇，胡佳宇在这边呢是有出去了，旁边是118号车手也是受到了牵连，金宇贤有守住自己的位置，身后是两台兰德诺里斯，这是101 Winston Craft 在第三的位置，然后曾思涵是上到了第二，马明谦在这一次发车的时候呢是有丢失位置，马明谦呢应该是掉到了全场第四，199号车手。三号牌上来之后，两人保持在点三左右， Winston Craft 在第三，马明谦在第四，傅汉之在第五的位置，前五现在都在一个集团里面，吴希墨呢被带开 1.3， 于明俊 3.8， 胡佳宇 1.5， 在第八的位置，他在二号弯的失误，现在在往前追，他应该可以追到傅汉之这个位置，后面呢要来看看前面集团会不会再有激烈的缠斗，在互相攻防的情况底下，大家的节奏呢都会被拖慢，这样的话呢身后的车手有机会可以去追一下。这一圈过来55.444，曾思涵全场的新的最快单圈，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也都是轮胎进入到好的工作的状况了，都是做出了个人的最快单圈。十号弯出来，前三的节奏仍然保持的几乎是一样，大家呢仍然是非常默契的在开火车，现在在快速的带开第四，马明谦的差距，比赛现在才到第四圈。傅汉之三号弯出去之后呢，两次转头确认，四号弯的内线居然空出来了，两人在四五号弯有一个小的并排，六七号弯进弯，傅汉之还是在前面，八号弯出来之后，两人保持半个车身，九号弯的内线要来小心了，傅汉之再一次的回头确认，九号弯，傅汉之走高侧，马明谦走中侧，十号弯出来，傅汉之右边轮胎压路间吃的有一点多，十一十二号弯。十三号弯的马明谦几乎要贴到傅汉之的后杠了，十八号弯一个车身的距离，金宇贤现在在领跑的位置开始疯狂的提速，55.011，新的全场的最快单圈，这个单圈的速度比第二的曾思涵要快半秒钟，曾思涵已经被金宇贤带开1.5秒的距离了，看起来金宇贤今天的超级预赛啊又可以拿下胜利了，现在来到了第八圈，只有最后四圈了，看看他在剩下这四圈能不能够继续保持节奏，曾思涵跟 Winston Craft 二三的争夺应该还有的一战，马明谦继续，这一次十八号弯的内线应该有机会来了，马明谦十八号弯内线进去，出弯之后马明谦超过了傅汉之，然后迅速的把车拉到赛道的内侧，然后在右边转头去找傅汉之的位置，但是傅汉之在左边，一号弯又把车拉到了外线，刚好是卡到了傅汉之的前面，在三号弯的小直道上打开人流 DRS， Winston Craft 在他身后呢在尝试快速缩短距离，六七号弯五这边缩短的很快，八号弯出去之后， Winston 跟曾思涵差不多只有点三的距离了，九号弯的内侧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十号弯出来之后应该还可以进一步的继续缩短距离，十一号弯曾思涵的线路也走得很宽，这是比赛的倒数第二圈，曾思涵呢要来再防一圈半，连续弯呢两人差不多，连续弯呢 Winston Craft 有被带开一些，所以曾思涵应该还是安全的，十八号人出弯，两人节奏也差不多，金宇贤在前面进入到最后一圈，曾思涵被带开4秒，Winston Craft 跟在曾思涵身后的0.4，比赛的最后一圈基本上只有十二号弯出来，然后十八号弯两次机会了，这是领跑的金宇贤，金宇贤今天的超级预赛啊，又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车手的干扰，在前面持续的刷单圈，十八号弯方向盘轻轻一抖，出最后一个弯，最后的50米直道踩下油门，转头看一下，冲过格子旗，恭喜金宇贤125号车手，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的车手拿下这一节青少年组超级预赛，曾思涵跟 Winston Craft 也是在二三，而马明谦这边呢也是拿下了第四，而傅汉之跟在他的身后0.5秒拿下第五。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U9的超级预赛，
0: 学院杯U9的超级预赛现在开始，我们来看看学院杯U9的发车的情况，同样是根据昨天两回合的预赛，我们的这节的杆位呢是张

0: 世轩，他在旁边呢是55娄思成，两位都是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第三呢是56号车手曾耀章，第四呢是张锦然，接着第五是29号车手赵子元，第六呢是16号车手谢恩泽。哦，这边呢还没有到终点线，还没有过黄旗的时候呢，已经有车手在超车了。大直道的时候呢有碰撞，娄思成仍然是在领跑的位置。张世轩呢是在大直道的这一次接触里面呢，应该是有掉到后面了。现在看一下、身后曾耀章，曾耀章是在第三的位置，赵子元29号，这是20号车手张锦仁是上到了全场第二，全场的第二的位置，没错。前面的四位现在节奏保持的比较一致，然后从第五开始呢，这边稍微被拉开了一些距离。娄思成目前继续在领跑，张锦仁在复制他昨天在预赛二的表现。我们看到给95号有故障旗，距离呢有稍微的拉开，张锦然保持在娄思成身后的0.3，曾耀章跟谢宏泽被带开0.6，严凯杰仍然是跟在郭鹤轩身后的0.4。今天发车之后呢，目前可以一直保持在领跑的车手娄思成的身后。连续弯呢也是路肩切得非常的多，18号弯的前面跟在娄思成两个车身，进弯的速度稍微快了一些，不过出弯之后呢还是能够跟住，继续保持在点3点2的距离啊。这圈呢还做出了新的全场的最高单圈，1分02.643。曾耀章呢目前被带开的距离不多，只有一个弯。张锦然在18号弯进弯的速度比较快，他的出弯的节奏还可以更快一些啊，更快一些。18号弯如果能够再稍微的控制一下进弯的速度，这样的话出弯可以有机会在大直道再缩短跟娄思成之间的距离。3号弯过来内线呢，有遇到7号车陆博廷，所以陆博廷呢有稍微影响到了一下张锦然的这个节奏啊。张锦然刚好是在3号弯的弯心呢是遇到了陆博廷，所以张锦然是在3号弯走了一个非常大的线路过来。前面12号弯。20号车手张锦然在被娄思成带开之后啊，没有目标之后呢，看起来节奏丢的有一些多。17号弯的内线也没有抓到，这一圈过来之后呢，应该被带开的距离比较大。这是前四，整体来讲呢，前四的距离啊还是控制的不错。曾耀章现在在缩短和张锦然之间的距离，这是曾耀章。上一圈呢是追到了1秒钟之内。上一圈呢两人的差距是0.6，这边从8号弯出去之后，曾耀章在外线超车。山顶出来之后呢，曾耀章上到了张锦然的前面。张锦然呢在比赛的前面的几圈呢节奏不错，一直可以保持在娄思成的身后啊，甚至是有过几次的超车的尝试，但是在被娄思成带开之后呢，自己的节奏有一些丢失。而我们在前面55号车手娄思成已经来到了连续的 S 弯，五连弯出来之后呢，最后18号弯一个右转，55号车手娄思成今天的表现相当的漂亮，前面第一个冲过格子旗啊，格子旗前面还做了一个人肉 DRS 的动作，恭喜55号车手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娄思成拿到这节学院杯 U9 超级预赛的第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超级预赛。
0: 各位欢迎回来，今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超级预赛现在开始，学院杯 U12 的车手进入到了赛道。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的发车顺序，根据昨天的两节预赛，于明鹤在杆位发车，第二呢是刘靖宇，第三第四是43号车手黄延畅以及5号车手徐希哲，接着到第五是91号车手谢龙泽，而66号车手吴征好呢是在全场第六的位置来发车。出来之后呢，内侧的车手率先开始提速，但是外面的车手呢是在内侧车手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速，这是在1号弯前面已经是上到了非常快的距离上，17号车手现在是上的第一，这是刘靖宇从外侧过来，6号车手5号车手目前是到第二，6号弯的内线5号车手徐希哲7号弯出去之后上到第一，刘靖宇掉到第二，

0: 四五六七，四五六七呢也跟得不远，只有点三点四的距离。徐希哲十八号弯的出来之后呢，带开不少的距离，然后后面的四五六四五，先来看一下四五，四十三号车手在第四的位置，谢慧凡在第五，谢荣泽在第六，然后周成佑呢在第七，蔡凯文在第八的位置，吴正好在第九，陆延廷在第十，然后既然在十一，徐子夏在第十二。我们从该位发车的车手俞明鹤目前是到第三，还是有跟住前面的两位，在七号弯跟谢慧凡的距离非常接近。这一次十八号弯出来，谢慧凡稍微的错过了一点弯心，不过出弯的速度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前面的二十六号车手俞明鹤的速度开始掉了，画面中呢现在是三四五六四台车形成了一个集团，刘靖宇在第二呢做出全场的最快一分零二点七四零，他在继续切进前面的徐希哲，一二咬到了一起，三四五六继续，四十三号车手六七号弯呢稍微的有一点宽，谢慧凡抓住机会再跟进，谢龙泽也在第六的位置紧咬在谢慧凡的身后，四五六的距离呢是非常的接近，而前面一二之间呢似乎是也要有动作了。五号车手徐希哲虽然暂时还是在领跑，刘靖宇呢在九号弯跟十号弯那边有在做尝试，十二号出来之后保持一个车身进入到连续弯，前面的两位继续争夺，三四五这边继续，谢龙泽呢掉到周成佑身后还是在一秒多。八号弯出来，黄延畅的这一次的速度很快，九号弯的内线黄延畅成功的超过了俞明鹤，出完之后呢黄延畅上到了全场第三，白色头盔，现在俞明鹤呢夹到了黄延畅和谢慧凡的中间，现在来看谢慧凡这边的速度，谢慧凡要不要来进攻一下前面的俞明鹤。哦，连续弯的时候呢黄延畅和俞明鹤有一个小的接触，十八号弯俞明鹤的出弯走的有一点大，拉回来之后呢现在跟谢慧凡两个人是并排的，一号弯的内线谢慧凡有内线的优势，外线是俞明鹤，两个人是并排进弯，但是在内线谢慧凡的角度有一点太小了，所以在二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俞明鹤拿到了全场第四，这圈十八号弯有一些带开。十七号车手刘靖宇这一次出十八号弯，车尾还是明显能看到有一点滑。徐希哲继续刷子，一分零二点零零六。刘靖宇呢也是做出个人的最快，两人的差距呢稍微扩大了一些，扩大到了零点三，上一圈是零点二。这边刚好是三台车有遇到了六号车陆延廷，四十三号车手在十八号弯出去之后，还是能不能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呢？现在看起来从外面过来二十六号车手俞明鹤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在一号弯四十三号车手有内线的优势，二十八号二十六号车手从外线出来的速度也很快，四十三号车手在二号弯稍微等往外侧压了一下，俞明鹤呢还是没有成功，还是在第四的位置，黄延畅仍然是在第三。六十六号车手吴真好看起来是超到了前面，吴真好呢超到了谢龙泽和周成佑的前面，三位呢在下山的这一段的两两之间的距离啊是快速的拉开，出完之后仍然保持在一个车身不到的距离。十一号弯，十一号弯徐希哲没有做防守，十二号弯内线也是稍微的有空出来，但是刘靖宇呢仍然是没有去进攻，现在就在等最后的十八号弯了。连续弯这一段呢刘靖宇有再尝试跟住，目前跟的还是不错的，十八号弯一个晚刹车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去做尝试，但是两个人在外线有一个接触，出弯的时候五号车手徐希哲还是要更快一些，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 TS 车队的车手最后十八号弯有惊无险守住了这一节的 U12 超级预赛。
1: 输赢无所谓，最重要的是 enjoy。
2: 我觉得 CGC 对我来说意味着中国最高水平卡丁车比赛，就能最快的去提升我自己的水平。
3: 今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下期风驰电掣将与您一同直击上海站，各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敬请期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

0: 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考主考官右守
1: 右
0: 卫，
1: 侧
0: 哦，
1: 的，
0: 是面试者的左守卫，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守卫先发，然后再往
1: 再
0: 主考
1: 往
0: 官的左边
1: 左
0: 先
1: 边
0: 发，
1: 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0: 对
1: 那
0: 的。
1: 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
1: 是
0: 的，对
1: 吧？
0: 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还要
0: 要
1: 记得
0: 解
1: 解
0: 开，
1: 开。
0: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1: 这
0: 在
1: 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0: 一
1: 我这
0: 排。
1: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
0: 看
1: 们的
0: 向
1: 时
0: 我们的时
1: 候，
0: 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

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

0: 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1: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2: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1: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3: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4: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4: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

0: 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

二实习，大三就开始去天川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
你看他的目标是要

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埋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

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所以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

越厚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

0: 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曲江二首其一开篇捕捉落花飘飞的暮春景象，抒发惜春伤春之情，中间由眼前的景物延伸至世事兴衰，道尽世事无常，尾联抒发随性豁达自在行乐的人生心境。
1: 曲江春韵以曲江暮春景致起兴，

0: 叶落花、江水、古迹等山水风物，慨叹春光易逝，抒发看淡芙蓉、随性行乐的人生哲思。
1: 大家好，我是张彦军，今天我为大家写的是唐代杜甫的《曲江二首·其一》。这首诗沉郁顿挫，情理兼备，由暮春落花起笔，感时序变迁，叹世事沉浮，既有落花纷飞的暮春苍茫之景，又有洞悉世事、看淡浮名的人生哲思，意境深沉，意蕴厚重。我用隶书来表达，更能贴合诗中沉郁悠远、通透豁达的独特意境。这篇作品我起笔时就是以这种率意的笔法来入纸的，给人一种随意的感觉。我的隶书呢，在传统隶书基础上加入了一些简读的笔法和字法，显得更加有古意，在沉郁厚重的基调上，为避免的刻板，突出了一些笔画的伸展，也是借鉴了简读书的一种写法。

一些形成字眼的字我都做了特意的强化，像万字写的大一点。在笔法上面用笔强调方圆结合，以圆笔为主，看似随意，实际上每笔都在逆入藏锋。

在节字上，我注意了音字造型，强调了一种大小自然的这种美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方格里边的隶书的写法，而且做到了这种非常紧凑、非常茂密，而又有舒展、有空间的这种感觉，就是增加了一种重视，在主笔上的强化，更增加了这种感觉。

这幅作品在章法上我采取了横无行、竖有列的基本形式，画面显得非常紧凑，在行与行之间笔画略有穿插，但是也要同时强调透气感，不是穿插得很紧凑，让似有似无之间，也是为了这个画面的需求吧。整体上书写呢以率意为主，看似很随意，就是说在随意中表达沉稳，在沉稳中又不失这种率意，所以使画面显得不呆板僵硬，强调了一种自然书写的一种及时的状态。

整幅作品我写的非常的率意，实际上在我创作思路上边，我强调的表达的是一种沉郁厚重的这种特点，那么强调了笔画中段的用力，可能起笔收笔略显轻率，笔画中段起了关键的作用，在沉郁中增加了飘逸的这种感觉。这幅作品的书写表达我觉得和诗意是非常贴切的。

大家好，我是画家杨立军，今天根据唐代杜甫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曲江春韵》。这首诗以曲江墨纯景致起兴，借落花、江水、古迹等山水风物，慨叹春光易逝，抒发看淡芙蓉、随性行乐的人生哲思，还原暮春曲江的清幽沧桑之景，融景致、情怀与哲理于笔墨之间，尽显唐诗深沉悠远的意境之美。这个以曲江为题材，叫它水气足一点，在这墨还没干的时候再加重墨，这就是起到一个泼墨的效果。

这个又加一个房子，这是一个五寺。中景的墓也叫它大些。这个山体现在接近树，画的虚一些。一层一层的往外推，墨呢，云气呢，叫它多一些。中国画

远山和雾气和云气交融在一起，现在就是积墨啊阶段，墨还没干，浅墨给它加湿，叫它晕染开，这就浑然一体。积墨有的时候是等着干了再画，有时趁着湿画，根据具体情况，要阴得太厉害就得晾一晾。

上色这山石里边也不要，都给画死了，空白也留一些，叫它透气，叫它灵动。上这个色也叫它晕染开，叫它墨气看着很足，这样你就感觉这是江边的山。

这幅作品表现的是曲江两岸的风景，这里边有寺庙，有船只，有瀑布，有春天的树木，仿佛啊，瀑布的流水声和寺庙里有念经的声音，以及曲江滔滔江水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云山也是混杂在一起，非常的朦胧，有一种意境。当时我画呢，就是考虑到这个曲江它当时的这个特点，因为它是北方的山，还要画出春天的这个效果来，所以主要就是突出这个江水。山呢树呢也都是考虑在江边上的环境，想法跟它协调起来，形成这么一个完整的体系。

有媒体啊曾经戏称他是打不死的小强，每一次伤后复出总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他是天津人，天津人啊喜欢用梗来形容意志坚定的人，所以啊也有人说

0: 汪浩就是这样一个梗丫头，他自己则说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意外，一个每天从10米跳台跃下的人竟会坦言站在高处也会心慌，但正是这份坦诚让我们看到冠军更真实的模样。今天啊，我们想和他聊聊那些恐高者的高空，关于荣誉、遗憾，还有这种淡定背后藏着哪些中国跳水人最珍贵的品质。
1: 来，有请王教练。暑假这个时间的话，是不是您比较忙的时候？
2: 对，因为我在天津跳水，然后我弄了一个暑期班，从外地引进了一些孩子过来。
1: 那现在带孩子应该很有心得了吧？
2: 对，确实是，因为我带的小朋友是7到10岁的这个年龄段嘛，就每个孩子阶段都不一样，还是最近比较有心得。
1: 比较有心得了。我看您自己的话是5岁开始接触体育，当时但是一开始不是跳水，是练的体操，是不是？
2: 对对对，一开始是练的体操。
1: 然后呢，什么时候就转到跳水了呢？
2: 大概6岁吧。我印象里是我很害怕，然后我也有一点抗拒，因为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跳水馆，然后我站在跳水池边上，我就很晕。因为我们那个池子深是5米嘛。就是你看上面那个水是晃的，就很害怕，而且还不会游泳。
1: 那会儿你记得第一次站上台的时候，那是几米的高度？
2: 就池边。
1: 就池边往这么看。
2: 对。
1: 都会感觉到很害怕，是不是？
2: 对对。
1: 那你还怎么练跳水啊？
2: 就从先学游泳开始嘛。就每天就是绑着那个腹带，然后教练就给我扔水里。就开始撒那个气。气就越来越少，以后觉得哎好像可以学会了。就绑一根绳子然后再丢下去。
1: 那你克服这种对水的这种恐惧感，包括你会站上那么高的高度，那个怎么去克服的？
2: 一开始很害怕，但是好像小朋友一到水里面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就觉得还挺好玩。因为我是天津人，然后其实天津的小朋友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在河里长大的。
1: 对， 对，你们有海河呀。
2: 就是，对，从小就是父母就会带着你去河边儿去游泳，这种，所以还是比较喜欢玩水的，没有说对克服恐惧这个事情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刚站到池边，然后看着那个深水5米的那个水深，然后那个水在那晃，这个恐惧我感觉我会一直记得。
1: 所以你现在到现在了，对于第一次接触跳水的那种恐惧感其实还是非常清晰的。
2: 对，我非常清晰。
1: 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了跳水，甚至是喜欢上跳水这个项目呢？
2: 那要到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现对跳水这个项目的热爱。是喜欢，但是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已经坚持了10几年，然后有了一定小小的成就了，然后你觉得放弃很可惜，所以才会一直坚持下来。热爱是你已经退役，然后结束了你的运动生涯，离开了跳水的这个环境，哎，回过头来发现跳水带给你的一些成就，或者是一些品质，然后才会去热爱这个事情。
1: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其实你对跳水的喜欢也好，热爱也好，实际上早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只是你自己不去刻意想这件事，或者没有想过这件事。
2: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在训练的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去考虑就是我喜不喜欢它。对，就是每天好像只有坚持坚持，只有这一个念头。
1: 那你第一次站上十米台那个最高的那个点的时候，你当时害怕吗？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这个印象不是很深，因为我们不是说一开始就站在十米台，那种恐惧感非常强烈，就是从1米、3米、5米、7米，我们是慢慢上去的，所以就想着可能十米台也只比7米多了一点点，多了三米这么高，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其实我是在没有进入，专业跳水之前，我跟我爸妈就说过我不想练。
1: 所以你一开始实际上是抗拒练跳水这件事儿的，是吧？
2: 对，一开始是不喜欢的。因为我们那会儿我是在正常的上学，然后上学每天放学以后去晚上参加这个跳水的夜训班，就很辛苦。因为每天回到家已经

0: 9点多了，
1: 嗯，就是6、7岁那会儿，
0: 对，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这个专业的训练，嗯，因为我爸每天送我去跳水馆，每天蹬着自行车送我回家，在路上嘛，小朋友就困，嗯，我那个脚无数次卡进那个自行车的轱辘里，
1: 因为我自己也卡了，那个脚后跟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太疼了，
0: 哦，这样就是坚持了1年多。后来是因为谭教练、李教练他们过来嘛，哎，觉得我好像，从能力方面、从身体条件方面，觉得我可能是比较适合跳水的这个项目的，然后才进入到这个试训的这个队伍里面。
1: 刚开始跟着谭教练、李教练练的时候，嗯，让你克服的最难克服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0: 最难的，嗯，最难的应该是现在女子十米台共通的一个难点就是207C，嗯，我是因为我掌握不了这个动作，所以我就是跳了207B，就是向后翻腾3周半屈体。207B 是屈体动作，屈体动作就是说你抱的时候，
1: 这个，腿
0: 是这样，腿是直的，然后它的半径会比较大嘛，那翻起来的话就是
1: 速度就慢，嗯，
0: 对对，力量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当时就是在国内没有女子运动员跳这个动作，这是一个男子的动作，当时国内我是第一个，而且只有我，甚至是在国际比赛只有我跳。
1: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吗？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嗯，你一定是很有天赋你才能够成为这个难度王。
0: 嗯，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天赋，但是我觉得天赋其实在跳水这个项目来说它真的只占一点点。嗯，对，因为其实有天赋的人很多，但是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路径，他有多少机会，包括他的时运，我觉得这个就是总体来看一个运动员能不能成功的。
1: 大家实际上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嗯，实际上非常看好你可以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嗯，但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最终落选了？
0: 当时我的膝盖是有一块软骨掉下来了，他们奥运会结束2008年底回到国家队集中，然后我就去膝盖打了固定6个月。然后呢我
1: 是6个月就是完全没办法训练吧，
0: 完全没办法训练，眼睛也做了那个视网膜修补的手术。因为我在2004年我11岁的时候我就视网膜脱落，哦，嗯，可能经过这几年的训练呀，就十米台跳下来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嘛。嗯，就跳水运动员其实每年我们都要1到2次的这个视力的检查，对，当时就是发现，哎，有一点好像要掉下来了，所以又做了那个激光的修补。嗯，尤其是做完那个激光的修补以后，我们是必须要静养，不能有剧烈的运动，包括你跑，就是你就每天躺着。然后正好我这两个问题就同时出现了，所以我就彻底的歇下来了。
1: 完全歇，歇了多久？
0: 6个月。
1: 6个月，半年呢？
0: 半年，嗯，然后正是一个青春发育期。哦，
1: 又赶上这个发育关。
0: 对，
1: 我天哪，
0: 就是
1: 各种叠加在一起了，各种困难。
0: 对对，那个时候确实是很难啊，那个时候也是感谢周领队，他没有让我回天津去养伤。因为如果是回天津，可能没有在国家队的那个氛围里面，你就很容易自我就放弃了。所以我每天就是拄着拐棍儿，拄着拐棍儿去训练场看训练，
1: 就看。
0: 对，就看，一开始就是看，嗯，后来眼睛修复的这个时间过去了，做一些腰腹，做一些上肢，就练一些自己能练的东西。然后其实在看训练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收获很大。因为就是你看到你的队友他的一个动作的模式，他的起跳，他的入水，更知道他的优点，那个时候可能是对跳水有了一定的理解了，嗯，所以在这个技术上面我觉得是有所进步的。
1: 所以那半年应该是你整个运动生涯现在来看应该是最难的时候吧，最低谷的时候吧。
0: 对，因为国家队的这个氛围其实是很紧张的，嗯，刚开始第一天我去看他们训练我还哭了，因为我说我练不了，他们都在进步，
1: 对，
0: 然后我练不了就很伤心，嗯嗯，但是后来好像又觉得他们每天很辛苦，我能天天休息，这种情绪又被冲淡了，
1: 又安慰一下自己。
0: 对，那个恢复期就很难，因为你不仅要面对你多出来的这个体重和身高的变化，然后你还得去重新去找你自己的水感。
1: 难到什么程度？
0: 难到我记得那会儿我跟谭教练训练，就是咱们刚才说

0: 到的那个 207C，我跟一个小朋友，他是学，然后我是恢复，小朋友跳了，我不敢跳。
1: 你经过这么难的一个恢复训练的过程，所以当你09年和康利你们俩站上这个全运会的金牌领奖台的时候，那
0: 就还
1: 场
0: 是很
1: 非
0: 开
1: 常
0: 心，
1: 抑制不住吧？
0: 对，就是跳水界的人，包括裁判，包括教练，甚至包括我的对手，他们都觉得王浩不行了。
1: 所以赛。

0: 是，你又可以重新站在跳台上，然后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给了自己很大的信心。
1: 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则成了小将们竞争的舞台。双人项目除了对个人技术有要求之外，两人的配合协调性都是考察的重点。这些对于同年龄、同宿舍、性格也相似的天津选手康丽、王浩来说，则更有优势。两人在动作配合上也更加的默契，最终他们以5轮全部第一、总分387.60分的成绩摘得金牌。
2: 你现在回想哈，就当时2009年这关能扛过去，你靠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靠的就是大家的关心，
2: 就大家一直拖着你，让你别往下走。
0: 大家就是一直在托举你，一直就是不想让你掉队。对，我们教练也是，李青教练真的很严厉，他就是丝毫不给你松懈的这个机会，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训练，可能我们脑子里都没有放弃的这个念头。
2: 后来你是2010年又重新回到国家队是吗？
0: 我是2009年就是全运会结束以后我就回国家队了。
2: 后来当时的搭档就是陈若琳。
0: 对，我们从2009年年底开始配对。
2: 那第一次你们俩和陈若琳一起参加世界大赛是2010年的世界杯吗？
0: 对，
2: 当时紧张吗？
0: 紧张。
2: 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吗？
0: 会，因为是真正是个人运动生涯中的第一次世界三大赛，所以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2: 挺大的。
0: 对。
2: 你紧张的点是什么？
0: 因为它这个比赛的意义不一样嘛，就是你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冠军，你才算得上是世界冠军。其实不管你在什么大奖赛呀、系列赛，你拿多少个冠军，它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冠军。所以当时我还不是世界冠军，但是程琳已经是奥运会冠军了。所以我就是压力还是挺大的。
1: 来看陈若琳和汪浩，上一跳之后排在第二，这一跳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3: 对，走。
4: 这轮开始呢，他们已经进入自选动作了，这个动作完成的相当好，双人同步入水都做得到位。
1: 像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349.56，中国的陈若琳和汪浩拿到了世界杯赛的冠军。
2: 世界杯夺冠之后，这个自信心就确立起来了。
0: 对，自己拿到世界冠军以后，你才是真正的放下心来，然后信心也是一步步的建立。
2: 所以现在回过头再去想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和陈若琳你们俩双人十米台夺冠的那个过程来说的话，是不是还是记忆犹新？应该每个动作都还印象深刻吧？
0: 对，因为我们两个当时是属于跳台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就是因为女子运动员嘛，你这个身高啊、体重啊，所以你在十米台这个入水的水花效果上就会有一些劣势。
2: 所以第一跳结束以后，当时你们从比分上来说是落后的，当时紧张吗？
0: 其实我们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是不看积分牌的。你看排名就会影响你自己的这个心态，只是听一下自己的平均分，跟自己就是裁判打出的分，跟你自己对这个动作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差不多？更多的是我们在关注自己的动作。

0: 当知道自己最后夺金的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 应该是意料之中，对，一直都是觉得自己能参加奥运会就一定会拿到这块金牌，就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它可能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过程中的这个努力包括你的付出，这个好像是印象更深刻一点，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受伤比较多的运动员。
0: 嗯，那你觉得整个你的运动生涯来讲，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或者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是比较坚韧的一个运动员，因为其实还有一次比赛，在奥运会之前一年奥运选拔，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全能的选手，嗯，
0: 跳台跳板你都可以，
1: 跳台跳板我都跳，我也跳全能，所以说自己还承担一些自己省队的一些比赛任务，然后在那次比赛中我直接从跳板上掉下来了，
0: 哦，那是很大的失误了。
1: 对， 对，然后直接被120拉到医院去缝针了，但那个时候就是缝完针嘛，然后脚肿的就跟馒头一样，嗯，

0: 我感觉那几年国家队的拐棍只有我一个人在用，所以我又拄拐棍，然后就10天又没有训练，一直到我们出发去奥运选拔的那场比赛之前，我都没有练。哎，好多人都觉得汪浩去不了，但是你还哎出现在比赛场了，所有人都很惊讶。然后我们就是也是正常跳下来这场比赛，也是拿到冠军，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太疼了。
1: 那你最终这个伦敦奥运会夺冠的时候，你反而会变得很平和
0: 对，因为
1: 呀。
0: 你真的经历了很多困难，命也不能这么差吧。
1: 你当时伦敦奥运会夺冠之后，有记者问你啊，说最想干什么？你当时说最想吃妈妈做的鱼，还有吃天津的煎饼果子啊。所以你觉得家乡和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一直我觉得，天津一直对我是起到了一个无限的托举的一个作用。
1: 天津人经常说的“梗”这个性格是什么意思？你也是这样的人吗？
0: 就是天津话形容，一个人特别的坚持，能坚持，特别的不放弃的这种一个形容词。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有像我这种，坚持不放弃。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取决于自己个人的选择，就是我遇到事情，我不会想选，不会想到放弃，就可能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运动生涯，它带给我的一些品质，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未来的人生中，我遇到的每一件困难，我都不会先想到放弃，我都会想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我能把它克服。我觉得这是跳水，甚至是体育。带给我的比较好的品质，能够让我在未来的人生中不断的去做得更好的一个品质。
1: 你做出决定退役的那个决定，对你来说是不是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这个事情坚持了十几年，然后你好像放弃了以后，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1: 所以，当你退役之后，你就直接选择做教练了吗？
0: 对，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让我们运动员能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领域。觉得就是说我教练教给我的不只是技术，他教给我的更是一种认真对待你自己的工作的这种观念吧。我算是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教练。
1: 那你肯定的
0: 对，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对，我也希望能够在我这里得到传承。
1: 你刚刚说了，你现在主要是带的是7到10岁的孩子，那他们一般都是零起点吧，就算是刚开始接触到这个跳水吧。
0: 对，他们有的才练了一年，但是小朋友呢，他6岁到7岁，他练了一年，他也只是业余的练。
1: 那是估计是不是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怕水，或者是怕高，应该是怕高，跟你当初似的。
0: 是的，他们怕高，怕学新动作。其实我非常的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的这个恐惧，觉得很辛苦，不想训练。我其实都非常的理解，但是我的这个工作使命告诉我不能放纵他们。
1: 所以又得是开导他们，
0: 对，
1: 同时又得引导他们，又教他们，然后怎么样去克服困难，然后达成这个动作的目标，对不对？
0: 对，他们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天津，他们要离开家，他们也是要克服一些想妈妈呀，各种各样自己的情绪。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这种。哎呀，不想练呀，想回家的这种情绪，是让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我的办法就是把我的女儿跟他们放在一起，就是训练的时候，我把我女儿也放在跳水池里面训练，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放到我家里，跟我女儿一块玩，可能能帮助他们缓解一些想家的这种情绪。
1: 你在运动员生涯的时候，经常会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怎么看这个"勇"，或者你想要说的"勇"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是从头再来的勇气，对，因为对我，运动生涯来说，不止一次我面临从头再来，但是有这个勇气重新开始，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因为现在咱们国家整个这个。全民健身啊，大家对于这个体育项目的这种认识，其实是大家是越来越丰富了啊。也有很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比如说可以走未来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条路啊。但是呢，但凡选择了这条路的家长，一定是希望孩子能够成功的，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冠军。所以有些人可能就

0: 会有一点比如说急功近利啊，或者这种思想哈、啊，希望孩子速成、嗯、那你希望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去练体育的这些家长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才观呢？
1: 我作为一个送孩子去练体育的家长，
0: 对，你也是，对，
1: 对，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以前大家对跳水包括体操这些项目的固有观念就是很苦，从小开始练很辛苦、嗯、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训练方式，我们更多的人性化的管理，其实让这个项目不是那么的辛苦。我觉得我的队员，我每天给他们布置的计划，这个时间不能说很轻松的应对吧，至少他们不觉得辛苦，练辛苦到不想练。所以其实我想对一些家长来说，还是我们要给孩子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并且引导他一直坚持下走下去，让他在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也是尽力的去给孩子托举。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做法可能更利于我们现在孩子的成长。
0: 那如果让你用一个跳水动作来比喻或者概括自己之前的这段人生的话，你会用什么动作？
1: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动作 207B 吧，就是你不断的要去克服困难，就你克服困难了，你才有机会站到顶端。就是如果在过程中啊，你觉得很辛苦很累就放弃了，那可能你的运动生涯也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去克服困难，然后去冲击自己的这个难度，
0: 嗯，
1: 去冲击不管是身体上和是心理上你自己的这个瓶颈，我觉得用 207B 来形容是比较贴切的。
0: 嗯，就是要不怕难，并且要敢于去不断的去重复去克服，
1: 在酸痛中咬牙，在重复中超越。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跳水运动员身上特别的贴切。然后我就回来跟我队员说，我说你们每个人每天把这句话写十遍，我就希望他们就是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然后能在训练上不想坚持想要放弃的时候想到这句话，能够给他们一些信心。
2: 或许啊，韧性这个词语从来就不是宏大的宣言，它代表的是汪浩落选北京奥运后的坚持训练，又或者是带着腰伤眼伤一次次往水里跳，甚至是现在教孩子时一遍遍强调基础动作，都让人看到他身上那股不放弃的劲儿。就像汪浩自己常说的，狭路相逢，能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赢。在水面之下，金牌背后的那份静水流深的坚持啊，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深思。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

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叫汪信芬，今年53岁，家住在重庆合川。我今天给你们写这封信，是想你们帮我找找我的儿子海军。
1: 有请。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们二位，欢迎。
2: 各位嘉宾你们好。
1: 好，二位请坐。
2: 谢谢。
1: 请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这是我老公。我今天来找我的儿子罗海军。在2岁半的时候，他被我带在连什么菜市卖菜的时候丢了。中途我以为他回来了，但是有一天我又把他亲自送走了。今天我又来找我儿子罗海军。

0: 我想接他回家。
1: 我和丈夫罗小健是同村的，从小就在一起玩。长大后我嫁给了他，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叫罗红军，1985年出生，儿子叫罗海军，1987年出生。那时我们很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为了孩子我们搬过石头，拉过砖头，也卖过菜。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时，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可是1989年这一切都变了。
0: 在1989年，我就带他到重庆去卖菜嘛。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觉得可以出去多赚一点钱这样。我就带他一起出去，记得在1989年5月27号那一天，我老公很早就用那个背兜去背菜。我早上我起床，我就叫我的儿子，我说海军，海军你快起床了，我说爸爸可能已经菜都拿回来了，我说我们要去卖菜了。他一下就爬起来，笑嘻嘻地望着我，我就把他放在我的肩头，
2: 坐在肩膀的脖子这儿是吧？
0: 对，就是一只手我要提秤嘛，这一只手又要拿那些工具嘛。我就这样把他拖出去，
2: 等于是你在那卖菜，孩子就在市场里来回转着玩。
0: 因为我们中途卖菜的时候也瞟得到他嘛，用眼睛，我一下把那个秤都扔到一边去，我就跟他赶快跑去找，可找来找去找不到啊，我也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就拼命的哭啊，我就坐在那个市场上一下就崩溃了，我就瘫在那里了。市场上我的兄弟，我的哥哥，包括他们罗家的妹妹，这些全部都不用买菜了，全部都去帮我找，可是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到。是我亲自把他拖出去的，一下找不到，我整个人崩溃了，我就我整天就在那出租屋那个小屋里面，我说海军啊，海军啊，你知道妈妈在叫你吗？我说你回来吗？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那一天他出去买菜，照样在骑单车出去买菜，他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很高兴。我都感到奇怪啊，我说怎么今天有这么高兴啊，我说你回来怎么这么开心啊。他说你不知道我给你带回好消息了。他说，我说什么好消息啊？他说你哥哥来信了，他说我们的海军找到了。
2: 7年之后哥哥来信说海军找着了。
0: 对，我当时不相信呢，我说我怎么可能呢？我说我们的儿子，我们上电视台呀、寻人启事啊，这些什么都做了都没有找到，怎么我哥哥会找到是吧？他说真的找到了，他说你看嘛，他就把那个信掏给我看，那信是我哥哥写的。他说三妹，他说你们快回来，你的海军我帮你找到了，现在已经接回家了，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听见了，我当时真的很激动，我跟我老公两个都很激动。我说我肯定要赶快回去，我就跟我老公讲，因为我老公他是那个市场是他在开那个推土机嘛，那个推土机不开的话，他们这些全部都该没有事做，所以他也走不了，他就去给我买票。第二天早上很早，我就广东火车站坐车，我回去，我婆婆在厨房做饭，她说他们两个小孩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她说那我就给我妈妈讲，我说那我就躺一下吧，我说我晕车晕得好厉害，我说我想睡一下。当我躺下去好像迷迷糊糊那样，好像要睡着了那样，我突然好像听见有人在叫妈妈，妈妈起来吃饭了。她说我以为是我女儿在叫我了，我一睁开眼睛，我一下爬起来，我就看见一个男孩站在我的面前。

0: 前，当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我发觉他不是，因为他的长相，我心目中的儿子，他是长长的、方方的一个四四方方一个脸，就好像那种冬瓜那种脸，我的儿子很漂亮的。但是这个男孩他就是这里小小的，这里这样宽宽的这样，
1: 就脸型不像，
0: 对，脸型不像。
1: 当时哥哥找回来这个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是咱家的海军呢？有哪些是跟咱家海军一样的呢？
0: 我哥哥他们就是认定，他说那个男孩，他说这手上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小疤。
2: 我的男孩也是，就有一点那个疤。这个小男孩在重庆跟着一个那个捡垃圾的老头。我哥哥那时候他就在市场上，我嫂子卖菜，他就抱他的小孩就在那些地方玩嘛。他就几天就看见这个老头就带一个小男孩在后面走，这样他就觉得奇怪嘛，他就去问他，那个老头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小男孩已经跟我几天了，知道是哪里跑来的。我哥哥说我们叫他海军，他就也很高兴，很乐意叫这个名字，这样反正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我这个头里面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说呛我儿子，为什么我这个当妈妈的，为什么第一感觉我看他不呛啊？当妈妈的应该自己的孩子看见了应该有很心痛那一种，因为这么几年没有看见了，因为如果是你的孩子应该第一眼看见就很亲切那一种，但是他没有，我一看见就很陌生那一种，就觉得那种很，我就第一感觉他不是，很失落那一种，但我没有说。有一天晚上睡觉嘛，
0: 我的女儿我还有她，我们三个人一起睡，晚上我觉得我这个手好像感觉有一点麻那一种，我睁开眼睛她又躺在我的个手腕这里睡起，
1: 躺你怀里睡。
0: 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从小我就是这样搂着睡的，我是害怕他们会感冒那一种，我女儿睡这边我儿子就睡这边，从小就是这样搂着睡。
1: 你小时候搂着海军睡是什么感觉？
0: 就是感觉很幸福嘛，那种这边儿子这边女儿这样躺着感到很幸福的。这他怎么我心里这样想啊，我感觉他不是，怎么他又会知道这样睡在我的手腕上，我又觉得他是我的儿子啊，
1: 像海军小生的感觉。
0: 我就这样想的，难道是在七年当中他出去了长变了，还是我们邻居也是这样说啊？
2: 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这一次他又睡在我的手上，我也感觉呛了，我又好像回到以前他小的时候那一种，这样有时候就有一点纠结嘛，这样但我还是认定啊，就是我的儿子了，我就这样想了。
0: 我第二天就去赶场嘛，我就去给他买衣服，我觉得这么大孩子了不能天天这样玩，我就送他去上学，我去给他买了小书包，又买了衣服买鞋子，这些
2: 就觉得自己儿子回来了，自己女儿也在家，这样好像又是那样一个圆满的家庭的那一种，那种真的很开心。
1: 你心里也觉得是了？
0: 对，我心里也觉得是我儿子，我就在家里带他可能差不多两个多月吧。
1: 两个多月。
0: 对，两个多月的有一天呢，这弟弟干活回来，我女儿啊就叫我妈妈妈妈，她说弟弟跟人家打架了。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海军你干嘛不好好学习啊，我说你打架打坏人家孩子，人家会妈妈来找我赔钱的，我说爸爸又不又在家，他就只顾点头也不讲话。这样过了几天了，他又去跟人家我们村里的孩子打架，打架他不但打他，而且追到人家家里去打那种，我就又怀疑他不是我的儿子了。这样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心很沉那种，不会去欺负人家那种。
2: 记得就是我夏天给他洗澡，没澡盆就是那个塑料桶，可能有这么高吧那个塑料桶，我就给他把水把它调好了，我首先要给他洗头吧，我就又害怕那个水往这个耳朵里面灌是吧，我就让他睡在我的腿上，这样我就给他洗洗，他也会这样拿手来擦，这样给他头洗好了吧，我说你站着别动，我给他过去给你洗澡，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舀水，就用我漱口的杯子这样拿来给他舀，给他淋，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我房东老婆就讲，他说这个孩子真的很乖，他说有时候也悄悄问一下呀，你到底姓什么啊，还是住在哪里啊，他不会讲的，他不讲。
0: 就我想等我老公回来再商量吧，是吧。三个月之后我老公都回来了，从广东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觉得这个孩子不像我们的儿子。

0: 我说他的性格什么都好像我感觉不是，我就跟我老公讲。
1: 那你老公呢？当时你看见这个孩子了吗？
2: 我回来的时候
1: 看见他了吗？
2: 看见他。
1: 你当时看见他第一直觉你觉得他是吗？做父亲的这种直觉。
2: 我做父亲的直觉好像也很纠结。
1: 也很纠结。
2: 很纠结。
1: 也不敢认。
2: 也不敢认。我的心都这样想，自己的儿子要自己把他带好，是人家的要还给人家，你不把你的痛苦要带给人家，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啊，是这样。所以我就去找，
1: 所以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0: 我哥哥领回来的嘛，就去重庆去问我哥哥，说这个男孩在哪里哪里领回来的，他只是说了一个大概的地址那种，他就去打听，打听呢也没有打听到什么，就把我们自己老家的地址留在那里。但是我也很自私，我也期盼他妈妈他们不要来找他，好像我有儿子有女儿这种梦，我觉得很不要打碎我这个梦，我就觉得很高兴了。我那时候真的也有自私的感觉，毕竟我好像这边在讲不是，这边又觉得是这样，我就期盼他不要来，我老公留了地址也不要来，就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但是没有过几天，当我那一天在地里干活回家，我还没有到我家门口，我们村里的人就在讲了，他说你家已经来人了，他说，我说什么人啊，他说来了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说还抱了一个孩子，我一猜肯定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来了。我还是回家去，我一看是他们，我就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也不希望他把他带走，就是这样。
1: 那个来家的是真正的他的爸爸妈妈？
0: 是的，那是他的父母。啊！我最后听他爸爸讲，他说是他打了他，他离家出走了。对。
1: 所以幸亏你们留了地址，
0: 对，
1: 等于人家父母又把孩子找回去了。
0: 对，我们不留地址，他是找不到的。想回忆那时候，我真的那时候我人都，我一成天都不清醒那一种，头脑里面我每天就是这个耳朵里面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爸爸，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我就好几次我就叫我老公，我说老公你听见外面好像有海军在叫了，我说，可是他打开门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特别理解人家孩子不见了那种心情，我特别理解，我觉得人家父母肯定也是这样的，跟我的遭遇肯定也一样的，是吧？我就讲，我说我不能这么自私，我为了我自己好过，把人家的孩子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不能这样。 那天晚上我就还是给他把饭煮好，把菜弄好，这些让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一夜。那就给我讲，他说明天早上，他说我们很早很早就会走，他说当天晚上我就把他的衣服鞋子还有我帮他买的书包书这些全部都给他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所以我就说是我亲自把他送走的，我就把他这样给他送走了，我说送在那个我们那里要过一个要过河，这样他就讲，我说海军你要是想妈妈了，我说你就回来，我说他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1: 你们其实是帮助一个离开家的孩子重新找回了家，你们帮助了一次团圆，我们应该给你鼓鼓掌。
0: 谢谢，谢谢你们。
1: 那等于生活又回到了原开始的样子。
0: 我们两个人又出去打工了，
1: 回到广东。
0: 对，回到广东。
1: 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在，我们一直就在工地上，一直都在搞那个建筑。每走一个地方，我看见这些大姐呀，在那个附近的大姐，这些我们老板他会招那些本地人啊，这些地方我就可以问一下，我说大姐呀，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人管？

0: 买卖小孩在你们这里啊，有没有听说人家买了小孩啊？这些我就这样问。
1: 经历了得而复失，虽然爸爸妈妈再一次感受失去，也再一次陷入到痛苦中，但他们没有放弃对海军的爱与思念，更没有放弃自己的寻子之路。此后的23年，他们在打工的同时去过广州、上海、成都、宜宾、贵阳等10多个城市寻找，他们心存执念，相信真正的海军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
2: 海军妈妈，你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吗？
0: 是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跟我老公一辈子我们都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到自己心安，这样
2: 这是一个大善事儿，所以我觉得不管时间过多久，一定会有一个善报在前方等着你们。30年了，你们坚守了30年，我们也希望把当年那个幸福找回到你们今天。加油，海军爸爸，海军妈妈。那接下来，海军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抬头看看，我们等着我寻人团帮你们寻找海军的过程。
0: 好，
2: 好，一起来看。
3: 好。
4: 刘叔叔、汪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在丢失前的名字是叫罗海军，他是1987年出生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体貌特征。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你们联系到了重庆警方，展开寻找。
5: 在当年接到你们的报案信息后，我们警方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办法寻找你们的儿子。在将你们的血样采集入库后，2019年11月，我们在天津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男子，但是他采血时留下的联系方式已经联系不上。我们与天津警方合作，希望可以尽快寻找到他。
4: 那么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现在请打开希望之门。

0: 知道，你知道妈妈在叫你吗？我说你回来吧，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
1: 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

我只能向他道歉，我只能说我很抱歉。要是我把他照顾好，要是我把他看好，不被人反制的机会，他也不会离开我几十年，我几十年都没有看见他，我到处找他，我找不到。

姐姐吧，就是，我的孩子，好。

0: 海军在天津是吧？
1: 对，在天津，你们家这个小海军啊，真是跟你们一样，都是感情特别充沛的人。
2: 对，
1: 刚刚在后面我们有个电视，能看到你们上台，就那一眼，哗的一下就哭了，就两个眼睛飙眼泪啊。

0: 肖海军九岁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在那个养家上面有四个姐姐，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其实当年呢，他是被卖了两次才到了现在的这个家庭。
1: 对，九岁在学校里边，就是同学们就会在背后议论说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到后来不上学了，自己在外边漂泊了五年。这五年当中呢，我想过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想过去找？
1: 想过。稳定之后，然后去公安局采血。
0: 还有一个好消息，你自己告诉妈妈吧。
1: 就是今天您的儿媳妇还有孙子也都过来了。
0: 来，照片看一下吧。哇，看看那个小的那个像不像？
3: 太乖了，真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有点像这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把他们请上来，好不好？
3: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欢迎一下海军的爱人，还有海军的宝宝。

0: 好吗？
1: 奶奶，
2: 我不的呀。妈妈，爸爸，好，
0: 这是姐姐，
2: 姐姐。
1: 爷爷呢？爷爷。
3: 啊，对，爷爷在这儿指着爷爷呢。哎，认得爷爷。
2: 爸爸，爸爸，爸爸，
0: 太好了。
3: 来，一家人坐，一家人坐，一家人坐，坐坐坐，
1: 坐坐嘛。
3: 哎呦。
4: 这些年重庆警方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今天来自重庆沙坪坝的公安民警同志都来到现场了，就坐在第一排，我们谢谢他们好不好？来，谢谢，谢谢各位公安民警同志，
3: 谢谢警察同志们。
4: 我知道你们你们的人生当中也出现了另外一位小海军，虽然跟你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作为寻人团的一员啊，我也希望把那位小海军给你们找到，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他的相关消息。不过后来我也想，其实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更希望那个小海军和你们的记忆是停留在那三个月的最温馨最幸福的时候。 对，所以你们也没有去问他具体的名字，包括去打听他父母的相关信息，地址电话和名字。但是我想我们的节目播出这一刻，我相信也许有可能那位小海军你可能会看到今天的团圆。我首先是希望你能够给这一家人和我们一样送上祝福，另外我也希望如果你也想团圆的话联系我们，我能够替你实现这个愿望，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当你爱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去爱你身边的人。特别想采访一下海军啊，今天知道了这个爸爸妈妈把之前那个小海军送回去的故事，你会对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呢？
6: 这件事情告诉我，就是我的父亲还有母亲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5: 我会很以爸爸妈妈这样的行为为骄傲，你会吗？
6: 会。
5: 所以我想你的爸妈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即使我们的孩子没找到，但不妨碍我们在每一天活成值得我们的孩子去骄傲的父母。谢谢。
0: 带我抱好吧，
2: 帮奶奶，
4: 奶奶抱一下行不行？哎呦，我跟奶奶了，
0: 奶奶抱抱。谢谢，谢谢。
7: 海军丢失后，他们曾经找回了一个孩子，几番犹豫，几番痛苦纠结，因为对丢失孩子的痛苦感同身受，他们最终帮这个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让这个家庭团聚。这一份大爱和善举，终于在今天得到了最好的回报。30年等候，30年寻找，30年对爱与善的坚守，让一家人得以在这一刻紧紧相拥，再也不分离。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8: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8: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2: 哎，欢迎欢迎。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2: 萌萌瘦身成功了。
9: Hello 大家好，
12: 那您就是瘦身，
9: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2: 看出来了。
1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2: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 我问你要钱，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
1: 对，
0: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0: 法？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条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

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

0: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看，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0: 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林玉才。六岁时，我一个人走下商场二楼，从此和父母分别。23年来，我记了一个账本，时刻提醒自己，我从来就不属于养家，我有自己的家，我要回家。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哥好。
1: 你好，来，这位小兄弟，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林玉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1: 你今年多大了，知道吗？
2: 不知道，是具体是28还是27，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只能是大概。
1: 这是猜的。
2: 对。
1: 你小时候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2: 我印象里面是只有我一个。
1: 嗯，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河，很长很长的河。然后我爸爸会背着我，然后到那个河边去玩耍。
1: 嗯，
2: 然后他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的外套，然后后面有一些图案。然后我妈妈，然后会带我到那个街的对面，然后去吃小吃摊。然后我就是对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些记忆，
1: 就这么点印象。
2: 对。然后有一天，

0: 我自己从商场二楼走到一楼，然后我就被拐了，就是在23年前。当时有个陌生男的，他就把我包的背到那个背上，然后拿糖果给我吃，然后就把我背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去。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带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坐着火车，然后就到了福建的三明市，又坐了那个摩托车，沿着个山路，坐了2-3个小时，就到了我养父家。那是个深深的山坳里面，然后漫山遍野全是竹林，那只有一两户人家。我刚到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养父，然后他就过来抱我，我就拼命的拍打他们，拼命拍打他们。
1: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爸爸妈妈？
0: 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养父呢，还有我当时我的我妈妈，就是养母，还有我姐姐，他们就会开始就每天开始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每天告诉我，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他每天就给我重复这样的教我。可是我内心里深处我就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亲生爸爸妈妈。然后我每次就非常的矛盾，但是我从来不敢嘴里面说，我害怕，就是在巷子里面一样，我害怕他们会打我，会骂我，我一直把这个藏在心里，不敢跟他们说。然后每次的在这个养父母家里面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说，从来不敢说。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大概
0: 那时候刚到我养父家是只有6-7岁。然后刚到的时候，我养父他们天天教我家乡话，慢慢的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名字都忘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姐姐她也很好奇，她说，弟弟，我在这抽屉里面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马上冲到我的养父母家里那个抽屉里面，打开以后看到里面确实是一张红纸。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有3-4年级，我只看到了底下有个日期，1996年5月13号，还有一个罗伟，其他的我就当时就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当时学的知识不多，看不懂很多字。当时我就内心知道了，这张红纸也要是我寻找我家父母的一点希望。
1: 你看到罗伟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突然能回想起什么吗？这是你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名字吗？
0: 对，我就跟我的养父摊牌了。我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想要找到我那个亲生父母。我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养父当时他就很诧异的，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家原来在是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商场，还有条河，还有火车通过。然后我养父说，不可能，当时是你爸爸、你叔公、你外婆亲手卖给我的。当时也写下了红纸。然后我说，我就跟我养父说，不可能，我当年我都记得我自己家里面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外婆、爸爸、叔公。我当时是跟他们就拼命辩驳。
1: 所以他说的那张红纸就是你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张红纸？
0: 对，
1: 是那张吗？
0: 对，就那张纸。我知道这张红纸是我寻找我亲生父母的
1: 重要的信息，
0: 重要的一个线索。然后我那个养父母他就不肯给我，他又要给我提了要求，说以后考上大学18岁以后才能给我。那我就回到自己环境，我就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失落。我就心想，你们凭什么给我设置条件？我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个家里面的，我是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拿起了那个在我桌子上的一个本子，然后就写下了我花了他们家花了多少钱，我养父母每学期他们给我的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每次给我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家里面每天吃饭要花他们多少钱，就是这样子。
1: 就开始记账？
0: 开始记账。我就从1996年5月13号开始记，把我从到他们家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记下来。
1: 那你小时候的你怎么记啊？
0: 有些我就开始慢慢回想，前面到他家几年， 就没有花他太多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钱，主要是。

0: 给我买衣服，一年买几套，就是大概就花那么多钱。
1: 大概一算。
0: 对，然后我就给他记下。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学校，我养父母给我多少钱，我就记下来。我不会想要多要他们一分钱，我就是以后要离开他们，以后把这个钱还给他们。
1: 你不希望亏欠那个家？
0: 我不喜欢亏欠他们一分钱。我当时跟他要回家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自责，就是因为我自己跑下去玩。那我一直把这个事情藏在心里，那我都不跟我养父母说，那我一直要努力，一直要努力，我还是要表现我自己很坚强，我从来不会说把自己脆弱的面表现出来。每次他们对我好一点，我就感觉他们没必要对我那么好，我跟他们又没血缘关系，我宁愿他们对我差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彻底的走得安心，我们就不用亏欠他们太多，我至少以后可以用直接用钱来，就当年记下那个账，然后直接给他们，我就可以离开家。 养父他就给我提条件，你必须考上大学才能允许我去找。然后我每天早上5:30就起床，整个学校都暗摸摸的，就我一个人，然后就早上就开始早读，开始拼命学习，然后晚上头12:00以后回到宿舍。那我就拿着个小手电筒，我就拿着书里面看，然后我就拼命读，拼命学习。到了初三的时候，我成绩终于拔尖了，然后我就考上了我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我当时认为，我离考上大学终于又近了一步，我希望我尽快拿到那张红纸，我就回到家里，我就会去翻我养父母的柜子、抽屉，我就去翻，我就想尽快找到那张红纸。我没有那个耐心一直等，然后把他们之前很多的东西，书本啊，还有那个抽屉，然后那房梁上的那些东西全部给他翻开，全部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拼命努力学习，我就考上了大学。
1: 那是哪年终于考上大学了？
0: 2010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拿给我养父看，我当时希望我养父他就把那个当年的红纸他主动拿出来，他应该也要把当年那个承诺兑现给我。
1: 对，
0: 可是我的养父当时看了那个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我姐姐，让我亲戚报喜，
2: 还当时还说会给我买一台电脑。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我养父把当年这张协议交给我，我希望他主动的告诉我说你当年被拐的，我自己刚来到家的时候那些经历，我希望他把那红纸给我，可是我养父他就不提。
0: 然后看到他整个的人又苍老了好多，我来到养父家以后这么多年，又想到我养父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当时我不忍心提出这个要求。
1: 那这怎么办？你又想照顾他们的情绪，不想要那张红纸，但是你如果想要找到亲生爸妈，又必须要那张红纸，怎么办？
0: 当时我就自己就是很失落，然后当时我就忍下来，我就想，我就私下的靠自己努力找。然后我上了大学以后，我就找了那个宝贝回家玩志愿者。当时那个志愿者叫小秀才，2010年的时候我就跟他对接了，那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然后他让我去采血了，然后他特意跟我强调，他说那张红纸是很重要的线索，
1: 对啊，
0: 很重要的线索，你要努力去找。然后他就见我说回家以后拼命找，然后回家以后，然后每年回去的找，可是就是找不到。然后到了2017年5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姐姐说，姐，你还是帮我跟爸爸做一下市场工作吧，你帮我找他要那个红纸。然后我姐就跟我养父他们做了市场工作，回到家以后，我养父就把那张红纸拿出来给我了。
1: 终于拿出来给你
0: 了。过了17年以后，我就第一次。
1: 哦，你带了他。
0: 第一次拿到这张红纸。本省清流县李家乡河北村罗胜。

0: 村因有一男孩目前无法抚养，将男孩罗伟送给上元岩前村林永次抚养，双方同意议定补给抚养费人民币14600元整，经双方义务反悔，以罗伟其父不到林家再认悔，担保在场人罗发明，在场人李仁曲，
1: 一些签名的是
0: 还有一个介绍人黄金珠，还有一个日期
1: 1996年5月13号。
0: 5月13号，对。
1: 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也有可能他就是瞎写一个。
0: 对对，然后拿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当时非常非常的这个激动。
1: 嗯，
0: 我隔了17年以后终于拿到这张红纸。
1: 嗯，
0: 然后拿着红纸，我当时就立马打电话给了小秋草。
1: 嗯，
0: 就希望他们宝贝回家玩，马上就帮我跟进去查询这些。
2: 离家17年，我拿到了那张记录我寻家唯一线索的红纸，我太开心了，以为凭借红纸上的线索我就能回家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我再次推向谷底，我绝望了。
0: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身份证号。
1: 嗯，
0: 因为我养父说这个李仁曲当年就是我的外婆。
1: 那这个人还在吗？
0: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没在，然后我就靠自己的自己努力，然后我当时就买了车票，就到了李家乡河北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问，然后问了好几天以后，刚好问到一个那个李仁曲的他的亲戚，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李仁曲在一个永安市火车站那边卖花生。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养父就带着我表哥还有我们就四个人，然后当时开着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到了永安市火车站以后，然后我养父一看到他以后一眼就认出他，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外婆。当时我一看到以后我很紧张，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然后我一冲上去，然后我就立马把他搀扶着，因为我怕他跑了，然后他又是个老人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找你的，然后他非常害怕。然后我养父就说，当年是你把孩子卖给我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他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妈妈，你帮忙回忆一下。然后我那个李仁曲他就很害怕，那我就搀扶着他，我说你不用害怕，我都过了20多年了，你就把当年事情告诉我就好了。我当时就在恳求他，当时我养父就是说开始拜托他帮忙想一下这孩子哪里来的，就让他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哪里来的。然后那个李仁曲他就死活不肯说，他就一直说我不记得了，我年龄大了。然后后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一下子把纸拿出来，我说这边都有字据，上面都有你的身份证号，你怎么也跑不掉，你就快点告诉我们就好了，我不想为难你。然后我一直给那个李仁曲做思想工，他就一直抵赖说我来永安22年了，我没有印象了。当时我就说你到了永安22年，为什么连这一点印象都没有？刚好这时候这个事情就在22年前的时候。
1: 对啊，
0: 你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我年龄大了，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真的没印象。我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劝他，他就是不敢说。然后我养父就说让他先回去吧，当时就先放他回去了。但是临走之前我就把我的手机号还有地址留给他，我就希望他回家以后就是让他慢慢回忆起，我给他点时间。然后回到家以后天天这么等，就等着李仁曲他给我打电话，等了4个多月他也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自己寻亲，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下去，最后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很不甘心，但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感觉我已经努力争取了，我已经尽我的所能了，已经用尽所能去寻找了，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那我就当时非常的不甘心。 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这张红纸就这样拍下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我自己寻亲的经历艾特了我们的市公安局、我们的县公安局。

0: 后他们当地警方他都联系我了，他们愿意帮忙。然后5月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警方，他们就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就把那个李仁杰给抓住了，就当时带到那个派出所去。我就在派出所大厅里面耐心的等，等，然后等了一个下午。然后后面那个李仁杰他就找了一个叫什么李维贤的，不是这上面的名字，
1: 这上面没有那个名字。
0: 没错，
1: 嗯，
0: 他说当时是那个叫李维贤的，叫他去帮忙管带孩子，然后当时就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然后隔天我们又去了那个李维贤那个老家去调查那个人。当天晚上他们警方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个李维贤已经死了。
1: 哦，
0: 他已经死了，线索断了，然后那个罗胜生、罗发明这几个人的名字我们都查了，没有查不到这个人。然后黄金洲调查也死了，他说这个那个李仁杰招的那个人也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非常的失落，我感觉我找这么多年我得到了红纸，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心，我就拼命踹那个栏杆，拼命的踹那个栏杆，当时就把我那个账本就丢在了那个我楼下的那个垃圾桶，感觉这个账本是我的，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背负了太多。我当年自己走下那个32楼，我费了这么大劲的努力，费了这么多努力，我就想回到那个按照自己走出来的路，然后回到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可是我怎么努力，就是这样的结果。我当时真的是非常伤心，然后非常的不甘心，
2: 我也不想接受，所以不得不接受。我感觉真的非常的。我非常的绝望，就是因为自己下一楼垃圾的命就被改变了，再也回不去了。
3: 这个孩子手上拿的那个红纸啊，实际上是他的一张卖身契，这张卖身契呢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套在了他身上几十年。他一直说他还记了一本账，其实这也是你孝心的一个表现，你是很善良的，深层次你是想将来也是报答他们。我觉得就凭你这点这个良心，你的养父母买你是犯罪，但是你这份良心我觉得能打开你这把枷锁，今天我相信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回报你这个有良心的孩子。
0: 好，
4: 我们给小林点掌声，加油。小林，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见到他们的面，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0: 我之前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之前，只要是之前寻亲了太多年，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一直不敢想象，
4: 不敢想象，
0: 不敢想象。
4: 好，那这样你也不要想了，待会儿打开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真的见到了亲生父母，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象、内心的想法去做，想做什么都好，想做什么都好，好吗？
0: 好，
4: 加油，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小林找的。
5: 林一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韵。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约是1991年出生的，在1996年前后，疑似从贵阳被拐到了福建省的三明市。另外呢，你还记得自己是被一个大人以买糖果为由诱骗抱走的，坐了很久的火车。

0: 到了福建省三明市现在的养家。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咱们十一月十二日接到您的声音，询问的您在宝贝国家网登记出生的信息后，我们去在网上做手比对，遗憾的是没有发现遗失信息。2018年2月，在您的强烈要求下，养父拿出当年的收养协议，协议显示林玉才到养家时叫何伟。根据此信息，我们很快在宝贝国家网论坛上发现一家以家庭宝贝刘伟与林玉才提供的信息，告诉彼此。
2: 当我们得到求助后，我们立即开展核查工作，因为是93年的老案件，发案地不在深圳。我们得到失主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并且采取入全国 DNA 数据库。我们在核查当中走访了很多地方，希望能给失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0: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我们希望能为你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每天每年他的整个的生活目标就是要去寻亲。当时是我自己走下去的，让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回去，努力找回去，可是找不回去。

爸妈，当年是我自己走下那个商场一楼的，然后被拐的。我这么多年我真的尽力了，我真的想努力找回去了，可是我就找不回去。你们不要怪我，我真的尽力了。

0: 你们不应该抓我。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找我？
1: 我找了这么多，你们一辈子都来找。
0: 你们怎么不早点来找我？
1: 找娘，我要找娘，俺妈死了，我得找多少？
2: 我这个阿姨。好了，阿姨，
3: 朋友们，
2: 咱们慢慢说啊，慢慢说。知道你有好多话要说，咱们过去吧，慢慢说，好不好？咱们过去，来，往那边走。
1: 妈，快求你了，祖母都蒙了你，你蒙到的佛哭心切。
4: 让爸爸妈妈坐着，哎呦，爸爸这满头的白发呀！
1: 我好想你。
4: 这个是他的，
2: 这是大哥。
4: 大哥，刚才你喊了一句老三。
5: 对他排上家里排上是老三。
0: 哎，我还有个小，
5: 还有个二弟，
4: 还有一个二哥
2: ，二哥没有来。哎，
6: 树洞，你让他坐在他爸爸妈妈中间吧。
2: 对呀，坐在中间吧。
4: 小林坐在。哎，这爸爸妈妈两边都能拉着儿子来。那今天见着爸爸妈妈了，见着哥亲哥了，这样你不用说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你就说说你现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7: 我想回家。
2: 这就够了。
4: 回家，来，
2: 回家吧。
4: 回家。
7: 谢谢。
2: 回家看看。走。
7: 谢谢。谢谢。我要
8: 找大十字一商场，不仅是我记忆中的繁华景象，更代表着家和亲人方位的坐标。23年来，我从未停歇，终于找回了记忆中的二楼。节目录制结束，我立刻陪同爸爸妈妈、哥哥回到贵州老家，再次感受存在记忆里23年熟悉的家的味道。我终于回家了。
9: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0: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

0: 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

0: 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

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

0: 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

0: 气，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

0: 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

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
1: 哦，
0: 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
0: 就
1: 剩你们
0: 自己。
1: 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着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

0: 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儿出事了，让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跑那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袜子，我们就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
1: 哦，
0: 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在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十二三岁，最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这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那会儿我就大概有两天都没吃饭。说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 也大概就是用了

0: 啊，三四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给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4、5岁的时候吧。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 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 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5、6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 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啊，你到那城里去，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的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
1: 是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 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那我哥哥也找不着，那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去找哥哥。”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2: 后来对你怎么样？
1: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 就是在我15岁的那年，那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1: 就是找建筑工地。
2: 去哪儿了？
1: 去了北京。来了北京。
0: 对，
1: 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是，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 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2: 哎呦，
1: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工友就说：“吓得就觉得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这么一个一把卫生纸。 就插着它，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那我就接着干，
2: 太拼了。
1: 虽然我这份工作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

0: 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啊，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儿。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趁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儿，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姑娘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在那学认字儿。后来就是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了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陂？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10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10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
1: 嗯。
0: 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1: 嗯。
0: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的就是3天。
1: 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2次。
1: 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两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0: 对，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0: 我这样跟我哥哥说这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 哥哥，我

0: 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0: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埔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管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的连接，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的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快看弟弟，好不好？等到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
0: 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这，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
2: 师傅，我是好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傅。
0: 老爹，
1: 是四叔，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1: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老家，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湖北黄陂。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三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的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0: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说三叔，大的我带走，我说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走。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着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四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
2: 好了，
3: 我说是，
4: 别激动了，对，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0: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0: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超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5: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都搞明白了，天超。
2: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1: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6: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给做

0: 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1: 对，
2: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
0: 啊，
2: 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0: 啊、看出来吧。上，
3: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0: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2: 对，哥。
3: 这可以叫汪春涛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2: 还有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0: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4: 来，
3: 四叔，祝您身体健康。
5: 嗯，啊，好，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一句哥哥承载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

0: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

0: 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

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

0: 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

0: 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

0: 捂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1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

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听谈静气，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的节目，我们同样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屈子元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屈子元。
2: 屈子元，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冠军、北京体育大学乒乓球慕课主讲人。日常从事高等教育乒乓球运动训练与教学研究工作，研究方向包括乒乓球运动表现、青少年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并参编乒乓球运动教程、体育科研方法等高等体育教材。
0: 还有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非常优秀的体育教师代表王颖辉老师。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大家好，我是王颖辉老师。
2: 王颖辉，清华附中奥森将台路校区体育教师、一级教师、乒乓球二级运动员、一级裁判员，日常主抓体育课和乒乓球体专课，初三和高三体育生乒乓球专项训练，多次带学生获得区级、市级乒乓球比赛前三名的好成绩。关于乒乓球的论文研究也获得市级和区级的奖项，在校期间获得朝阳区将台乡优秀教师、校优秀导师荣誉称号。
0: 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着两位老师在中小学这些运动员的培养上聊了非常多的内容。当然这一期我们的主题是乒乓球大学校园的建设。当然您在我们任教的时候也培养出了非常多优秀的运动员，那么您能举一举您之前培养出优秀运动员的例子吗？
1: 说到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位我的学生哈，为什么说两位呢？因为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那么也是跟我们这个北京体育大学的这个专业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首先这个体育大学呢，它分为教育学院和这个竞技体育学院。那么第一位呢，就是我的这个王颖辉的，这现在是王颖辉老师啊，那么也是我的爱徒。那么他是我当时2007年留校以后的第二批学生，我觉得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因为我们两个专业它是不同的点是，第一个专业呢，像他们教育学院的学生呢，是进来以后对于乒乓球呢是没有接触过的，是零基础。那么我对于他们这一批学生呢，就相当于是零基础的培养啊。那么颖辉呢是在这个班里呢，他是一个左手握拍的这个选手啊。那么在大学四年呢，不管从这个文化的这个学习以及这个球这一块，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少。

0: 上进，然后比较突出。毕业以后，他又再读了研究生啊，又再读攻读了研究生以后呢，留在了现在的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那么他整个呢，通过这四年的乒乓球学习，把我们的整个乒乓球技术的最基础的，包括我们的比赛，包括我们的裁判啊等等，都学的还是比较精的。所以呢，这位学生呢，也是我的就是印象比较深刻。那么第二个学生呢，是我们的学校的另外一个专业的，相当于尹辉呢，是我们上一次说的是普通的学生走进我们体育大学。那么呢，下一位学生呢，就是我们那个郭楠老师。
1: 嗯，
0: 他是本科毕业以后呢，直接保研，然后呢也是留在了我们北京体育大学，现在是老师啊。那么当时也是我的学生，他是专业的运动员进的大学。那么他呢就是专业成绩比较突出，那么专业成绩突出的同时呢，他还能够这个外语啊，包括文化课呢，各方面都还是比较优秀的。所以当时呢，通过大学四年以后又打比赛，英语呢成绩也非常好，所以直接走了这个保研。那么两条路线，那么最后呢都有好的结果。那么郭楠呢，保研以后呢，因为是优秀运动员，直接也是留在了我们北京体育大学。所以呢，两个专业，两种类型，用体育最后把自己的人生谱写得更完美吧，我觉得还是印象比较深刻。
1: 嗯，而且您两位优秀的学生代表也同样参与了我们节目的录制，所以可见我们学生也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当然老师也更优秀，培养出了这么多为我国乒乓事业去倾注自己力量的乒乓人才。
0: 嗯，
1: 王老师，其实我们也知道曲老师和您在大学时期有过一段可以说师生的情谊，在当时这一个时期你们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2: 在体育大学训练学习乒乓球的这四年，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曲老师传授于我们这个乒乓球的知识，他把我们引进门了，但是其实他告诉我们，修行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在体育大学训练，我们每周是训练三次，一次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但是对于我们教育学院的学生来说，这是不够的，达不到的。那时候我们就是以我们这个乒乓球队为单位，每天早起5点多就要起床，就是每天都不间断去我们的这个乒乓球馆去训练啊，还要赶在8点前要去上我们的文化课，就是每天都要这样去坚持，然后通过打比赛，最后我们队全部都拿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的这个水平。
1: 嗯，所以可见优秀的老师也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同学。其实不止您，像当时曲老师培养出的非常多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也都在我们乒乓事业上开枝散叶，为我国乒乓事业倾注自己的力量。那么在曲老师您执教这么长的时间过程当中，肯定也培养出了非常多优秀的学生。当然在这些年中，我们随着祖国事业不断的发展，我们乒乓球的这个教育肯定也有着很多的变化，就是当时您一开始执教的时候跟现在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0: 那么首先呢，这个乒乓球运动呢，在这个大学呢，它是随着大学的体育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大学的教育呢，其实跟我们之前也没有太多的区别。那么主要呢，我想从三个部分来说一说它的变化在哪儿。那么第一个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师资的力量的变化。那么师资力量呢，就是对于我来说，你看我是2007年留校的，那么我们教研室呢是第一个以高水平身份的教师把我给留下来的。那么之后呢，我们教研室乒乓球教研室，那么接连不断的大概有2到3个、3到4个高水平运动员，都是国家级健将的，这样的世界冠军，这样的老师被留下来的。所以呢，不管是任何的项目，那么对于我们整个大学还有其他的大学哈，就是它的师资的建设这块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那么师资力量的雄厚，也是对于我们培养下一代，培养这个青少年也好，培养大学生也好，那么培养我们在社会上有用的体育人才也好，那么都是非常非常有益的。 那么第二点呢，变化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场馆器材以及我们的设备的变化，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的场馆呢其实是跟这个羽毛球馆啊，包括当时击剑场馆都在一起。记得当时练习的时候，上主席台上面摆三个台子，主席台下边再摆三四个台子，然后再走到一小过道进那小屋的时候又摆几张台子。那么我们整个的练习呢，大家都很认真哈，这个因为是训练课，但是呢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训练氛围肯定就不如现在了。那么现在呢，它从这个场馆的建设来说，我们北京体育大学的这个乒乓球场馆相当于我觉得跟国家队的场馆差不多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台子呢有30多张台子，然后呢是平铺的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场地，这种场地的建设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也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这个场馆好了，训练这个条件好了，那么大家也都更积极了，所以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这个社团呀，包括赛事呀，包括组织一些这个和别的学校的校际的交流呀，都是比以前要多了很多。因为我呢这个身份呢，在北京体育大学里边，我从2007年开始留校，就担任了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国球社的这个指导教师，一直到现在。对于这个校际交流的比赛呢，每年我们会去跟比如说北大呀、北邮呀、政法呀，像这些学校呢，我们都会有这个校际比赛的交流。不光是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普修课的这些学生能够代表学校去参加这些社团的比赛，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我们整个来说，我觉得不管是学校的领导也好，还是我们的老师也好，都对这方面都还是比较重视的。这是我觉得近年来这个高校对于这三点的一个改善吧，就是要比之前要更好更好。
1: 所以说过去到现在，其实学校也有着许多非常多的转变，也让我们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乒乓球，去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那么您觉得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方向呢？或者说可能会出现的前景是怎么样的？
0: 以后对于乒乓球的未来，对于我们作为现在的老师，我们就会考虑往数字化方向发展，那么往这个 AI 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刚还推出了一门这个虚拟仿真的这个裁判的课程，我们也是拿到了这个国家一流课程的之一的一个非常高标准的课程。它就是向往着这个虚拟仿真，包括大数据。那么今后呢，我们可能教育事业呢能够更好更完善一些。那么比如说我们做科研，我的科研当时我在写我的这个研究生论文的时候，那么我做的这个技战术统计方面哈，我就没有用正常的思路去，我用的就是全部在电脑上输入，比如说用1号键我来输入正手攻球，用2号键我输入反手的，那么只要看到这一个球，我就点1号键、2号键、3号键，那么数字化的，这样就省去了纸和笔。那么对于现在的我们，可能还要推广，因为这个相对来说，会有一些难度。对于正常的学生，可能你必须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学习。所以呢，我在我的课上，我可能也会给学生们推广，来教他们怎么运用数字化的这个方向，让大家去撰写论文呀，包括今后的科研方向。我们现在在乒乓球的研究方面，那么教育研究方面呢，我们会想做大数据。那么大数据呢怎么去做呢？就是说把所有的比赛的场次的任何的分数、任何的板数都无漏洞的添加在电脑的程序当中，就所有的球，包括上旋、下旋、侧旋，包括拧拉，不管任何技术都放进去，只要你按一个键，通过这个大数据，马上这一场球的技战术分析就都出来了。所以呢，我们朝的目标肯定是更先进的，就是更朝向未来科技化更高的这种方向去努力。
1: 所以说随着时代在进步，科技赋能体育这一个课题也让我们体育得到了更快速或者说更全面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乒乓球在我们运动员的培养其实到最后有着两种可以说截然不同的道路，一种是可能我们更偏向于兴趣一些，像王老师这样可能一开始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的，进入到我们学校当中去进行一些专业的技术练习，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业的，像您之前参加专业运动员一样专业的体育化训练道路，两者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0: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分为两种哈、啊。那么一个是普通大学里边的乒乓球的这种选修课，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体育院校专业的这个乒乓球课程，它是分为两种。大学四年在普通院校的接触乒乓球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学到的内容，也就是最基础的，比如说正手攻球呀、反手推挡呀、发下旋球、搓球呀，等等啊，就是一些最基础的乒乓球知识，包括我们的比赛的计分，还包括我们的裁判啊，就是大家能够稍微的有一点知识的理解就可以了。比如说正手攻球能达到20个、30个，然后反手推挡也是搓球、发球能达到10个这样的标准，就已经对普通生来说上这个普修课已经是够了啊，就是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就行。那么对于我们专业的课程呢，高水平院校和我们体育院校呢，它一般情况下这个课程安排的就是基本上每一节课都要达到2个课时或3个课时。那么我们学校的对于专业课的设置呢，就是90分钟或者是120分钟，是这样的。就是说练的次数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因为他们是专业的，那么出来以后他们就业呢肯定也是靠乒乓球来就业的，所以他们乒乓球的这个能力呢还是不能丢。这个竞技体育学院呢，就是专业的学生呢，我们也会加入更多的，比如说让他们接触一些教练员的培养，接触一些裁判员的培养，接触一些体能方向的培养，那么让他更多的知道啊，我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我不单单会打球，那么我文化也好，我的技术也好，我理论知识能力也在，这个是就是全方位的培养这个优秀运动员和这个普通生的区别。那么普通生呢，他对于这个比如说学了这门技能以后呢，相对来说比正常没学过的学生而言，它还是占一定的优势的。
1: 可以说乒乓球在不同校园当中对不同学生也会有着不同的培养。当然了，王老师之前也是可以说走上了乒乓教育这一条道路。就是您觉得您在读大学这一个时期，对于您之后可能说教学生涯当中又有了怎样的帮助呢？
2: 我觉得乒乓球的学习在大学期间对我这一生都是影响非常大的。那么在整个学习期间，本科前三年主要是以学习运动技能为主，到大四期间我们除了写论文之后，更多的是参与到实践当中去，比如说在外面代课，还能接触到更多的孩子啊，大多数是孩子啊。那么以至于在我去面试的时候啊，我的这种自信心，我的授课能力能够很好的展现出来。那到了学校之后，我的这种就是面对学生，我提前就对学生有了初步的了解，所以能更好的、更快的跟学生成为亦师亦友吧，就是能够教授给他们这种我在大学学到的更加专业的乒乓球的知识。
1: 所以说知识也在不断的传承下去啊。其实在我们大学时期，对于乒乓球这一个教学内容是非常多元的。当然教学的时候肯定有一个目的或者说目标，就是促进学生的就业。那么学习乒乓球的这些学生们就业的前景又是如何呢？
0: 对于乒乓球这个国球来说哈，那么它在我们中国奠定了这么好的基础，所以呢乒乓球的就业范围还是比较广的。第一呢，就是首选呢，肯定就是大家都想当老师。那么当老师呢，分为这个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他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像这样专业院校毕业的，你到外省市肯定中小学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吃香也好进的。那么对于我们北京地区想留在北京的，那么你想目前来说想留在中小学，必须要国家一级运动员和这个研究生学历啊，可能你还得要考教师资格证，你还得通过。那么说如果要是进大学的话，你肯定一定必须要是国家级健将，或者是国家级健将带研究生，或者是博士带国家一级，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就是标准啊。所以呢，对于我们在校的学生的要求也非常的高。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除了这个老师以外呢，我们还有 当教练员。那么教练员呢，一般情况下呢，第一呢就是分到这个各个体校，就是体委，就是跟体育相关的。那么比如说海淀体校呀、朝阳体校呀、西城体校呀，他去当这个乒乓球的教练员。那么组织孩子们参加一些，特别是像中小学的孩子们参加一些这个北京市的锦标赛，或者等等各个省市的锦标赛。那么教练员方面呢？

0: 除了进这个跟体育相关的部门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自己去开俱乐部，因为你有好的技术，你就不怕你找不着工作
1: 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对，所以呢，就是说教练员呢也是两个方向啊，就是不怕就业，那么就业呢也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各大机关单位呀，把体育项目这一块给建设好，那么他们的工会更加完善，那么也需要这样的一类的人才。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就是说你学完了以后呢，通过你的本科、硕士或者再晋升一步博士，那么你的科研的能力一定要提升，那你就可以为我们的比如说国家队的人员做一些这个后备啊，就是比如说我做一些技战术统计，所以科研人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现在条件都好了，各个省市、各个省队可能都会需要这样的人。比如说，我看了这场球，我一看这个队员，那你用科研的方法来进行对他进行评价，那你一看这个队员，你就知道哦，他原来这儿不好，或者是原来这个技术好，或者原来这个技术不好。这个科研人员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部分就业的这个方向。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体育的管理人员啊，他做体育管理，那么到各大机关单位啊，或者是到一些这个事业单位啊、俱乐部呀，包括一些需要这样的
1: 体育人
0: 体育
1: 才。
0: 人才的这个用人单位，也可以做这个体育管理人员。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体育的产业。那么体育产业呢，它也是比如说做一些经纪人，对吧？你可以对一些国家队的，或者是对一些体育明星作为包装，然后呢，把这个体育产业这一块能够发展得更好，能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些体育的明星，对吧？然后呢，通过体育明星呢，也是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可以做更大的事儿。
1: 所以说，其实乒乓球的就业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也可以说，我们只要选择了这一项运动，也不用太担心今后的就业的难题。所以说，我们如果喜欢这项运动，那么就坚持住我们的爱好，我觉得在社会上还是非常容易立足的。那么也感谢曲老师和王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即将观看一场比赛，看一看这些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即将观看的是一场学青会的比赛，主要观看的是学青会女子单打甲组的一场半决赛。那么本届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盛会。在正式观看比赛之前，也请我们的曲老师为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简单讲解一下单打的比赛规则。
0: 好，那么本届学青会呢，主要是每场单打呢采用的是7局4胜制，那么每局呢是11分，然后每个人发2个球进行轮换发球。那么到第7局就是决胜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5分的轮换发球啊，这是我们的单打的简单的规则。
1: 也感谢曲老师和王老师，接下来也让我们马上观看女子单打半决赛的这一场比赛的视频。
2: 比赛马上开
3: 裁
2: 始，
3: 判对马晓慧，第一局比赛，马晓慧发
2: 首先
3: 球，
2: 开球的
3: 零
2: 是
3: 比
2: 马
3: 零。
2: 晓慧。马晓慧的攻势很强，
3: 1-0，
2: 利用发球抓到机会以后，率先发力，希望能够拿到主动。
3: 0-2，1-2。
2: 裁判的这个线路角度的变化真的是刁钻，哎，突然间一个大对角，台面反拧，回球质量很高，造成快慢失误。接发球失误。
3: 4-1。

连续的接发球失误，这个是不应该啊。难道在赛前的热身不够，还是昨天打的场次太多？昨天凯曼是我们这个一号台的常客，三次出现在一号台。这拍假动作做得很逼真，侧身的滑板直线，

0: 3-5。多好的机会啊！接发球质量不高，给对方一个侧身抢拉的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送了对手一分，4-5。挂起来。
1: 4-6。
0: 今天整个快慢的状态和昨天相比呢，好像兴奋度不是很够。看来昨天经过一天四场的比赛，在体能上的消耗还是比较大。今天这个出场的兴奋度和昨天几次在一号台进行比赛的这个兴奋度呢，相比较感觉不是很高。但是比分的差距并没有拉开，毕竟是有实力有经验。
1: 6-6。
0: 比赛开始初期，这个马晓慧呢是想抢先手，抢先发力，利用自己的速度，利用自己的攻击力能够抓到先手。前几分呢效果不错，但是经过这几分短兵相接之后，马晓慧的失误有点上升。球的质量很高，而且也有一个侧身抢拉的机会，得分7-7。
1: 8-7，
0: 出现接发球失误。刚才快慢也有两个，这边马晓慧也出现了一个。
1: 7-9。8-9。

0: 发球直接得分，
1: 九平，
0: 九平，快办看到自己连续出现失误，利用擦汗调整一下。在过往取得的好成绩上，快办呢是占先。马晓慧呢在过往取得的亚洲、国际包括国内取得的一些优异成绩上是不如快办。
1: 九比十，
0: 他是去年入选国家集训队。现在马晓慧拿到一个局点，
1: 和平。
0: 上海的场边教练指导，刚才在乙子组的半决赛，上海王远比赛的时候，也是这个教练坐在场边进行指导。哦呦，这个球防得漂亮，落点正好是撞在对手的枪口上了，侧身打斜线，正好是打在对方的枪口上。

0: 房子漂亮。哦，可惜了，
1: 12-10，快慢。
0: 刚才这一板房子确实是真漂亮，12-10，快慢拿下第一局。
2: 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快慢以12-10暂时领先。两位选手在第一局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3: 第一局比赛打完了，那么第一局比赛呢，从总体的表现来说呢，因为两个人都是左手，所以呢都是以发球抢攻为主，或者是以接发球抢攻为主。那么他们俩的比赛呢，相对来说，你看比分是比较焦灼的，对吧？到了10-12这一局才赢，但是呢观赏性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看啊，因为他们基本上打的是前三板，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减少失误，前三板上手把你的球的质量打得高一点，你可能就会占优势。那么虽然说快慢呢这个实力要高于这个马小慧，那么呢但是呢在整个的第一局来看哈，就是这个马小慧其实他也不示弱，如果说无畏失误再减少了，把他的发球抢攻的能力再增加一些，就是单板的质量再高一点，可能还是有赢的机会。
2: 所以说其实如果马小慧减少了失误的概率的话，比赛还是充满着悬疑性的。那么我们也看一看后续的比赛当中，他是否能够减少失误，让我们的比赛充满着更多的看点呢？我们继续来观看后面的比赛。
1: 第二局比赛，快慢滑球，
0: 上方第二局，快慢的发球，台面反拧，质量很高啊。
1: 0-1。
0: 马小慧有冲力，有速度，发球的质量不错，2-1。好球，这个机会抓得稳准狠。判断的真是精准的。回球落点质量全有。这等于是吃了对手的罚球。想利用自己的发球给自己创造抢先上手的机会，机会出来了没有把握住。在比赛过程当中，不管是任何一方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但是毕竟是青少年运动员，技术
1: 3-5
0: 扎实程度，自我调节的管理程度都要慢慢的进步，慢慢的提高。

0: 4-5。球。
1: 反手的快快播快打，马晓慧也是处于下风。

0: 6-4。
1: 第一局凯曼是12-10取胜，第二局马晓慧现在是6-4领先，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领先的比分一直带到这一局结束。调整过度，
0: 6-5，
1: 节奏速度不够，给了对手抢先发力的机会，让凯曼再得一分。这个一号场地两侧还有各4块场地，也就是加在一起8块。隔壁还在进行着比赛，二号场地也在同时进行着半决赛。
0: 6-0。

0: 6-7。
1: 7-7。看看马晓慧发球的质量，前面的接发球环节上出现失误，大家都有啊。话音未落，快慢接发球失误，让对手发球直接得分。一个半偷袭的球，在节奏上有了一些变化。反手的推打过程当中，马晓慧不像刚才一味的加快，而是在节奏上有了一点变化。比分通过发球领先2分。
0: 7-10，
1: 还是马晓慧接发球质量比较高，造成对手失误局点，看看能不能拿下这一局。摆短，
0: 10-8。
1: 10-8。快慢的防守范围、防守能力、中远台的控制能力，确实是相当不错。这是马晓慧的教练请求个暂停，因为如果让快慢再拿下第二局的话，对于马晓慧的情绪上、心理上影响会更大。通过这个短暂的暂停，看看马晓慧能不能拿下这一局。摆短，搓一板，机会其实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但是快慢毕竟是经过大赛锻炼的选手，在关键时刻没有手软，敢于抢先发力发发球了。那么就看马晓慧的接发球质量。反拧一拍，没有上台，接发球失误，快慢拿到局点。

0: 开始发个短球，过度不敢发力，快慢12-10拿下第二局。
1: 快慢胜第二局。
2: 第二局比赛结束了，其实可以看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马晓慧还是4-1领先的，但是后续可能还是快慢的技术更高一筹啊，最终还是快慢赢得了这一场比赛，比赛的比分最终还是又定格了12-10。然后这一场两位选手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3: 那么从这一局的比赛来说呢，刚开局的时候马晓慧还是比较占优势的，那么我刚才也提到了，我说他如果单板技术提高质量，那么他还是能压着对手打，那么如果你的质量高，肯定换成对手是谁他都会害怕，对吧？就会失误率就会增高，所以呢他要考虑下一局他怎么去把他的前三板的质量再提高。那么1-4的之前他的状态还可以，1-4以后呢连续失误了几个，那么他就慢慢的好像无谓失误又多了。那么打到最后呢，为什么这一局又是10-12输了呢？就是因为他在关键球的处理上面还是欠佳。那么第一呢是考虑的我觉得不够周全，第二呢是出手太随意，那个失误率就增加，那么还是最后这个快慢还是战胜了这一局。那么后边呢他还是需要在打关键球的时候要多想一想多思考，然后把他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比如说发球抢攻要发到什么位置，怎么去打，这个一定要想明白。
2: 然后现在总的比分已经是快慢2-0领先了，也希望第三局的时候马晓慧可以做出一些调整，我们继续观看比赛。
0: 好，双方比赛继续。从刚才技术统计上来看呢，快慢的这个球的落点还是比较均匀的。双方第三局前两局快慢是2-0
1: 领先。马晓慧发球，0-0。
0: 还是自己失误。
1: 0-1。
0: 看来马晓慧的经过前两局输给对手以后，这个自信心上有所下降，所以在第二局马晓慧教练员叫了一个暂停，就希望他能够拿下第二局。如果两局输给对手的话，他的自信心上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第三局一开始连续两个失误，
1: 2-0，
0: 在快播快打当中又是处于下风了。三个失误，连续送了三分。看来马晓慧的教练员对他整个性格品性还是非常熟悉的，在第二局叫这个暂停。一般教练在第二局呢很少叫暂停，都是在关键局上这么早第二局就叫了一个暂停。年轻选手经过各种大赛，在关键局关键分的处理上能不能顶得住压力，能不能不手软啊，正常的发挥出自己的所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快慢我们介绍过，他是国家队的队员，国家二队的队员，那么在关键分上他的处理确实是比对手要高一块。连续两局都是先落后，然后在关键分上反败为胜。

0: 马晓慧呢也是去年入选国家集训队的，但是他过去呢在亚洲在世界的 WTT 的一些比赛里面更多的是主修双打。运气不错，
1: 2-6。
0: 极其旋转，哎呦！

0: 立刻还以颜色。
1: 3-6。
0: 以牙还牙。台面上拧的这个球也是非常旋转的。

0: 二号台的情绪、节奏、喊声，这个比一号台要更高涨一些。6-5，还是快慢领先一分。
1: 6-6。
0: 6-6。今天这场半决赛开始初期的马晓慧呢，还是想先发力，想通过速度力量拿到一些优势。在第一局呢，也确实在比分上一路在前，但是在关键分上始终处理的不是很理想，被对手快慢反败为胜。现在这个马晓慧呢，为了减少自己的莫名其妙的失误，把节奏、把力量、把速度呢，也慢慢的放缓。但是这种放缓的过程当中，毕竟在基本功、在阅读比赛的这个环节上，他与快慢相比还是稍显弱了一点点，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来抑制快慢。打快打力量，自己失误多，通过调整，通过过渡，然后控制能力上又很难控制得很全面。看看马晓慧能不能把这领先一分的优势一路的保持下去。好的，这一拍防守的质量不错。
1: 9-7。
0: 现在是领先2分，一个偷袭机会出来了，但是一抢快就出现失误。还是马晓慧的发球，看看这个发球应该不能采取偷袭的办法了，只能是短球了，只能是调整过度，调整过度，在僵持快打快播当中还是处于下风，被快慢又把比分扳平了。9-9。前三板防得非常漂亮，到第四板突然间马晓慧松懈下来了，步伐也跟不上了，情绪上也一落千丈，连身后的教练员现在也面无表情了。又是一个局点，11-9，拿下第三局，
1: 快慢胜第三局。第四局比赛，快慢发球，0-0。
0: 双方第四局的比赛，前三局快慢是3-0领先。
1: 0-1。
0: 看来马晓慧更喜欢这种大刀阔斧的、大开大合的打法。第四局比赛开始之后，第四局快慢也加快了一些节奏，经过前三局慢慢的磨、耐心的打，第四局像快刀斩乱麻。
1: 2-1。

0: 想法非常好。
1: 奥平
0: 没有落到实处，出界了。
1: 3-2。

0: 三平。没差。
1: 三比三，哎，漂亮！反拍的滑板，这种节奏速度上来以后的比赛，尽管马晓慧在防守的全面程度上不是特别高，但是她更喜欢这种节奏的快打。快慢，近台的进攻非常全面。

0: 6-6。
1: 6-4。
0: 5-6。7-5。

0: 这一拍挂的质量很高，
1: 7-6。
0: 慢慢打，打得非常有耐心。台面这一板是快慢的杀手锏，在很多场我们直播的他的比赛里边，他这种台面的拧丝确实是直接能够把对手打懵。
1: 7-8，
0: 8-7。

0: 8平。
1: 看看快慢的发球，8比8，本来是比分领先2分的，一个侧身抢拉，这个球拉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0: 9比8，
1: 马晓慧判断到了落点，但是也没有办法。

0: 阿乔会想把节奏带起来，把速度带起来，但是没有这个实力。
1: 九比
0: 九比九。到了这种关键分了，马晓辉的教练员也告诉他放开打，能拿下这一局当然最好，拿不下来零比四输掉这一场比赛。
1: 九比十，
0: 赛点

0: 持平。十一，
1: 一板比一板重。哎，马晓慧抢先线路上的变化，但是没有能够打成12-10。快慢拿下第四局，最终4-0战胜马晓慧进入决赛。
2: 最后一局比赛结束了，比分再次定格到了12-10啊。然后其实两位选手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然后您也对两位选手的具体的表现做出一个总体的点评吧。
3: 那么四局比赛都打完了，那么比分呢看似4-0啊，但是呢其实每一局的比分小比分呢都是在10-0以后，这个快慢才赢的。那么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快慢的发挥呢还算是稳定。那么马晓慧呢，他就是打得不够狠，其实他应该打得再狠一些，就是整个的局面我觉得太过于平淡了，就是说精彩球太少。那么我们从这个技战术方面来考虑呢，就是说我在做跟对手，我肯定是要考虑他的打法特点是什么，对吧？可能我觉得想的过于太少了，特别是你看最后这一局第四局的最后的尾声的时候，最后那两个球其实这个马晓慧还是有机会赢的，但是到特别是最后一个，你看为什么他到最后不敢发力呢？就是一直在保稳，一直在保稳，其实你换一个落点，你换一个方向，你把这个力量再加重一点，落点再变化一点，这球就拿下来了。所有的球基本上都是快慢在就是
2: 掌握主动，
3: 对，掌握主动权，他一直好像特别有数，对吧？你们也能看得到。然后马晓慧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不稳定，因为呢第一呢从这个比分来看，心理上也是大赛经验少，那么心理上可能也是有一定出现一定的问题，那么不敢打，到最后有点保守。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技术水平发挥的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好，就是其实每一板的球，特别是单板质量，我前面也提到了，一定要加强。那么整体来说，两个运动员我觉得打的都还是挺好的，也对于这个马晓慧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希望他在今后的训练过程当中能够把单板的技术再加强，然后把这个就是整个的技战术然后再完善一些，实力球比如说相持球的时候落点能打得更开一些，多动动脑子，这个球还是有机会赢的。
2: 四局比赛结束了，虽然总的比分是4-0，但其实可以看出快慢赢得并不是特别的轻松，然后每一局比赛像您说都其实打到十平之后，然后可能是马晓慧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波动，导致自己出现了一些失误才丢了分。而且我们在比赛当中也可以看到，其实马晓慧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快慢，他们两位选手都是左手的运动员，左手运动员的特点其实就是发球抢攻跟前三板得分，但是一位被动的防守其实就相当于把自己的优势，像您前面一直点名说把自己的优势都没有发挥出来，自己一直在被快慢掌握着赛场的主动的节奏，所以最终丢失了胜利。总的比分来说可以看

0: 还是比较可惜的，
1: 嗯，
0: 也希望他能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有着更好的表现吧。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屈子元老师、王映辉老师，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乒坛竞技挥洒青春，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袁新华是家里的老大，也是这个六口之家走出的唯一一位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全家过上好日子。可是，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辞去工作，放弃梦想，回到农村。到底是怎样的变故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11年间，他都经历了什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2: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1: 对。
2: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1: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2: 老二。
1: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2: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1: 大弟弟比我小3岁。
2: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3岁。小弟弟呢？
1: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2: 那也是27、8岁了。
1: 对对。
2: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1: 就在农村。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记得因为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儿。我家里不是比较穷吗？人家家里条件好，人家他爹妈都会上街上给他买那种水果糖啊。嗯。看人家吃心里很眼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家也有糖，但是很少吃到，就有这么大一个玻璃瓶装了一点白砂糖，放在很高的柜子上。我妈就怕我们淘气偷吃啊，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才能吃一点儿。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可能上小学2年级吧，夏天下的大雨特别的大，放学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书包揣在怀里边，就这样低着头冲到雨里边，回去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我就赶紧跟我妈说，哎呀我妈我头疼啊，你快点去，快点弄点水给我，弄点药喝。其实我心里很高兴，我今天有机会吃糖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吧。然后我妈的水端过来，我就拿那个药包拆开，哦，这样一嘴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妈走到那个放糖的那个柜子那儿，把那个罐儿拿下来，然后咬一条羹，我放在我手里边。哎呀，我记得我是这样子的，先把手指头放在口里边，然后沾点口水，再沾点糖，然后再放在嘴巴里边。那个白砂糖的颗粒啊，在舌头上融化，那种甜的感觉，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真的吃个糖真的特别的高兴。我爹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2: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1: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7、8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5、6亩呀。那个时候唯一的经济作物大概就是棉花。
2: 棉花。
1: 对，棉花地就是

0: 先放那儿，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翻出来。哎呦，翻棉花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拖拉机耕一亩地10块钱，耕牛的话一亩地就是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3个尺的那种，叫3尺耙子，然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不？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让一耙子一耙子的把我们的学费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了，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我想让我们一家都好，未来都好，就这种想法。
1: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吧，每一学期啊都会领一张那种纸的奖状回来，然后放在贴在我家东面那种那样墙上。然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面墙上几乎都贴满了，全是我的奖状。然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是年级第一的成绩啊，考到初中的。
1: 哇，很棒啊，年级第一啊，哇！
0: 3年之后，我又考到我们市里的重点高中了。我记得04年的时候吧，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把先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知书拆开拿出来看了几遍，说，哎，我爹就说，我没白忙活呀，闺女，你总算踏到大学的门槛里边去了。他说："你在大学里边再好好努力几年，都能留在城市里边了，特别高兴。
2: 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然后还在校内做了一份勤工俭学，找了2份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都去尝试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我跟我父母分忧，让我们家能够越来越好。
1: 这就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给你鼓掌，真好。
0: 谢谢大家。
1: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面临要找工作了。当时家里肯定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城市里，对吧？
0: 我大四的下学期吧，我就去广东那边实习了，签了一个港资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不，石东？我总算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1: 改变一家的命运。
0: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递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呢。
1: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0: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是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出来了也在
1: 打
0: 深
1: 工，
0: 圳。对，
1: 也去深圳了。
0: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吧，不到半年就出事儿了。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1: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
0: 对，
1: 又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0: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3天，然后就出事儿了。
1: 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0: 对，我就先在深圳。

0: 报警，又跟湖南报警。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
1: 到了当地，我就直接去他们市公安局了。我就说，我想跟你们一起出警，我想去找我弟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就坐在那个警官的办公室里边，我求他，我不妨碍你们行动，我就跟在你们后边，我就认认人，我亲自认一认，求求你们了。然后警察就答应我了。我记得一次出警的时候，晚上10点多，警察把那个门打开，我就特别的激动，我就不顾人家警方劝阻，我就提一个我就冲进房间里边，里边大概有40-50个人，密匝匝的乱作一团，我都不管了。那个时候我就进去拉一个人，我就过来看看脸是不是我弟弟，再拉一个人过来看看是不是我弟弟，但是没有，我找了很多遍没有。
0: 当时特别的绝望，特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爹妈交代。好，我又回到了深圳，重新开始上班，我一边找我弟弟，然后一边上班。可是就这样一年多，我妈就首先就熬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她经常就是这样坐的，坐在桌子旁边呆呆的，有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坐就是一天，不知道吃饭，一天僵硬的，腿都是僵的。后来就更严重了，慢慢的她就有暴力倾向。
2: 哎呦，就是受这个刺激受得太严重了。
0: 对，我心里还想着，我说我要好好上班，或许我多挣点钱弄回去，我妈可能
2: 能治好，
0: 能治好，
2: 治好，
0: 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爹给我打电话啊，他说：“闺女，我怎么现在我一干活我都喘不上气儿啊，就是干不动活了。”结果一检查，人家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极重度的慢阻肺，医生说他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儿的活死人。
2: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
0: 对，
2: 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
0: 身体不好。对，
2: 那得家里得有人照顾啊，
0: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2: 对啊，
0: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已经成家了，而且她工作也稳定，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树东，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都在煎熬，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10几斤，然后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回去吧，我爹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2: 这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
0: 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空了，心里也空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谢谢。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了。 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他又是一个追求的比较完美，要求比较严，他种棉花他要把棉花种到全村最好。我大弟失踪以后，他对我小弟就监控的比较严，
2: 希望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1: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又盖了房子呀、啊、结了婚呐、啊、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是什么都没有。爹妈说他，他也不咋的回口，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边。我爹老是这样唠叨他，跟别人对比，他心里都不爽啊，就慢慢的有矛盾了，他就不愿意回来。
0: 然后我记得我弟弟后来他也受不住压力了，他也想证明给我爹我妈看呢，他说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亏了。
2: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一换，我们不死心的，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找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我就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俩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石东，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
2: 也把那边的生活给放弃了，工作都放弃了。
0: 对，
1: 我们俩就一起照顾我妈，然后两家轮着住。我每天晚上我的卧室门都开着，我妈屋里边亮着小夜灯，一等夜都在亮着。我就每天晚上就起来几次，然后我去看看我妈她是不是干好了，然后看问问她要不要上厕所。那个时候她意识不是太清醒，又怕热水烫着她，洗脚洗头发洗澡都是我给她弄的。我妈大概一年多以后，我妈的病情就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也是做采购的。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小儿子哮喘肺炎，就住了9天的院。我那个时候手里正好有一单货，30多万。当时老板娘坐不住了，要不我先找一个人代替你2天。然后我那时候就特别害怕把这份工作给丢了。白天的时候我就照顾我爹，白天有空的时候就赶紧打打电话，把自己的活赶催催啊。结果这单我还是把它出出去了，哎，总算松了一口气啊。那个时候出货的时候，
3: 虽然他别无选择回到了农村，但新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一边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一边在乡镇企业再次就业，拼命拿下一个又一个订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能支撑起这个家，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可是不管他如何拼命，始终也无法弥补两个弟弟给父母心中留下的伤疤。
2: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念叨弟弟的事儿？
0: 特别的想念，你知道吧。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发现桌子上多了两副碗筷，但是我不敢吭声啊，我儿子他小啊，还不到6岁。他说：“外公啊，这桌子真小，你又多摆了俩碗筷，

0: 我爹就脸沉着说，他说这两副碗筷是给你两个舅舅摆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是我跟我妹妹无法弥补他们心里的那种空缺。他们只要回来，他不一定说要住在我父母身边，我可以继续照顾我父母。他只要每个月
1: 有
0: 空的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2: 小袁真的很不容易，你很棒，我们首先要为你的孝心点赞。我们这个小袁姐姐放弃了这么有前途的工作来照顾自己的父母，确实做了非常大的付出。我们圆梦基金呢，给小袁的爸爸妈妈提供20000元的捐助，希望他好好治病，因为只有好的身体才能等来儿子的回归。
3: 谢谢。
0: 我父亲自从我小弟失踪了以后，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如果当时没那么唠叨他，他可能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了。
1: 所以如果小弟回来，其实像刚才宝妍大姐说的，我们这个心结爸爸这边是能够解开的。
0: 对， 对，
4: 这样的话你们姊妹同心呐，应该说家里会越来越好。
1: 新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两个弟弟的下落。接下来袁新华，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来。
5: 袁新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大弟弟今年应该是33岁，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人经过多方寻找没有任何音讯。而您的小弟弟是在2015年的5月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小弟弟曾经在郑州工作过。得知以上信息，等着我融媒体平台立即在微信和微博上进行了寻人发布，同时我们也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很快在郑州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大早我们已经赶到了河南省的郑州市，因为根据志愿者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弟弟应该就生活在郑州市。今天我们就要去找他，到底结果怎么样呢？等我消息吧。是一个老工业区的一个宿舍吧，一个老宿舍吧。
6: 亲戚不是？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冷不冷啊？这地儿？
6: 穿一身
5: 啊。经过确认，他的确就是你的小弟弟袁新奇。
7: 你在家多少年？
6: 好几年。
7: 3年了吧？
6: 又来。
7: 一直这样对抗下去的话，伤害的是你自己。
6: 哎，过段时间再说吧。现在真是我自己也没这心思。
5: 我们第一时间和他进行了交流，但是他声称不愿意回家，也拒绝见面。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沟通劝说。那么他今天到底能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加油，等着我。
1: 新华，我们希望很大，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新奇了，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就在这里大城市里匆匆地转了一圈，我又要回到原点去了。我心里特别的不甘，特别的不舍。我自己就是个消防员，这把还没灭，另一把又着起来，我又一步，可是火就越烧越大。

我这次来，给我爹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了。如果找到了，咱全家团聚；如果找不到了，我继续找，我找到他为止。你放心。

0: 来，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在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嗯。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4: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3: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我的安全，老是隔个几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就一边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我内心是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2: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3: 这我知道。
2: 新华，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4: 没怪过，
2: 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3: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人。
2: 当然今天只是一个开始，

0: 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找回来，这个不仅要新华，不仅要大姐和三姐去找，可能弟弟未来兴起，你的工作做好了，生活有稳定了以后，你也要承担一些这方面的
1: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哥哥。
0: 对，这就对了。
2: 是，我们也不会放弃继续寻找哥哥。
0: 希望大家我们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的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今天是起点，
3: 谢谢，
0: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新奇，加油，新华，谢谢你们。
3: 谢谢。
0: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希望过去所有的弯路，所有的曲折，都能成为你们未来生活中最美的彩虹。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
5: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

0: 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条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

0: 不油了、嗯、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嗯、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哦、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哦、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嗯嗯。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

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血情

0: 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

0: 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

0: 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

0: 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
2: 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鸟。
1: 一间简陋的工地房子里，一张捡回的旧床上，承载了匡正友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就是在这张床上，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帮他踩过背，解除他一天在工地上做工的疲劳。但如今，他身边却只剩下一个5岁的小儿子。多年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他又是来找谁呢？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3: 我叫匡正友，今年51岁。来自重庆市垫江县，我有4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包走，二儿子和三儿子比人家杀害。
2: 啊！
3: 我现在还有个小儿子，今年5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2: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3: 90年的7月30号生日。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我是干建筑，做砖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2: 垒砖的砖工，
3: 一定最少就要去2000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
2: 哎呦，
3: 我们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了，一回家我就躺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踩背，那个小脚啊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它是肉嘛，长得也胖一点，那个脚都是肉，一般踩到20-30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好，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那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说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啊。我觉得感觉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有孩子在身边，说实话，真的心里很高兴。
2: 虽然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3: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儿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包起走了。我们那天没有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也回来，我就后回来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林抱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2-3个小时，我就不对，我就
2: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
3: 哎，
2: 可能那个工友
3: 也许
2: 把孩子抱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3: 哎，对啊，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这里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一个一个去问，我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看见。我反正找了好久，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叫饿了。我又想起一个事，就是是不是有其他工友找到了，还是说这个人已经回来工地上了？我一想，我感觉

0: 回家，我就看见我老婆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哭也没有用，你就好好休息，这个找孩子这个事呢就交给我了。说实话，我现在安慰我的老婆，实际我挑过来我心里都哭了，哭了后来我就知道稀饭跟他端去他也不吃不喝，他晚上我就安慰他，你反正怎么说他又不应，
1: 孩子丢失打击太大了。
0: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背，真的心里很苦。但是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被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被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脚。没有我二者的时候呢，我一般工地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1: 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
0: 因为我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后来我在云南搬了十多个县市，
1: 跑了十多个县市。
0: 对，找了过后呢，还是没找到啊。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后来我就有个二儿子了。在两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背了。
1: 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
0: 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你就想起大儿子跟你踩背的情景，他就笑嘟嘟的都跟你踩，踩过去踩过来。如果有大儿子的话，我二儿子跟我踩，我大儿子肯定让我坐在我旁边，还是说让我抱。因为我又经常梦见我大儿子，实际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儿子看好。后来就是我二儿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的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一天，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二儿子的名字啊，我叫邝梦欢，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有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呢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我那个窗子
1: 电视亮着，
0: 电视是在闪，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1: 被人翻过了，
0: 全部是人家找过了，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儿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邝梦欢的名字，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也没有用，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想，我说我还有个小儿子，
1: 三儿子。
0: 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喊的喊不应，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坐在地下去了。后来我就跟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过来跟我打到110。后来120来了呀，120在救我那个孩子，但是呢派出所来就把那个场地封锁不让我们进去，就把我带到那个派出所里面，就当天呢就成立那个专案组，
1: 见着俩孩子最后一面，
0: 是我到那个殡仪馆见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了，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我真的对不起你，我真的，你可是我。

0: 我们大家都帮你，你看这这么多的警察同志，是吧？我们大家都在帮你。
1: 后来呢，晚上经常想，我这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那三个孩子跟我踩背，真的，我一想起就。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啊，后来呢，我一个同朋友的，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问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我从重庆到广州下车，想起还是节约两个钱，现在压力这么大，找孩子的路还长，不要用很多钱，我一般不吃，没关系的，你如果饿了的话，那个不是火车舱那个有开水吗，你可以喝点开水也没关系。弄到广州市，我就赶车到那里，啊，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啦，喊爸爸。我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啊，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哭了，我就走路回我那个旅社，可能走了一个小时才到我那个旅社，还是没有找到。找了一个多月，我就回家了，回云南，我都在调整我那个找孩子的思路。我说我这样盲目的找不是办法，又花精力又花精力，啊，我就说回重庆，啊。首先呢，在重庆呢，先租一个房，啊，把我老婆安顿下来。我在广州去找了两年，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五十来岁是吧？我找日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啊，我就说呢，当然，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是吧哈？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那个心理上啊，就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一点痛苦啊，就是在一三年的时候呢，我生了个儿子。
2: 大儿子被拐，二儿子和三儿子被害，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压垮匡正友。他说，生活总要向前走。就这样，他重新调整寻子计划，同时努力经营好目前的小家。他坚信有一天能把大儿子找回来。
1: 做我们那个建筑的是高风险，又会得那个矽肺病，因为那个灰尘很大。有次呢，我从那个六楼打下来，
3: 从六楼上摔下来了。
1: 哎，对。但是呢，那次运气还算好，因为下面呢是土，有下过雨，本来我在上面坐，那个下雨了，上面就是滑的，它那个雨呀，把那个土一淋湿了啊，就是泥浆了，打下来呢，当时我是有点意思，一泥打个地过后，就失去知觉，啊，后来是送到医院。我只有这个，这里破了相，
3: 就有点外伤，
1: 缝了几针，还有这里，现在这个是一个三个三角形的一个孔子，这么大，
3: 那太幸运了啊！
1: 但是二例一次就不是那么好了，二例一次我是做那种相回去，就是去农村修房子，我是从农村那个房子那个。

0: 二楼摔下来，二楼下面呢，它的一个地啊，它一边有根石头，啊，中间这么一个宽一个缝，我那个脚啊就刚好就落在那个缝里面。
1: 哎呀，
0: 你一挪下来了，他个人就要失去那个平衡度嘛，就坐下去，一坐下就是这样位的，哎呀，当时好疼啊，那个脚就是弯成这样的，脚板啊，那不脚板。
2: 那不骨折了？
0: 是啊，现在我这里就钢针了嘛，他就是，
1: 哎呦，
0: 他不是下面有个扣骨了吗？羊骨那个羊骨全部就脆了。哎，现在我
2: 看你现在脚还有点肿。
0: 嗯，我像那个坐了两个小时还好点，如果站了两个小时，他都是肿的。
2: 工作非常辛苦，要各种各样的危险，是吧？
0: 你不干怎么行呢？后来呢，因为工地上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的，有时候我们晚上住上10点钟也有，坐了一段时间呢，好像就嫌那个胃疼，胸口这里啊疼，疼了我就坚持了1年左右，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
1: 哦，
0: 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二去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呐、啊、取出来，摆着了，这是128孔。
2: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0: 没有了。
2: 哎呀，
0: 没有。如果没有胆呢？但是我是这月初二动手术吧，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2: 就休息了10天。
0: 好，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击了嘛，要用力。有时候呢，一疼了，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一下，按了一下呢，我就捞起来一看呢，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2: 伤口有点破了。
0: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2: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岳老师，
3: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着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着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就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万元。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同学，确实啊，你这个遭遇非常不幸，你这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啊，是因为犯罪分子啊实施入室盗窃，然后被发现之后啊，演变成了抢劫杀人，导致两个孩子遇害。这个案件啊，我们向当地公安机关做了了解，专案组呢，一直没有撤，还在开展工作。我们相信啊，这个杀人的犯罪分子一定难逃法网。
0: 谢
2: 谢陈姐，
0: 谢谢陈姐。
2: 刚才宽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上，好吗？
0: 好，
2: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没事儿，我相信今天能帮你找到儿子，好不好？
0: 啊，谢谢。
2: 来，拉着妻子。 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加油。
1: 空中有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这些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大儿子叫匡欢，他是1990年的7月30号出生的，3岁半的时候您一家人是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打工。据目击证人交代，当时您的大儿子是被一位工友带出去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呢您怀疑可能正是那一位工友带走了您的大儿子。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5: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此案上报给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省厅打拐办的领导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和核查，省厅领导马上协调了云南警方和重庆警方，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我们深圳警方、惠州警方、揭阳警方共同努力走访和核查了很多很多线索。
1: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有那个机会的情况下，我背一下我大儿子，他原来跟我一快乐一种回忆吧。
1: 我又经常梦见我大儿子，我是我一生一生都愧疚。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毕竟是一座山，你第一是保护好你的孩子，第二呢，就孩子都认为爸爸是一种依靠，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0: 来来来，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说阿姨，咱们过去聊吧。好了好了，阿姨啊。来来，坐坐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宽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0: 嗯，来，宽宽给我们讲讲。
2: 对。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达官办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0: 你得急成什么样？
2: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您辛苦了。
1: 宽宽很优秀的，从八月份到现在，宽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0: 哦，是吗？
1: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四个被拐儿童。
2: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0: 所以你已经帮助疏通了四个孩子
2: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1: 在找到宽宽的过程当中，是揭阳警方、惠州警方，特别是深圳公安局打拐办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他们。我们也有请办这个案子的卢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具体的办案过程。
0: 来，有请卢警官。
3: 当我们接到中央调研台等着我的栏目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我们省厅领导非常重视，立即要我们成立专案组，最终找到了我们的黄家豪。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呢，在我们公安部和省厅的亲自指挥下，我们2015年找到了27个，2016年我们找到了41个被拐的儿童，2017年我们找到了40个，到今年目前为止，我们深圳公安局打拐办找到了将近50个小孩。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在我们公安部和等着我栏目组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帮助下、共同努力下找到的。这个我代表我们深圳全体警方，恭喜你们全家幸福团圆，谢谢大家。
1: 谢谢刘警官，谢谢。
4: 这个孩子已经找到了，但是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开展。这起拐卖儿童案件的立案单位应该是广东惠州公安机关，我们也会要求广东惠州公安机关和深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追查当年拐走这个孩子的人贩子。
5: 谢谢谢谢谢谢陈局。
0: 好，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5: 谢谢。
6: 大儿子找回来了，他说这些年父亲太不容易了，今后会好好爱父亲，替他撑起这个家。在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下，

0: 张振楼正是用他粗糙的双手、佝偻的背，阐释着一位父亲对子女无尽的爱，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如山。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5: 我
6: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法？
4: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 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哦，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7: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6: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这个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7: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这词儿也听过。
7: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5: 是。
7: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4: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4: 尽量早睡。
6: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7: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5: 湿热。
7: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味道，
4: 出汗，
7: 对，
5: 汗味儿，
7: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

0: 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7: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那是长吗？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

0: 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

0: 有身体状况的，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

0: 就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他叫王德福，今年53岁，来自贵州，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寻找一个人，他开着货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这个人，他曾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曾阴差阳错与他擦肩而过。今年是他开货车寻找的第24个年头。
1: 有请。
2: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1: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夫妻吧？
2: 对，我是夫妻。
1: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2: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已都是那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1: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2: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福建市那里找车开，
1: 开大车，
2: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承受去了。
1: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2: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2年。哦哟。个月。哦。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1: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2: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1: 要生了老二了。
2: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哎，就是你们有2个儿子，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2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后来我就到了2岁多一点嘛，我们跑短途的时候就在附近，我就带到大儿子嘛，有的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嘛。
1: 带着他一块跑车。
2: 对。
1: 儿子喜欢坐车吗？
2: 对，他喜欢嘛，把那车门开开了，自己都爬上去了。爬上去坐车，以前我怎么的小心一个人摔倒了，那又不跟你说了，自己爬上去他自己坐起来。后来我们把货装好了，我们就开始走。我一直开车呢，他就看你在怎么开，手怎么动，他就在里面开嘛。
1: 他也看着学。
2: 对，后来我到下货的地方了嘛，我就讲，你下去玩吧。他说不去了，那就在车上。我好，你在车上。我反过来一看，我怕他是在车上睡着了，我就跑过来，也看他坐到我这个驾驶这边来了。他就一对手在我那个就像那个翻，就是这种相片嘛。你看他就像这么一动，那个动那方向，动放动
1: 开小汽车一样，就是坐在你的大车的驾驶座上。
2: 对，
1: 学着爸爸开车，动动方向盘。
2: 对，你怎么动他就怎么学，你这么挂了档来跟着
1: 也学学挂个档。从小就对汽车很感兴趣。
2: 对，
1: 对爸爸这个司机这个职业很感兴趣。
2: 对的。但是我就说你要开车吗？他说想开了。我说你还小嘛，等你大了再说嘛。那时候他听了，他好像不乐意了。回家以后我们又去跑长途去了，就不能陪他了嘛。一直这么截止到97年嘛。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小孩子被神贩子偷走了。但是我就感到 因为这个太痛，感到一直就不，哎，后来我就赶紧回家去找，一找呢，找了一好好长时间也没找到了。
1: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3: 当时他和他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1: 有人看见吗？
3: 没有谁。
1: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3: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那两个哥哥回来了呢。
1: 哦，把三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两个哥哥逃回来了。
3: 那两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1: 哦，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3: 他没有回来。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3: 这是那两个哥哥回来说，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2: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说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2: 那三岁半。
1: 三岁半。
2: 对，走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啊，都匀、坎宁啊、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1: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2: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这些资讯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才已经两空了。哎呀，我在家感到非常难受的呢。回来以后，我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边到处打听一下，来有哪些人经常做了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
1: 哦，能打听这个？
2: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啊，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出门出来一个月他才回来。我就跟那朋友带我们马上去嘛，当时我就用孩子的相片啊，这张相片，这张相片当时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抱过了。抱过来我说你怎么抱？他说是他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他，后来他说叫他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他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就是就说把人贩子抓到了。
1: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2: 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1: 全都在找孩子。
2: 哎，对。后来呢，就说就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1: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2: 哎，就是我们那街上嘛，就是一个小破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的那种嘛，那是藏不住人的。我们走来呀，都没想到了你们会藏在那里。
1: 当时你们找的时候觉得那个小屋子不能藏人，
2: 对，
1: 太破了，
2: 太破了，已经垮掉了那种了，
1: 所以就没找那个小屋子。
2: 对，就没有上去看。后来他这么说，我们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了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

0: 带来卖在哪里啊？
1: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0: 后来他们就说啊，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个车厢嘛，你我揭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那个小孩子抱地下去，那么有人捡走了。
1: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下面转到哪去了就都不知道。
0: 那都不知道，那就只知道他们抱上对面的夜间列车，夜间火车上走了。那线索只有
1: 断了，
0: 都断了嘛，
1: 线索就断了。
0: 那时候家里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的。第二个儿子嘛，你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
1: 嗯，
0: 就是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他说我们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
1: 嗯，
0: 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装好货了就走了，出发，也吃一辆走，吃饭的时间都说不行，不能吃饭，
1: 没有时间吃饭，
0: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的就在车上吃嘛，跑了饿了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一点到三点的那个时候呢，嗯，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1: 特别困了，
0: 对，太么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这么点，洗一下等它清醒一下嘛，等它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时间赶不到，
1: 嗯，
0: 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你看
1: 拿烟头烫自己
0: 啊，对，
1: 哎呦
0: 一烫一下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而不是那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到不同的省市啊地区啊，我们都是下货的时间去问嘛，下货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嘛，人家跑到那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没有睡，
1: 不能睡觉，
0: 不能睡觉了，
1: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0: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也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车子都有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
1: 王大哥开车最远去过哪个省份？
0: 就是湖南、湖北、广西，这个广东啊、广这个这些我们都跑过，重庆、云南，
1: 嗯，
0: 那四川这个成都这些我们都跑了很多地方，我们都跑，都去打听我儿子的下落嘛，一直都没有。
1: 这样跑了多少年？
0: 一直跑到现在嘛，一直都跑到现在。
1: 到现在还在跑车？
0: 还在跑嘛，都是为了找那个儿子嘛。
2: 从儿子丢失的那一刻开始，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寻找孩子的路上。24年过去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从未停下脚步。由于长时间的驾驶劳累，造成了他严重的脊柱劳损，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他总会拿起一瓶水倚在后腰，让疼痛暂时缓解，然后继续驾驶。他总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儿子还在外面，他作为父亲能做的就是多跑几个城市把儿子找回来。可就在2015年，大儿子还没有找到，家中的小儿子也发生了意外。
0: 2015年嘛，
1: 嗯，
0: 2015年5月13号，
1: 嗯，
0: 这小的儿子，
1: 嗯，
0: 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1: 有一个什么？
0: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1: 臭水沟下面是？
0: 对。
1: 啊，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0: 嗯，一个梯子坎。
3: 当时他从那里插滑打下去，打下去栽在那个臭水沟里，俺死的。
1: 啊！从那坎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0: 对，那有4米多高。
1: 4米，哎呀！
0: 那下面的臭水沟只有

0: 那么狂一点，
1: 摔着头了吧？
0: 对，那差点把头摔下去。
1: 他把头摔下去了。
0: 哎，
1: 抢救了吗？
0: 抢救没有效了。
2: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二儿子拉上来的。
0: 别要走，不一点，你要血压太高了。我心里他们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儿子找不回来，你又离开我，我又
2: 走那个小孩子
0: 该怎么办呀？
2: 那个小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0: 心里都感到。全部那个崩溃，怎么你又怎么大儿子又找不完，你这么走离开我，我又该怎么办？如果我怎么办呢？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刀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1: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又不是三了，
1: 53岁了。
0: 对，也只有七年，开大货车只有七年时间，
1: 只有七年时间了。
0: 对，只有七年。
1: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0: 对，
1: 找儿子，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
1: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我们抬头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大儿子的。来，
3: 王德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王杰，他是1993年的7月22日出生的，在1997年的1月22日。于福泉市马场坪办事处附近被人拐走了，走失的时候3岁半。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到当地警方展开寻找。
4: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对该警情进行核实，同时安排警力到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但可惜的是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后来我们只有采失踪孩子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数据库和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找。
3: 那么在警方的坚持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为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希望之门。
1: 不管前面是哪怕是道士还是活人，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了。
2: 如果找到他，我们不管他残废呀、不管他脚或者手没在，我们都要捡回家。如果他过得好，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都行。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要去吗？让他们过来吗？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他一直在颤抖。
2: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再给他加油。出来吧，
1: 他心里有触动，他一直在颤抖。
0: 你来感受一下，你拉一下妈妈的手好不好？
3: 更不一样了。
0: 妈妈伸出手让他拉一下，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没事，没关系，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她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她的原因，我们也给她一点点时间，哪怕你今天说暂时和爸爸妈妈有一些阻碍，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0: 坐过去，
1: 好，来。
0: 我想其实有很多早年被拐的孩子其实都和他一样，在面对原生家庭的时候的确会产生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理，所以其实他是有心结的。
4: 你是因为觉得跟养家关系比较好，所以一时间还没办法接受你？那你觉得以后会慢慢慢慢会缓和吗？
5: 那就看情况。
6: 从小到大，养家一直对他都十分疼爱，就在两三年前，他才无意间得知自己的身世，随后在警方的一次排查走访中，他采血入库，并与亲生父母比重。可当他真的要面对突然出现的亲生父母时，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0: 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

0: 来消化它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变故吧。
1: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2: 陈金峰。
1: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28。
1: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2: 福建。
1: 就是你养父养母家是哪儿的呀？
2: 福建。
1: 也是福建的。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亲生孩子还是不是亲生孩子？你知道吗？这个情况？
2: 知道。
1: 你是多大岁数知道的？
2: 2017年。
1: 2017年才知道，当时是怎么知道的？
2: 偶然间听到的。
1: 偶然间听到的？怎么偶然间听到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2: 就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1: 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听到的。他们说的是你是怎么到的这个家？
2: 被拐卖的。
1: 被拐卖的。那你知道了这不是你的亲生家庭，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之后，你有想过你的亲生爸妈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哪儿？想过吗？
2: 有时候会想。
1: 有时候会想。你想过想去找找他们吗？
2: 找不到。
1: 你现在过得好吗？
2: 挺好的。
1: 结婚了吗？
2: 没有。
1: 自己一个人？
2: 对。
1: 工作怎么样？
2: 还行。
1: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2: 不住一起。
1: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2: 见一面吧。
1: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2: 不知道怎么说。
1: 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
3: 20多年亲情的割裂，没有拐卖就没有伤害。错确实不是小陈的错，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还需要一段思想去接受。但是我们一定要严厉，全社会都要抵制收买这种行为。
1: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2: 92年。
1: 几月几日呢？
2: 8月15。
1: 谁告诉你的？
2: 我养了我爸。
1: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4: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1: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
5: 每个孩子走上等着我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因为终究他们在养父母家生活了那么多年，实际上有些孩子他很顾及这种养育之恩，对于他们来说，突然有这么一种亲情，突然让他们接受另外一种感情，可能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大家应该鼓励他，我们别再去责怪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今天的这种悲剧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包容他。
1: 所以小陈，最后了，你愿意怎么样走下这个舞台？

0: 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不下来，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这才有点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5: 是。
3: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6: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3: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5: 湿热。
3: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3: 对，
5: 汗味。
3: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 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

0: 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大家先品一下。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

0: 身体状况的。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

0: 那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

0: 也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

0: 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我叫马明秀，今年23岁，来自重庆。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靠背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我爸爸一般上班都是穿着一件粗布白马褂，一件深色短裤，还有一双军绿色球鞋，然后他就两只手搭在

0: 后面，然后腰扛着，就弯着，然后很大一个箱子就压在上面，然后他的额头这里都满头大汗的，还鼻子上都是灰尘，然后爸爸很吃力，从侧面就是用力的时候那个青筋都爆了出来，然后爸爸就把那个箱子就很吃力的一步一步的抬到那个车上，又背在那个车上。爸爸的背以前是感觉宽，很宽很结实，直直的，现在看都是感觉很瘦小的身板，然后走路都是扛着的感觉，直不起来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有那个信念，他就要坚强起来，我有能力，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山城重庆的崎岖地势催生了一种传统而充满特色的职业，棒棒。他们靠着自己的后背和肩膀走街串巷，扛起了一个个家庭的重担。今年65岁的马光义曾经就是一位棒棒，可是如今的他却在女儿的搀扶下步履蹒跚。他来寻找谁？又是怎样的遭遇让他选择用背扛起了整个家呢？
2: 有请。
3: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二位请坐。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吧。这是
0: 我的爸爸。
2: 你的爸爸啊？你叫？
0: 我叫马明秀。
3: 我叫马明。
0: 我爸爸叫马光仪。
2: 哎呦，爸爸怎么上来就？
0: 别哭。
2: 来，爸爸擦擦眼睛。
0: 我来替我的棒棒爸爸找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
2: 为什么叫棒棒爸爸？
0: 用背给别人挑东西或抬东西。
2: 就是平常我们看见拿一根棒棒，
0: 对，
2: 然后有人来挑这个挑那个，他就挑起来给人送到家去。
0: 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就靠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
2: 你们家是几口人啊？
0: 本来连妈妈有5口，现在只剩下我和姐姐和爸爸3个。
2: 都怎么回事儿？你都给我们讲讲。
0: 大概在我3岁的时候吧，我印象中有一个女的，她总是背对着我们和别人聊天。她个子高高的，然后头发长长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姐姐管她叫妈妈，我也跟着叫妈妈。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背影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那时候因为太小嘛，觉得只要有爸爸在，我们就挺开心的。
2: 你从小没有妈妈的这种母爱吗？
0: 那时候我就还没有走路嘛，就是趴在地上的，就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一直是爸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照顾我们3个。
2: 你们仨差几岁？
0: 姐姐大我2岁，弟弟小我2岁。那时候爸爸在煤矿挖煤，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给我们做饭，然后他就去煤矿挖煤。白天我和姐姐弟弟我们3个就在家里玩，就等待爸爸回家嘛。当时爸爸每次回家都顾不上洗漱自己，又要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然后还给我们3个挨个的洗澡，用毛巾把我们包裹着放在床上，然后就侧躺在我们旁边，我们一扭过头就可以看见妈妈那个她的背很宽很结实。觉得每天晚上这样贴着爸爸的背睡觉就觉得特别踏实。在我4岁的时候吧，就爸爸那是在码头上上班嘛，就不能带着同事3个人，就只能把弟弟带在身边，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去了。我就从小就喜欢黏着我爸爸，我当时看爸爸走出去了就心里比较着急嘛，就追了出去。我就喊着爸爸爸爸等等我，然后姐姐他们都说爸爸会来接我们的，只是暂放在这里，因为我姐姐可能懂了，她就劝我让我跟她回去嘛，就躺在那个门的那个

0: 地上。那时候我就在想，爸爸肯定会来接我们的。在我6岁的时候吧，我那一天正在邻居家，然后有个小伙伴跑过来说，你爸爸来接你们了。但是我有点惊讶，我在想，那真的吗？因为这过了已经过了2年嘛，那真的来接我们吗？我就飞快地跑了回去，就看着爸爸，他跟坐在那个椅子上就看着我们。我当时看着他那个心里就感觉他一下老了很多，然后他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我也没叫他。然后我就正准备进屋的时候，爸爸就一把把我抱过来，就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爸爸就看了一下，身上打了一下，打量我身上，就觉得爸爸眼眶都红了。然后我大姨就把我拉过去，他说你跟你爸爸回家吧。然后那天特别开心，觉得有爸爸在身边多好，我们终于又回到爸爸身边了。那天晚上回家之后，我就没有见到弟弟，我就问爸爸弟弟呢，他不说话，就沉默了很久，就流着泪，然后就蹲下来抱着我说，弟弟不见了，被坏人领走了。
1: 弟弟是那个两千年的2011年11月19号的晚上7点多钟，我把碟子放弃了，我都出来看，只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我的那个电视台也打广告，找不到的。
0: 爸爸讲，那时候在开着那个放映棚，爸爸在放录像的时候，弟弟就在外面玩，然后就不见了。
1: 对对，在马船码头，我们是一条河海，长江三峡那条河海。我们在那个码头在河边找，我喊人请几个人去找，也没找到。
0: 就爸爸说弟弟丢失之后，他就沿着奉节长江沿岸边挨家挨户的就拿着弟弟的照片去问，到处寻找，去找都是走路，
2: 走路找，
0: 对，
1: 要找娃儿，我到过河南、湖北、山东德州，我都去的。
0: 是刚丢失不久，爸爸就去把我们接回来了，想把我们两个带在他身边，心里又踏实一点。爸爸在找弟弟的过程，把钱花完了，又当棒棒了，
2: 做起了棒棒。
0: 那以前我在家里是在洗衣服，我看见爸爸下班回来一瘸一拐的，然后他走过的路上就然后一步一个血迹，然后爸爸就坐下来，因为当时姐姐没在家嘛，我就心里特别着急，然后我就看爸爸脚底，然后有一个很长的钉子，然后爸爸就用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钉子拔出来，但是疼得满头大汗的，然后就爸爸说，爸爸我们去医院吧。爸爸说没事了，这不我已经拔出来了吗？然后就爸爸看到那个伤口里很多那种黑红黑红的血，然后就用嘴给爸爸吸出来了，然后我怕爸爸到时候化脓的话就会更严重，然后爸爸就说你不要担心，爸爸没事，爸爸的脚可不能坏，我还要靠着脚扛东西，给你买吃的买喝的呢。我爸爸还要去找弟弟，我当时知道爸爸做这些就是以靠背支撑我们这个家，他的心理支撑他的就是为了把弟弟找回来。
2: 那时候爸爸做棒棒能挣多少钱呀？
0: 一天有时候是50块钱。爸爸那时候在码头上做那个嘛，然后他更多的时间其实是长期在外面找弟弟。
2: 那这点钱够你们仨花的吗？
0: 因为那时候我跟姐姐没读书嘛，然后白天我和姐姐就在家里做饭，空闲时的我就和姐姐就沿着长江边，有时候就很多人扔的那个汽水瓶，我们就拿一根绳子就捡那个饮料瓶，捡一个就这样摔一个，然后像拎鞭炮一样，每天都可以捡几十个，那时候可以几十个可以买几块钱嘛，
2: 补贴家用。
0: 对，在我10岁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刚回家嘛，我就看见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但我都不认识嘛，来了大概有8-9个吧，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 背一个人背着，然后爸爸就下巴就搭在别人肩。

0: 脸上，然后感觉表情就特别痛苦嘛，然后就问叔叔我爸爸怎么了，爸爸说我爸爸在卸货的时候，本来那个机器是有500斤吧，差不多都是要那个吊车起重机那样吊的，但是要几百块钱，我爸爸就心疼嘛，就说他自己来，他就自己把那个500斤自己背着，
1: 500斤自己背着，
0: 对，
1: 背斤十个人抬的，我肩不
0: 上，本来是要几个人抬才可以，但是那个桥运输那个都是一个跳板，就是像独木桥一样，一头是搭在那个车上，一头搭在那个船上，但长江嘛它是有浪的嘛，然后它一个浪打过来，那个
1: 就晃，
0: 对，然后就直接脑袋机器一下掉了下去，然后医生就说属于9级伤残，是脊椎骨错位嘛，还要摔断了。
2: 我觉得爸爸是那种任何困难就是那种没有什么他办不到的感觉，码头上那些叔叔都劝我爸爸就不要找了嘛，我就说你爸爸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执着，都是没希望了你还去，他就希望多一个人知道的话，然后就希望更大一点嘛。
0: 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学习在就是读书也稳定下来了，我姐姐在外面打工，基本情况也很稳定，然后爸爸全部在外面跑。我印象中爸爸出门找弟弟找的最久的是1年，我只有半个月能见到爸爸的面。
1: 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怎么过？就你一人过？
0: 因为我们那里晚上就我一户人家，然后那个屋后面其实很多那种墓地，就我一个人，然后爸爸怕我害怕嘛，就给我请保姆让他给我做饭啊，晚上陪我睡觉，但是我知道爸爸在外面找弟弟其实花钱的地方很多，我就把那个保姆赶走了，我说我不怕，其实我特别怕，每天晚上天还没黑我就钻到被窝里，就拿着爸爸的照片，我就哭，就想着爸爸一个人在外面肯定过得更不好，我可以为爸爸省下钱让他有更多的那个机会去找我弟弟嘛。有一天晚上爸爸回来，我感觉有人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呢吓得一猛的就睁开眼，然后看到我说我爸爸坐在床边，爸爸说你怎么一个人呢，我当时就想，我就为了安慰我爸爸嘛，我就说哎，这怕什么，眼睛一闭一睁天就亮了呀，然后爸爸就笑了，因为我知道爸爸一个人回来代表弟弟没有找到，我不想让他就是为了我在操心嘛，我想爸爸开心一点。
1: 小马是个坚强的姑娘，其实你也想帮着爸爸把弟弟找回来。
0: 对，然后在学习上我也没有让爸爸操过心，我从什么都不会慢慢努力学习，当小组长大组长副班长一直到为班长，我从读书一直都是班长。
1: 嗯，姑娘你是好样的。后来你上学上到
0: 初中毕业，就9年义务教育读完了就没读了。
1: 为什么不再继续读？你不是学习还不错吗？而且还当了班长。
0: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不想再给爸爸增加压力，只要一旦我读书我爸爸肯定会又出去工作，只要我认真对待生活，我觉得每一样的话就会
2: 觉得我要比平常人更刻苦更努力才能报答我爸爸，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我爸爸是用背把我们这个家支撑起来的，就想着我们要快点长大，然后赚钱养家，和爸爸一起听那个分担那个负担嘛。19岁读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然后我就主动给爸爸说，爸爸我不读书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了？打工。
0: 我不能离爸爸太远嘛，就去成都一家物流公司，就是做流水线的分类打包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我就每天工作10个小时，希望自己更熟练一点。
1: 姐姐现在怎么样？
0: 姐姐现在结婚了，生孩子了，但是我姐姐是身体不好嘛，就不能来到现场。
1: 爸爸这些年还外出跑去找弟弟吗？
0: 这2年又动了1-2个手术。
1: 什么病啊？到底是？
0: 当时是糖尿病和阑尾炎并发症，今年又动了一个肿瘤，然后又打结石啊，还有胰腺炎啊，就很多小

0: 我病并发症就出来了，这2年爸爸身体就渐渐的衰弱下去。爸爸以前能轻轻松松扛起几百斤的箱子，现在走路都走不直了。就是我觉得爸爸现在老了，我一定要好好照顾爸爸。更大的，我爸爸唯一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弟弟找回来，
1: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里面只有一张弟弟小时候和爸爸的合影，爸爸藏在枕头底下，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次我回家，看见爸爸一个人在卧室，电视机开着，但是他并没有看电视，就侧躺在一面，然后就走过去看。我看着爸爸一手拉着照片，然后一直在流泪，我就知道他肯定又在想弟弟呢。所以说我更坚定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要帮爸爸把弟弟找回来。现在爸爸的背受伤了，我觉得这个家要靠我了，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2: 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点赞的姑娘。
3: 这个爸爸他上来之后，因为看他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小妹妹一说爸爸当年这个工作呀做棒棒，真的就是给我们的反差特别大。当年能扛500斤，能承担起家庭那么重的责任，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真是挺让我们敬重的。爸爸身体很弱了，但是他也没放弃，而且呢这个姐姐呢也是越来越坚强，对爸爸也很照顾。所以我们也希望等着我这个爱心平台能让你们的这种寻找的生活到此结束，希望开门给你们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4: 棒棒爸爸，女儿对你特别的孝敬，无论什么样的打击都没有摧毁你要找回儿子的信念，所以我说你要抬起头来向前看。我想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提供3万元的捐助，让儿子的回归给你的生活添上一抹阳光。
2: 如果今天找到了儿子，您肯定憋了好长时间了，快20年了。最想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5: 我对不起他，爸爸就是说没照顾好爸，就是啊。
2: 作为姐姐，如果看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句什么？
0: 弟弟，姐姐希望你这些年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更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我爸爸为了我们撑起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孝敬爸爸。
6: 靠着自己的背，让他扛起了一个个几百斤的货物，也扛起了这个破碎的家，直到两个女儿都拥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棒棒爸爸终于卸下了生活的重担，全心寻找儿子，寻回一个完整的家。对儿子的思念支撑着这个勇敢的父亲从未倒下。
2: 那接下来小马就拉着爸爸，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0: 马光义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1997年9月出生的，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就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根据您的儿子2001年在重庆丢失这一信息，我们组织了精干警力在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寻找。同时，我们也问询了各地流动人口登记处和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2001年遗失的孩子，并且查看了各派出所2001年

0: 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排查，并将这一信息通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爸爸在马桶上这样去说，支撑他，又是为了养我们，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后背背着我们这个家，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他心里支撑他的就是找弟弟。

0: 爸爸，不管弟弟有没有找到，女儿都是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不要担心，女儿一直就在你身边。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姐姐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也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爸爸这些年为了找你付出了很多，我希望你能回来找我们，让爸爸后半辈子能开开心心的。

0: 咱们坐过去了。咱们坐过去了。咱们坐下，拉着儿子，拉着女儿，咱们坐下。我们在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呢，最终是在云南省的昆明市找到的小马，但是呢，他的养家是在广东的揭阳，
0: 被拐去。

0: 冬了。
1: 是的，
2: 我记得小时候模模糊糊的有一段记忆，然后我经常会做梦，梦的我走在街上，然后有一个陌生人，他给了我几颗糖，然后把我带走了，然后就在出租屋里，他睡在床上，然后我睡在地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哭了，我然后他踹了我几脚，然后我不敢哭了。第二天他就把我带去坐轮船，然后从此就到了那个
0: 广东。
2: 对，就记得某一天养父母他们就开着一辆摩托车把我给接走了，然后就一直生活到现在。
0: 你有这个记忆，你问过你的养父养母吗？
2: 问过。
0: 嗯，他们怎么说？
2: 他们不承认啊。
1: 小的时候养父母是告诉他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然后等于说把你接回来，所以在童年的那段时间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之后就有怀疑了，是吧？
2: 对，在我15岁去佛山打工，遇到一个老板娘，因为她可能是认识我的父母，所以她问我，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亲人了吗？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信了，
0: 真正确认了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
2: 对，然后我就在网上尝试着去找一下真正的亲人父母，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没有，直到今年警察联系了我，我才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被抛弃了还是被拐了。警察联系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因为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
0: 我都没有人在找你。
2: 对，那个时候我哭的也很伤心，从一见到我亲生父母，这是我这一辈子挺大的心愿。
1: 现在很幸福了。
2: 其实我这几年混的是挺失败的，但是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之后，我也想我这一生应该有点奋斗的目标了。
0: 嗯，
2: 就是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努力。
3: 我们今天奉节的办案的警官也来到了现场。奉节的公安机关啊，要和广东揭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要查清当年是哪个犯罪团伙把孩子拐过去的，把他们绳之以法。
0: 谢谢陈局，谢谢咱们的警察同志们，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来。

0: 结实的后背，扛起的是他对家庭的责任，一个久违的拥抱融化的是他心中难以忘却的伤痛。他在绝望中从未低头，棒棒爸爸用背撑起了这个家，也终于为自己寻回了幸福和团聚。如今他终于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欢迎儿子回家。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

0: 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0: 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

0: 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

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

0: 张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

0: 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

0: 长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红红的山楂是这个26岁的大男孩最喜欢吃的水果。在他的生活中，一切山楂味的食品饮料都是他的最爱。山楂酸甜，可他却总说山楂是他记忆里最甜蜜的味道。
1: 舒同老师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是个小兄弟哈，来请坐，我看你上来有点紧张啊，先放松点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叫张哲，来自重庆，今年26岁，我今天是来找我妈妈的。我虽然说现在很年轻，但我曾经也就是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错事，进过少管所，也进过监狱和看守所，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优秀的焊工，我大概

0: 岁左右的时候就被拐卖了。但我现在今天来想跟我妈妈说，你儿子现在长大了，就是说他现在也很好，我很想你。
1: 刚开始说，张哥就掉眼泪了。来，小伙子，你先擦擦眼泪啊，别着急，咱们慢慢讲。刚才你讲到你4岁的时候就被拐卖了，记得4岁以前的事儿吗？跟家里人、跟妈妈在一起的事儿？
0: 因为我从小是没有跟我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的，
1: 嗯。
0: 我是就是跟一个我叫达达的，就是他把我带大的。
1: 这个达达是你的亲人吗？
0: 达达也就是我伯伯或者是叔叔的意思。
1: 啊，就是爸爸这边的兄弟。
0: 对，也就大概在我就是4岁左右的时候吧，就是那次我妈妈第一次过来找我，因为那天我就是正常出去玩的时候，就正常回来的时候，走到路上，快到我达达家的时候，就听到对面山上有人叫我，然后我达达告诉我那是我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就是一个果子，当时不知道叫山楂，那完了之后我妈妈就是把上面那个刺还有都弄好，给我吃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当时就是个红红的，上面就是有带点点的，那时候就是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果子。那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是很酸，
1: 很酸啊，
0: 对，那是吃到最后就稍微有点甜甜的感觉，啊，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好吃，
1: 这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果子。
0: 对，那是第一次吃到那种果子，那时候感觉就是很幸福、很甜蜜，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就有妈妈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妈妈那段时间还就是把我带到她家生活了一段时间，
1: 哦，把你带走了，
0: 对，跟我妈妈说实话生活了大概有20天左右。后来我妈妈就说，让把我送回我达达家，得让我在我达达家那边上学。把我送回我达达家的时候，那时候感觉特别舍不得。对，没想到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跟见我妈妈。那次应该也是上学上了大概有1、2个月左右吧，然后那次是休息，然后我就是也是到我小的时候玩伴家去玩的时候，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个男的。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是他给我吃的了还是怎么了，就是醒的时候被他就是卖到河南，但是那时候我就感觉我就知道我这是被拐卖了，但那时候也想着想妈妈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知道就是自己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那时候我记得，反正我是一生中就是养父母家也就去过有去过4、5家。反正就是这边待半年，那边待个1年的，反正就是都待了不久。然后我记得我在河南就有一个养父母家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养母家还有一个姐姐。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嘛，好像就是一个放钱的柜子吧，上面不是就那个锁起来的，但是钥匙在上面的。但是那次就是我养母他们故意就把那个钥匙给掰弯掉了，后来回来就告诉我养父，就说是我弄的，说我意思就是我要偷钱什么的。养父就是反正也很生气嘛。当时就是说，用那个就是一个蛇皮袋，就是农村见很常见那种就是蛇皮袋嘛。说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把你扔到河里面淹死掉算了，就说不要我了。然后当时我养父就是，也有可能因为吓我什么，他就是把我手跟脚绑起来，然后就把我装到那个蛇皮袋里边。
1: 哎呦，还真给你装到那个大袋子里了。
0: 装了袋子。当时因为那天正好晚上是下雨，然后他就把我扔到那个院子里边。扔院子，然后就一直淋雨。我那时候在麻袋的感觉就是，我在那个水塘旁边玩的时候，旁边那些草啦什么的有水那些，我就感觉就已经感觉就是说已经被扔到那个地方呀，然后动都不敢动，害怕就是说动一下会掉了，就是越掉越深一样。然后反正是下雨打了那个袋子，反正就那种感觉，但是那会儿就是特别害怕，因为我养父养母在院子里边淋雨淋了大概有3个多小时左右。
1: 哎呀。
0: 但是后来我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就是放我出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感觉特别冷，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个地方就越来越陌生了的。所以说我跟我妈妈他们从小没在一起生活太多，虽然说就接触了20多天，但是我想我亲生父母绝对不会像这样的，我就跑掉了。然后那时候就是跑到外面大概也躲了有10几天时间吧，反正是饿了什么就是找外面的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街上流浪的时候，完了每天也就是在公园里边，然后就是睡在公园里边，饿了什么都是在外面找那饭店那些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但是那时候在公园大概也待了10几天左右，反正在公园的时候，我看。

0: 那些别的小孩儿，人家父母过来带他们到公园去玩，我就只能躲在那些角落里边，就是看着他们。我当时就想，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我就特别想他们。对，如果我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妈妈，就是说带着，也不会这样的。然后那时候也就经常会想起妈妈，就是说妈妈给我吃的那些山楂，就特别想吃那些味道，而且我想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如果当时我如果妈妈过来，就是说突然哪天过来接我就好了，都特别想他们。
1: 因为我自己亲生父母也找不到，我就不知道该去哪里去找他们，这反正只知道是越来越远了。就从这开始我就知道完了，就是彻底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那包括就是我养父母家的路我都找不到，要不就我亲生父母家的路更难找，到时候就特别的伤心。
2: 所以从10岁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孤零零一个人了。
1: 其实我从2005年年底的时候吧，那次就是说，就从那次开始，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说流浪。然后是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当时那时候就是感觉他们就是很舒服呀，就是每天不用干活，什么不用上班，而且就是到处玩。那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要不要就是说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去，
2: 拉你入伙是吧？
1: 然后就去跟他们去玩，反正跟他们一起就是瞎混嘛。然后而也就到2010年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混的一个老乡吧，就拿了一个女士的包，然后扔给我，说让我赶快跑，
2: 抢包了。
1: 当时也是因为就是未成年，在少管所关了几个月。我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就是很迷茫，知道自己没有家，就感觉就无所谓了。然后父母就自己的父母呢，就是也找不到他们。反正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妈妈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去从哪儿去找，就反正就是找不到他们，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彻底放弃自己了，
2: 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规划，
1: 就是没有目标。
2: 我干点什么，我未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已经不管了。
1: 对，就感觉活一天是一天的那种。但因为楼下有个超市嘛，当时就看到那个超市，我就想着说到超市里边就是说躲着去弄点吃的什么的。但那天就是在那个大型商场里边偷了1000块钱和一
2: 部偷了超市的钱
1: 啊，然后偷了一部手机，
2: 偷的手机。
1: 那也因为这次事情又被判了6个月，在
2: 判了6个月。
1: 对，啊，就是人生就没有目标，很盲目的。但是运气好的是在里边那时候是碰到一个大叔，一个四川的一个大叔，他也是被关在里边，就是说他也有就是儿女跟我差不多大，就是开导我。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次出去以后就是说稳定下来，就是不要去再去做些那些错事坏事，然后就是说把自己找份工作，然后稳定下来，然后去学份手艺，然后去寻找你的妈妈。
0: 因为当时正好在那个里边是播那个电视上播的是就是等着我这个栏目嘛，然后就那个大叔就告诉我，他说你看这个节目上面也是寻亲的，你出去以后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稳定住，就是说找个工作学个手艺先把自己稳定，然后就去报名去寻找你的妈妈。然后当时我一听他的话，然后那天晚上睡觉我就思考了很多，我就确实想了想，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大概就有15年左右，那天晚上就是也几乎没怎么睡，就一直在想想我以前的就是说点点滴滴，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反正就是感觉人这15年就感觉是白活了，就是白过了，这人感觉过得特别废。而且我就想想自己也不小了，要把自己给改正过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浑浑噩噩的去过这些生活，
1: 就是心里就是有一股劲儿在那里，就是说要找到他们，找到爸爸妈妈，就是我一定要努力把自己变好，让自己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就是面对自己的妈妈，让她知道我的儿子没有去学坏，反正就越来越好。当时我记得我从那个看守所出来的前一个礼拜，大叔告诉我，当着你出去以后就是说也不要给我寄钱啦或者是写信什么的，但是你稳定下来之后你给我寄点东西过来，我就知道你在外面稳定了，按我说的去做了。然后当时我就听他的话，然后就是说出来之后也就是找工作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是联系我重庆的一个朋友，你帮我找份工作，我是想稳定下来了，我不想在外面瞎混了什么的。然后他帮我就是找了一份，就是一个学校就是装那些玻璃门的那些，当时我记得那个玻璃也很重，小的有50-60斤，大的有100多斤，就那种。然后我就是都是一个人，当时拿那个吸盘吸到上面，然后就是背着，然后从1楼背到3楼。工作了大概有1个多月之后， 然后身上也存了将近有4000块钱左右了。那会儿就想到就是大叔跟我说的话，那我也想的是说买点东西寄给他，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外面就是稳定了。当时我就去市场去买了4套秋天换洗的衣服
2: 啊，
1: 然后又买了20双袜子，然后我当时就是寄到那个南阳看守所啊，寄给他，就是也让他知道我现在按他说的话做了，我现在在外面就是也稳定来了，就不像以前就是说还是在外面瞎混了怎么的。
2: 其实也是对大叔给你的人生指点的一种报答。
1: 嗯，对，虽然说有可能以后我们就是有可能没机会再见的什么，但是我确实很感激他这一番话。
2: 后来在重庆工作有发展吗？
1: 因为当时大叔也跟我说过让我去学一个手艺。
2: 对，
1: 后来我看到因为他们那个烧焊的那些，我看工资也蛮高的，
2: 学焊工
1: 啊，学焊工，虽然是苦了一点，但是是我自己的手艺，我要努力去学，我不会说轻易去放弃它。
2: 勤劳刻苦的学，后来学成了吗手艺？
1: 现在就是学的还可以吧。
2: 学的还可以，能出去接各种焊接的活了，
1: 比如说做些栏杆了门那些我还是能做出来的。现在我觉得今年反正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比较巧吧，回到重庆之后，我那个就老板他一个老乡，他接了一个活，是看守所的活
2: 啊。看守所的活，
1: 以前是民警就是压着我进来的，但是我这次是带着我的手艺，带着我的工具，
2: 是堂堂正
1: 正的，然后就是来的，
2: 走过来的，
1: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我只是说我这次进来，但是我也随时能出来，但是光明正大的出来，不像是以前就是说进来之后每天就是看着外面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的。
2: 所以说明什么？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儿，不干违法乱纪的坏事，你自然心里就没有那些阴影了。
1: 嗯，对，
2: 对吧？再看见看守所也不怕了。
1: 嗯，对，那时候后面也有机会说到监狱去做活，也去过几次，但是那时候去的反正就是感觉都是这样，就是
2: 心情都不一样。
1: 嗯，对，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约束吧，就是说这种地方以前来过，就是不能再来了，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地方，但是不能再从这个地方再跌倒一次，但是以后只能说自己要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
1: 嗯，不能说再去走些老路。
2: 现在你怎么样生活工作上？
1: 现在生活工作上面都还行吧，虽然我们老板其实也对我蛮好的。
2: 嗯，
1: 他也鼓励我来找家什么的。
2: 嗯，
1: 这次就是说自己工作各方面也稳定下来之后，就是特别想就是说找自己的妈妈，哪怕就是这辈子就是说一直努力去找，哪怕10年8年我也要去努力，就是但也要去找到我妈妈。
0: 我找到我妈妈，我想告诉妈妈我现在在外面也稳定下来，自己也有手艺了，能养活你们，我特别想跟你们在一起。
2: 你看底下我们坐了这么多嘉宾，其实听你的故事有的有一段大家应该是挺心里挺生气的，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还好现在大家看到你的都是笑脸，你也不用太过自责，都过去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要看向更光明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我们来听听嘉宾们能给你说点什么好不好，能怎么帮助你好吗？来，我们先往那儿看。孟主任，
3: 在这儿呢，我首先想重申的是啊，像这个张哲这个故事中的几位买家，他这种收买儿童、转卖儿童、虐待儿童，这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幸运的是呢，是你的人生中呢还有很多人关怀你，还有就是最后你遇到的这位老板能不对你抱有这种歧视的态度，然后还重新教你做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有很多人来关心你的。在开门之前呢，我们还给张哲准备了一个小的惊喜。张哲，你看在嘉宾席上，在我的左手边，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重要的嘉宾，他就是你的老板。
4: 郭叔，
2: 特意从重庆跑过来的是吗？
4: 哎，
2: 欢迎一下郭叔，来来来。你知道郭叔要来吗？
4: 我不知道。
2: 你从重庆过来的时候，你跟他请假了吗？
4: 请假了。
2: 他怎么说？
4: 他就是让我来，就是说希望也能找到妈妈。
2: 他没跟你说他也要一块来？
4: 没有。
2: 郭叔怎么偷摸的过来的？
4: 哎呀，郭叔，
2: 来，请坐，请坐。 哎呀，瞬间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一个好人上来的时候，他自带的这种能量，

0: 传递给我们很多人。郭叔，我问问哈，当时看见小张的时候，这个你知道他身世他的这个情况吗？最开始，
1: 我知道点儿，我觉得呀，他这个人很踏实，又干活这些很勤快，
0: 很勤快。
1: 哎，家里面人基本上都认识他，都喜欢他。反正找到找不到嘛，就我觉得也无所谓。找到了，哎，我祝福你。找不到的话就跟还是跟我回去，再重新继续找，这个无所谓，时间有的是，是吗？
0: 对，
1: 哎，就是。
0: 所以你看这多好，
1: 别怕，
0: 不哭了啊，张哲。
1: 是，
0: 你看大家都在帮你，你看你郭叔跟你说什么？找不到没关系，咱回去，跟我回去，什么意思？那就是家。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玉老师。
2: 刚才这位老板上台的这一幕啊，特别让人感动。你看那个孩子，就特别像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哪像20多岁，像10几岁、7、8岁的小孩一样，依偎在老板的身边。所以我就也想起一句歌词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0: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祝福你啊，加油！好，那来张哲，走到前面，看一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
3: 张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家乡山很多，产橘子，吃辣不吃麻，称呼大伯叫达达。大伯家的姐姐小名叫燕子。另外呢，大伯家左边有个水库，右边1公里有一个山洞。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联系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2018年接到你寻找妈妈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19年，网站通过对时间、地点等关键词再次搜索，查找到了一个寻找1994年出生、2000年失踪的表弟郭登海新妻子。帖子中描述其家中有3间瓦房，房子左面是水库的情况与你提供的线索比较相像。随后我们立即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写送检。
5: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你的血样与库内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在哪里，就特别想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过哪怕就是过一个节过个年什么的都行，反正特别想。在我印象只有就是跟我妈妈生活那20多天的印象，这反正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反正一直就是记忆中就是跟妈妈生活那段时间，就是妈妈给我吃山楂的那个味道。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说你的

0: 可是高兴了吧，找到妈妈了啊，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好不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啊，把妈妈带过去，带到沙发那边去。阿姨去吧，拉着儿子。
1: 欢迎张哲的妈妈，来，张哲和妈妈请坐，张哲和妈妈请坐，来，郭大哥也坐。
2: 我一直照你，我也不是死，我浑身心里照你啊，前几年我在湖南那照你，这么照到。
0: 就是在重庆。
1: 啊，就是在
0: 重庆。其实你们还是离着挺近的，你的老家就是在巫山县。在你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你的爸爸去世了，后来妈妈还是带了你一段时间，大概到一岁多左右的时候，后来妈妈呢，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出去打工，她要养活你嘛，所以就在这段时间，妈妈把你放在了你的大伯家。没过多久你就丢失了，但是妈妈她很厉害，她非常着急，她回来居然辗转打听了很多很多人，她找到了那个人贩子，
1: 就是拐她的那个男的。
0: 是的，她找到了那个拐她的那个人，而且妈妈还去上门找人贩子对质，就告诉了他张哲你被卖去的第一个养家的地址，
1: 就是河南的那个吗？
0: 对，妈妈一个人就去了河南，到了河南之后到了你的养家，没有找到你，所以线索到这就断掉了。但是妈妈的心里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真的。还有你的姐姐你记得吗？
2: 还有姐姐，
0: 你的姐姐
3: 叫燕子，
1: 不仅有妈妈还有姐姐。
2: 我想到我的骨子里，
1: 妈妈也辛苦了。好，另外张哲对妈妈的印象其实就是那二十几

0: 天，对吧？还记得妈妈给你带来的山楂？我看今天你七月姐给你拿来了一个小篓。
1: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这是妈妈在老家的山上为你带回来的。
2: 别整衣服，还有没有影响？

0: 酸酒什么味道啊？好吃吗？
1: 反正跟味道好吃，跟平常吃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吧，因为这是你们家的山楂，这是你家后山上野生的山楂。
2: 现在他吃着山楂，好像自己就回到了4岁的时候，回到了当时他记忆中跟妈妈相处的那20几天，妈妈给他拿着山楂，虽然酸酸的，但是吃在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家多幸福啊！
0: 可能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很多迷茫的孩子，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应该不是马上去嫌弃他或者是看不上他，我们应该伸手去帮他一把，也许你帮的这一把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像张哲这样。
2: 所以这里我们要把，一是把掌声送给张哲今天的团圆和幸福，二我也把掌声送给像郭叔这样的好心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的付出。搂着妈妈走向幸福的生活，
0: 走吧。
3: 酸酸甜甜的山楂是张哲小时候最美好的味道，这个味道代表着妈妈的温暖和爱，正因如此，他把这个味道记了21年。如今妈妈长途跋涉带来了他心心念念的山楂，红红的果子寓意着团圆和幸福。再次品尝到童年的味道，张哲终于找回了儿时妈妈的关怀与温暖。相信这个春节，张哲会回到他自己的重庆老家，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饺子，团团圆圆过大年。张哲，祝福你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0: Hello， 大家好，
1: 你的名就是瘦身，
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

0: 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确实没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

0: 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4: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

0: 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

0: 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权威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陈慧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新老交替无所畏惧，年轻小将扛起大旗，中国男子花剑队全力冲击亚运最高领奖台。深耕校园体育文化，助力青年学生全面发展。奥运冠军校园行，以体育精神铸魂，为体育强国注入青春力量。玩滑板，开赛车，看72岁老男孩如何用肌肉对抗松弛，用速度追赶时间。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的备战情况。中国男子花剑队此次参加亚运会的阵容呢，是以年轻小将为主。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赛，小伙子们是既激动又紧张。
2: 中国男子花剑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期，本次亚运会男子花剑派出的阵容是吕维乔、曾昭然、许杰、郭一凡。郭一凡和曾昭然除了要进行团体的比赛，还要参加个人赛。21岁的曾昭然，别看年纪小，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了。
3: 其实这次跟上次亚运会自己承担的位置也不一样，上次其实也是作为替补参加的，然后团体能就上去顶几场，然后这次肯定是也要参加个人赛，然后比上次肯定感觉背负了更大的任务和责任，所以自己也是比较紧张的。上次其实。

0: 没什么压力。对，
1: 曾昭然在本赛季的国际赛场上表现亮眼，各项大赛均有好的发挥，本次亚运会他也会全力以赴。
0: 个人肯定是就是往前四冲一冲，团体我希望跟队友们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取得好的成绩。对，
1: 20岁的郭一凡也将代表中国队出战个人和团体的比赛，这是小伙子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也会在亚运会中努力向前冲击。
2: 首先很荣幸能代表中国队参加个人赛跟团体赛，然后多多少少会紧张，然后包括我会努力往前打的。因为我刚刚从安庆那个大别山集训过来，国家队这边转训，然后包括各方面感觉都还不错。
1: 在前不久结束的世锦赛上，中国男花虽在团体16强战中以一箭之差惜败埃及队，但队员们的拼劲让人印象深刻。面对亚洲范围内实力强劲的韩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队，中国男花的小伙子们无所畏惧，将在亚运会全力冲击最高领奖台。
2: 也是感觉比较光荣的一件事吧，毕竟能参队为国家争取荣耀的机会。希望能弥补杭州亚运会的遗憾吧，因为上次拿了第二名，这次也是希望能拿到冠军。对，
3: 目标肯定是冲金的，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有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所以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要他们逐一击败，然后取得最终的冠军。
4: 近日在净水皮划艇世锦赛中，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的冠军，实现了该项目世锦赛金牌零的突破。此番创造历史的夺冠过后，队伍将会整装再出发，全力迎接亚运会赛事的考验，向着新的赛场荣誉奋勇前行。
1: 中国女子四人皮艇这支队伍在全运会结束后的冬训就开始稳稳发力，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在世锦赛上创造了历史，惊艳了世界。一条艇上的四个姑娘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
5: 其实这个凑齐的过程是因为所有的皮艇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突破以前的历史，然后就是能在世界舞台上看见我们中国的面孔。你要说是怎么凑成的，我觉得是大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吧。在冬训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努力都很拼，然后是自己把是这个团队，然后是每个人自己把自己送到了这条艇上来。
6: 相当于我们花了一整个冬训的时间吧，从个体能力的竞争，然后到四个人配艇能力的磨合，然后在最后在夏训的时候在比赛中突破或者是发现有新的可能，然后再一路走到了现在。
1: 四个姑娘中，王楠性格豪爽，大家叫她楠哥。殷梦蝶年纪最大，是队伍中最成熟的大姐姐。于诗梦活泼灵动，沈思雨秀气腼腆。四个姑娘年龄有差距，性格百花齐放，在磨合的过程中都在相互适应，有时出现一些小分歧也能很快的去商量解决。
6: 就是谁有问题，然后谁有问题
5: 就是会大家相互之间会提出来，会包容，然后会想办法怎么去改正，而不是说去一味的指责某一个人。其实我们之间刚开始配合也有很多的问题，只能说是我们相互之间都扶着，就是扶着一点，然后我们四个才能走得更快一点。
1: 不止在训练和比赛中四个人的默契十足，在接受采访时也能感受到这个队伍有爱的氛围。
7: 不是这样，我和沈领队比一个吗？
5: 别起来。
6: 其实共同的爱好说说笑笑吧。
5: 其实我们四个在一块儿还是蛮开心的，就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
8: 脱口秀
9: 四个人爱好抽象。
5: 抽象，对，抽象都比较抽象。
1: 当说到共同的抽象爱好时，四个姑娘抢着发言，笑成一团。一个好的团队，一个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团队，需要一种团魂。在这四个姑娘身上，我们看到了这股劲儿。从世锦赛归来，他们还将面临亚运会的考验，他们有夺冠的实力，也有抵抗对手冲击的勇气和决心。
6: 现在只能说整个亚洲的竞技能力都在不断的提高吧，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完美的完成亚运会任务。

0: 也祝福中国女子皮划艇队的姑娘们可以在亚运会当中取得好成绩。好，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1: 9月8号，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在湖南岳阳开赛。女子49公斤举中，广西选手赵金红以抓举93公斤、挺举114公斤，总成绩207公斤，包揽三金。抓举成绩凭世界标准。女子53公斤级争夺激烈，抓举、挺举总成绩金牌分属胡玉婷、杜美媛、严秋雨三位选手。北京时间9月9号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四分之一决赛展开争夺。七号种子中国组合张帅、蒋欣瑜0-2不敌赛会二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遗憾止步女双八强，结束本届美网征程。当地时间9月8号，2026年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首轮赛事全部战罢。在当日的一场中国德比中，吴怡泽4-1击败高阳，晋级32强。此外，王信博等五名中国选手均取胜晋级，加上前一日已过关的丁俊晖等七人，共有12名中国选手闯入赛事32强，占据近四成席位。9月7号，2025至2026赛季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落下帷幕。女篮决赛，传统强队清华附中女篮顶住了杞州14附女篮的追分，以86-59取胜，实现三连冠。男篮方面，临海市回浦实验中学男篮以99-76战胜清华附中男篮，四年内第三次夺得全国总冠军。北京时间9月9号凌晨，2026至2027赛季欧冠联赛首轮展开多场较量。在一场焦点战中，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主场迎战上赛季意甲冠军国际米兰。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铲射破门，为皇马首开纪录。随后巴尔维德抓住对方门将低级失误建功，皇马半场两球领先。下半场第77分钟，劳塔罗助攻奥古斯托破门，国际米兰扳回一球。最终皇家马德里2-1战胜国际米兰。另一场比赛，英超豪门曼城客场挑战葡超劲旅波尔图，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刚开场，恩佐助攻哈兰德打破僵局，在补时阶段，哈兰德再进一球完成梅开二度，帮助曼城2-0战胜波尔图，拿下欧冠开门红。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陈辉。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9月8号，中国男足国家队公布了新一期30人集训名单。本期名单当中，主教练邵佳一征召了包括赵松元、布尼亚明在内的多名20岁以下新人。其中呢，赵松元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家队的球员。9月8号，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在成都正式开赛。此次赛事呢，是国内首个采用世界羽联3局2胜15分制的国际比赛，相较传统的21分制，比赛节奏更快，同时呢，悬念也更强了。近日，2026年普泳公开水域全民健身普及推广活动在广东河源举行。普泳世界冠军现场和50名水上运动爱好者交流，讲解普泳知识，并且指导水下技术动作。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呢将会把大众普及和青少年培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0: 好，谢谢陈辉。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2026体育文化全国行走进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体育文化活动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雁塔校区举办。篮球名宿李昕、北京奥运会赛艇冠军奚爱华、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冠军李雪芮为建大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体育思政课。
1: 报告厅内，巴塞罗那奥运会女篮银牌得主、中国篮球名人堂杰出女运动员李昕作为冠军代表做主题演讲。她结合自身成长经历，生动诠释祖国至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败的中华体育精神，引发在场师生强烈共鸣。学生代表们向三位冠军赠送汉代将军印风格定制名章，致敬体育健儿的赛场荣光，传递薪火更续的精神力量。
3: 小学、中学我们都去过，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大学里边，我觉得它就是体育精神的一种延续，也是更好的一种传承。让体育精神在学生们心中能够生根，能够发芽，用体育的精神。

0: 身和体育的坚持去感染他们，去带动他们能更好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1: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参加我们的体育文化全国行活动了。在上一次与两位冠军见面的时候，我还是一名本科生，他们的故事深深地激励着我，鼓励着我，让我顺利地升级为一名研究生。那今天呢，与三位冠军见面，他们的故事让我感觉到十分的振奋。体育是受益一生的教育，它可以让人不怕困难，让人重新出发，让人能够不被任何事情打倒。
2: 随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未来双方将持续深挖体育文博资源、冠军榜样资源，共建体育育人新平台。
3: 高校是这个我们培养这个学子的重要的阵地，也是教育的阵地，也是人这个青年人成长、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培养的地方。我们考虑能把这些活动和高校的教育结合起来，对人的青少年的培养结合起来。这次这个咱们建大和我们签订了这个长期战略合作，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体育文化、体育精神能在高校里边能够传承下来。
2: 在学校文体馆，三位冠军与在校师生开展互动交流，冠军们现场示范动作技巧，分享团队协作、逆境攻坚的心得体会，鼓励同学们不惧挑战，把体育精神融入日常学习生活。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纷纷表示收获满满。
4: 今天主要我是在李欣老师那里学的篮球，我受益匪浅，在我今后的生活中还有我的篮球中，我都会贯彻他这个理念吧，团队至上的理念。
5: 感觉到了这个就是无论是冠军的精神还是冠军的这个能力，让我们十分的佩服。然后再一个就是对我的个人的以后的体育事业，我觉得是一种激励，然后也能为我后续就是读研的这个路程有做一个这个鼓励和这个提升。
6: 感觉就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整个学科的这个学习的氛围非常的浓烈，想把我这更多的这种体育精神能够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带着这种体育的这种精神吧，能够既有一个渊博的知识，又有一个强健的身体，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祖国。
7: 因为也是第一次参加，所以我觉得包括我跟其他的冠军们见面，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体育应该是穿插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当中，想给他们带来的是我们的体育精神，我们勇敢面对挫折，不断地去向高峰去前进。
2: 据介绍，本次活动立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庆重要节点，旨在推动中华体育精神与学校全国体育运动红旗院体育精神交融共振，以体育文化铸魂育人，为体育强国建设汇聚青春力量。
8: 我觉得对学生是最最真的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是对我们学校的体育工作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第三个就是通过这个冠军新校园，真正让把奥运冠军走到学生中间，真正感觉到的那种拼搏精神，他们这种精神在学校的学生的真正的学习平常的这个生活中，我觉得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2: 当天还同期举办了体育精神冠军荣耀中华体育文化展巡展，通过一件件珍贵文物和展品，鲜活展现了中国体育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让全校师生近距离感悟体育文物承载的精神力量。
9: 新学期，上海市宝山区乐浦新村第三小学的武术社团又热闹起来。这所普通的城郊小学把武术特色课程作为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的突破口。全校13个教学班438名学生人人会武术，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中磨练意志，茁壮成长。
2: 在上海市宝山区乐浦新村第三小学，武术社团准时开练，从基本功到五步拳、三路长拳等等，孩子们每周都要坚持2到3次训练。今年刚刚从小学5年级毕业的王慧同学，曾经就是这个武术社团的一员。5年的艰苦训练不仅让他在多项赛事中摘得奖牌，也磨练了他的意志。
10: 平时学校跑800米，我之前跑完1圈就已经喘不上气了，但是呢我现在跑2圈，然后就是可以不大喘气，而且完全缓得过来。练武术是很苦的，但是我始终保持着一个原则，就是永不言弃。
2: 从2019年起步试点，多年来学校逐步构建起班级普及、全校共练、社团精进三级模式，让武术从社团活动走进体育课堂、乐动比赛日等等，覆盖全体学生。

0: 我们在练武术的时候，虽然出了很多汗，很辛苦，但是呢，它可以帮我们强化身体，让身体变得更健康。然后我们练武术的时候，还会背《弟子规》之类的很好的诗文，然后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1: 我们要做到人人参与，然后要保证每个学生的体质健康。所以呢，我们是现在武术课每班都有一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武术的大课，我们还有一个体优班，然后这个体优班呢，就是会参加我们的上海市啊、区啊、区级的这些比赛，然后其实我们也是连续好几年都是斩获了一二等奖。
2: 为了确保武术教学质量，学校还积极引入专业教练团队，让孩子们在日常的武术课教学、社团训练中得到科学专业的指导。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近几年学校学生整体体质健康水平大幅提升。
3: 我们体质健康的学生的优良率从前几年的武术纳入之前的42%的左右的数据，现在稳步就是稳定在70%以上。
2: 从社团特色到全校普及，乐普三小的武术特色背后是学校对健康第一理念的长期坚守，与此同时也离不开区域体育联盟的支撑。据了解，目前上海市宝山区正推动一校一品到多校共创，并计划通过校际联动等举措，让更多孩子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
4: 我们还开发利用了校外的，像我们1公里的乐普党群服务中心，它呢也是给到了很好的支撑啊。那么包括其实在我们一墙之隔的乐普公园啊，其实也是我们的比如说定向越野啊体育锻炼运动的一些场域的，适时的根据学校的需要，我们也会建立一些家校社的共育。
5: 我们今年呢，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加强校际之间的相互学习啊，我们将开展几场次的这个现场的交流分享会啊，同时呢，我们会组织一批我们的这个校长们走出宝山，走出上海，到外省市的优质的学校啊，去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把他们经验带回来啊，更好的这个发展我们自身的学校体育。
6: 对于紧邻学校的居民来说，操场广播、跑操口令等等啊，是日常里挥之不去的噪音困扰。那如何让校园有声，邻里无扰呢？新学期到来，江苏南京已经有31所中小学静音操场改造项目完工了。那么这个静音操场和普通操场有什么区别，又是怎样实现静音的？我们一起去了解看看。
2: 眼保健操。近日，记者走进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发现操场上正在播放着眼保健操的音源，校园内声音饱满清晰，各个角落听感几乎一致，但只要走到学校围墙边，声音就明显收住了。记者看到两台声音监测仪器分别摆放在校园中间和围墙边，经测量发现，操场上的瞬时声压级和围墙边监测仪的数据，两者相差了约20分贝。从国家标准来看，该校处于2类声环境功能区，围墙边实测噪声值已满足昼间环境噪声等效升级限值60分贝的要求。
7: 改造过用完新的这个话筒和这个设备之后，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在教师说话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去这个调动学生，而是很直观的能够感受到在场地中间这个声音是被聚集的。
2: 据了解，随着技术的迭代，这次静音操场使用的是一种相控振波束成型技术，以前用7-8个喇叭后排都听不见，现在校园不同方位装了5个新设备，声音反而更清晰了。即使是体育类活动，也不需要老师扯着嗓子喊，
8: 通过里面的矩阵的转向，可以使它的声音偏向于某一个角度，使得声音的输出更加聚焦，就像聚光灯一样的效果，而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慢反射状态。这样的使得我们所谓的操场扰民是在有效区域内听得清，而在有效区域外达到明显的衰退。
2: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记者见到第二种静音操场的技术，他们采用的是高指向性号角音箱方案。该校围墙与最近的居民楼相距20多米，学校广播期间在操场上实测声压级约80分贝，在学校围墙边实测声压级约60分贝，已低于校外马路边的环境噪音。高指向性号角音箱可以像手电筒一样把声音定向投射到操场区域，不会向四周散射。据介绍，南京正

0: 再探索将这两套治理经验整理成省级团体标准，未来在更大范围推广。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4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2: 好的，张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打开 CETV 4视频号，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在河南有一位小孩姐，她在公园啊上演了一场人体陀螺，停下来之后呢，是头不晕、眼不花，惊呆了众人。我们来看一看。
3: 来来来，看一下，走两步，晕不晕？看，正常走路，正常蹦跳，一点也不晕。
2: 我相信此刻屏幕前的你应该和我一样是目瞪口呆。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呢？先来看第一位网友，他说暑假的时候带我娃去玩，我自己在上面慢悠悠的转，都晕得不行，有那种想吐的感觉，然后我就赶紧停下来了。再来看第二位网友，未来的飞行员、航天员、跳伞运动员，我想这可能都还不够啊。再来看第三位，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磕碰留疤，保护好视力，绝对好苗子。的确，大家应该都看出来了，这位小孩姐可以说是天赋异禀，但其实在这背后呢，是前庭系统对旋转刺激的耐受能力非常的强。那这位小孩姐在飞速旋转之后仍然能够淡定自若，让人家也可以不得不感叹啊，就是我都看晕了，但她一点事儿都没有。当然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模仿，运动强身健体，但是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好，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1: 好，谢谢陈辉。在四川成都，有一位72岁的老男孩梁博，他60岁因为健硕身材走红，65岁梦圆达喀尔拉力赛，成为了中国最年长的达喀尔完赛车手，还获得了2019年中国职业健美钻石联赛大师公开组 C 组的第三名。而68岁时，他又玩起了陆地冲浪板。如此丰富的经历，让很多年轻人都自愧不如。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4: 我叫梁玉祥，在圈里呢，大家叫我梁博。然后我是四川成都人，是1954年生，今年72岁了。我比较喜欢极限运动类吧，比如说赛车，这几年又在滑板，然后非动力伞啊这些。
5: 这个玩滑板出圈的滑板爷爷梁博，在当地滑板圈小有名气，常常能看到他和一群00后玩滑板的身影。
4: 4年以前，看见小孙女他们在玩，然后我也去试了一下，哎，感觉这个滑板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对腰腹的力量、对平衡要求比较高，人老了嘛，就容易失去平衡。那么我喜欢这个运动，我就坚持玩一下，是不是还有点好处呢？就是现在好多40-50岁这些奶爸奶妈，男男女女的都有，好多人都说梁博，我是看了你的视频我再来报名的，我再来开始学习滑板的。我感觉这个还是对他们还是有所触动。
5: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梁博年轻时也曾一度顾不上身体健康，当时为了打拼事业，他几乎没有时间运动，胃穿孔、椎间盘突出差不多伴随了他大半生。
4: 我在50多岁以前是从来不做运动的，在没有什么运动天赋。唯一的呢，就是我是在2006年开始吧，因为一次自驾穿越，走了1个多月嘛，穿越欧洲，然后在路上生了几天病，突然就悟到身体的重要性，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健身房健身，就坚持到了现在。
5: 开始健身后，梁博从零开始一点一点锻炼，不仅找回了身体的掌控感，还找到了自己的一大热爱——赛车。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梁博在成都观摩了一场汽车场地赛，感觉很神奇，之后便买了一辆二手车，在建筑空地上进行尝试，后来开始各地参赛。65岁时参加达喀尔拉力赛，成为中国最年长的达喀尔完赛车手。
4: 我们这个年龄段，而且学的时间很晚，再加上我也没有什么天赋，那么我

0: 竞争的东西，我要战胜的东西就是我自己。那么我一个口号就是：我的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好？我的今年成绩是不是比我的去年好？就是自己跟自己吧，在做一种比较。因为我参加的这个越野赛时间很长，大概基本上都是七八千公里、五六千公里，就是一个赛一个赛季吧。所以它需要一个是要很强的体力，第二个就是需要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它会发生很多样的问题，人的问题、车的问题。那么，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躺下，但是不能躺平。这个给我的启示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工作都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调整，然后还是要继续下去。
1: 在梁博看来，年龄从来都不是限制。他用肌肉对抗松弛，用速度追赶时间，把72岁活成了很多人向往的理想年纪。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发自内心热爱的运动，开启自己的运动人生。
0: 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喜欢篮球，或者乒乓球，或者足球，或者跑步、游泳、骑行。你看见人家玩，然后自己就是下水了，要先试深浅了，是吧？你不能太盲目了嘛。实际上，我们去接触一项运动，我想也首先对自我你要做一个很好的评判，我的兴趣爱好，我的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这个运动。这个前期的评估，我想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乐趣嘛。然后你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把它坚持下去，肯定就会受益了。
2: 北京时间9月9号23:30，中国球员郑钦文将会在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这是郑钦文连续第三场对阵大满贯冠军。郑钦文如果能够取得8连胜，将会创造个人美网的最佳战绩。9月9号 WPT 澳门冠军赛继续进行，男单比赛中，黄友正2-3不敌美国选手贾哈，止步首轮。女单赛场，王艺迪1-3负于埃及选手梅谢福，遭遇一轮游。9月8号，第28届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在北京拉开帷幕，第一阶段比赛于9号至12号进行，第4届世界围棋元老最强战也将同期落子，首场比赛均在中日两队先锋之间展开。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我们再见。

0: 哎，第二局比赛开始，0-0。喂，哎。发球，1-0。
1: 放，喂。

万八球，1-2。

发球。三。发球，5-7。8-9，换发球，10-8。

0: 一号场地，二十秒。继续比赛，18。
1: 好，
0: 开头就向下，换发球，13。

0: 发球，十四、十一，滚，
1: 滚。
0: 八球，十四比十七。

乱八球，八。

了。

0: 区比赛。
1: Go! Go!

0: 换发球，十九对十七。好，为什么还输？两点，二十。
1: 对，三十二。
0: 比赛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0: 走。
1: 一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和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哎。

0: 们，在我右边，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在我左边，广州市张伟希。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0-0。
1: 4-5。
0: 发球6-4。

0: 球，5-6。
1: 哦

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0: 后，
1: 哎，
2: 换发球，10-13。
3: Thank you.

17-19，报球，16-19，17-19，报。

0: 16:20。
1: 比赛结束，广州四胜，22:20。

0: 二局，比赛开始，0-0。
1: 哦，哎，
0: 乱发球，1-0。
1: 好，
0: 哎，乱发球，2-4。

0: 哦，哎，三比四。
1: 球7比6。

男子团体比赛，男女士秦丹阳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林家涛，裁判员何雪明，广东，要求裁判员邵军，河北。

球，8-9。

Oh!

Sharp.

Oh!

哎。

0: 球，18-19。
1: 广州四胜，22-20，21-18。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花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是什么？

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广州市，李志航发球，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0: 4-3。
1: 走、oh.

0: 香港特别行政区张世成、汪建涛，
1: 走，
0: 足球裁判员陈卓、胡斐。

哦。

0: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1:20。
0: 继续比赛。11:7。
1: 第二局比赛结束。

0: 走。
1: Thank you.

快走。

0: 他妈又拉动就他妈小一点，
1: 兄弟，二十，一十六。

第二局，比赛开始。好，零比零。

走。

Thank you.

Go!

坚持。

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范红轩对阵广州市陈俊廷，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颖，福建。

赛开始。

0: 够够。
1: Thank you.

0: 风。
1: 风。
2: 裁判员邵军、何北，要求裁判员单志慧、北京。

Oh!

0: 始，零比零。
1: 哦。
2: 放。
0: 加油！

Oh!

Thank you.

0: 3、2、1。
1: 哎！
2: 发球！
1: 发球！哦。

0: 报，报，报。
1: Oh!

0: 啊。到。
1: 到。到。

啊！

0: 十比十八。
1: 哎。

开始，零比零。

哦，

0: 好。
1: 报、oh.

二十秒，二十秒。

高，高。

14-19。

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她叫王安莹。十年前，她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生活在贵州省仁怀市的一个小山村。生活虽然简朴，但是一家人能平安和睦地在一起，也让他们很是知足。可就在2009年的5月，16岁的弟弟在出门打工的第二天，无故离奇失踪，再也联系不上。从此，整个家笼罩在悲痛的阴霾中。整整10年过去了，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何迟迟不肯跟家人联络呢？
1: 有请。

0: 大家好，宋老师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从哪儿来？
0: 大家好，我是王阿姨，来自贵州，我今年29岁，来找我弟弟王良军。2009年5月份在广州失踪的，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还是活，我们全家人都在找他。
1: 那年弟弟多大岁数啊？
0: 弟弟16岁，虚岁16岁。
1: 一开始都是在贵州老家生活。
0: 对，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也很偏僻。那年我们杀过年猪，然后就叫我弟弟到七杯水嘛，装满了，装120斤。然后我们那里的那个山路不是挺陡的嘛，然后路又不像这么宽一点点，也不好、
1: 哦、窄，
0: 很窄，也不好走路。然后我弟弟就背了有4趟。后来我们家里面拉住那个大沟嘛，那个沟没装满，那我爸爸就叫我弟弟还去背一袋嘛。然后我弟弟说不去背了，衣服都全部湿透了。然后爸爸说你再去背一袋，我弟弟说我就不去，我衣服都湿透了。然后爸爸就闪了我弟弟一耳光。我弟弟当时就火了，他就说你每次都是这样，我长这么大了，你每次都不给我面子，老是你一说话就动手打我。
1: 之前他们父子俩有类似一种小争吵小摩擦吗？
0: 有一点，我弟弟当时火的时候一下子就全部说出来了嘛，说我爸爸你以前也是这样打过我好几次，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我都忍，我都没有跟你动手，这次也是这样，你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
1: 所以弟弟觉得伤面子伤自尊了。
0: 对，从那一年过完年我弟弟就不上学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出来打工嘛。初八他就决定走广东那边跟他朋友，我都决定了走江苏这边。
1: 哦，你去江苏打工。
0: 嗯，然后走到我们那个街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先坐车走了嘛，然后我一个人，我就想那边有没有亲人，然后江苏这边嘛有我表哥他们，然后姨娘他们也在这边，比较有亲人嘛，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心里面就这样想，没想到那一刻一别就是10年，到现在都没见到。
1: 所以等于是弟弟去了广东就没有音信了。
0: 对，就到广州嘛，第二天就不见了。
1: 怎么不见的？
0: 就跟朋友去买一个牙膏，然后我弟弟就说我在外面等你，你去买牙膏。然后等到同事把那个牙膏买了回来，结果出来就没看到我弟弟人。他妈妈就马上就是骑摩托车马上就到附近去找，然后找了过后没找到，就给我妈打电话，他就说你儿子给我同事一起去买牙膏不见了。当时我妈听到这个话心里面急死了，就说你赶快帮我们就是说四处找找。然后他叫我厂里面的同事开摩托车到处去找，那一条街上所有的地方都去找遍了，井里抱了，然后找也没找到。然后我妈也说跟我们亲戚所有打电话说我弟弟丢了，当时我妈也哭了也掉眼泪了，听到这句话都心里面很都心就酸了。我想我妈以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在我们家里面喂了13个羊，喂了4头猪，喂了1条牛，那时候还在外面干活，然后每天就睡得晚嘛，还要早点起来去割猪草，猪草那个筐那个背兜就跟那个背水的兜是一样的那么大。我妈妈割了猪草背兜装满过后还要用刀一刀刀宰，然后就很辛苦嘛。从听到我弟弟丢失以后，我妈然后就没心情了，然后就整个人这个思想然后背上包袱了，我弟弟掉了，我们家里面不是有个电话嘛，就整天就在到电话面前就等着我弟弟，看我弟弟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也就等着那个电话给弟弟给他联系。半年过后我妈像这样天天不吃不喝的，身体也不好，也垮了，天天挂水。爸爸妈也心里面默默的哭，只是嘴上没说，然后也要出去干小工嘛，挣一点钱。我自己看到我们这个家已经垮成这样了，当时我心里面也不好受，我爷爷身体也不好，然后我爷爷过世后就说了 他过世过后，我弟弟回来抓泥巴盖他，然后就这么说一句话。然后我爸爸就找了三份工作，对吧，我妈一份，我一份。然后我找的工作是饭店嘛，就是给人家就是当服务员，西边这边就是饭店那一块比较多，还有小街呀，就是小吃的呀，那些都是比较多的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贴了寻人启事，每天就是说有的时候超市里面呀，其他那些门口啊，我都去寻人启事。然后我妈在东边嘛，她找了一个扫地的，在那个缝纫机厂里面，爸爸在北边嘛。我爸也找了一个就是建筑工地嘛，到那个那边去干，然后就分了三个不同的地方来贴着我寻人启事。
1: 等于是你们仨人分不同的方向去找工作，同时找弟弟。
0: 对，后来我们每天就是下了班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妈商量，我就说今天贴了多少，我爸那边贴了多少，贴了这么多还是说没有一个电话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在那边就待了有三年吧，三年，他这个缝纫机厂有300多个厂，就大门口所有的厂，只要是看到厂门口，我们都贴了。
1: 跑了300多个厂就贴寻人启事。
0: 嗯，然后我爸那边工地上贴了有40-50个。
1: 40-50个建筑工地。
0: 哎，对，贴了过后，我就感觉到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个电话，说我弟弟在哪里，在哪里。
2: 这么多年，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苏姐姐的是怎么回事。就算不跟我爸妈联系的话，我这个给我打个电话，有什么心里话给我说也行。但我弟弟连最后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我对我弟弟真的这么多年了，真的很多弟弟很遗憾。我弟弟电话也没给我打，也不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就跟我爸妈商量，我说要么我们就去江苏那边看看，我以前在那个地方打工，那里我弟弟会不会到那里去找我。然后我妈说行。后来我们又到了江苏，我以前租房子在那里。然后去那边的话，我就在我们的村庄里面到处问，我说有没有我弟弟，完了就用名字来到这里来找过我，联系过我。然后问了村庄里面人，他说没听说过。然后住了过后，我就给我妈找了一份工作，也是搞建筑的，然后里面就是说干的就是那种贴嘛，就是做的那种成品，这么大一个，然后要用那种磨光机，然后拿那个贴嘛，然后就是在上面磨平，
1: 抛光，
0: 抛光机，让你等于是抛光机，然后把它抛平。我妈还要戴口罩。
1: 对啊。
0: 那个抛光机碰的时候还要挺碰的，就是说容易碰到这个鼻子里面，然后容易对身体也不好。我妈就在那里做，然后我爸爸也在跟我妈一个厂，我爸就是做的应该是前道吧。有一次我爸爸不是说那个硫酸不小心就是提的时候一下子倒到腿上面了嘛，就来了搞了好这么大的几堂，然后上了好几堂，然后我爸爸就休息了2-3天，就说去上班。那我就说也伤的严不严重，严重就都休息好了过后再去上班。然后我爸爸说没事，他说不上班怎么行呢，还要找你弟弟还要花钱。听到我爸爸说这句话，我心里面自己感觉到酸溜溜的。我弟弟又不在他身边，我也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纺织厂，离我爸爸有点远，很远。然后我们那个厂呢，就是开20台机器，机器有2米多宽，很长。我们那个丝就是说手这样勾起来，假如说断头了，那个丝就是很细的，跟这个头发说一样细。如果断头了，那个丝就会绞到头方面，把这一根头剪出来，然后我们再用交叉打结。机这么宽嘛，然后这么长，然后这样两个头这样穿了过去，然后我们人还要跑到前面把那根头带过去，然后我就要看我自己的那20台机器随时都要走来走动的循环，注意看看有没有断头，就是其他方面的多走动看看。
3: 王安银带着爸爸妈妈从广州来到了江苏，为了找到弟弟，一家人在异乡奋力打拼。王安银每天要在30多度高温的纺织厂工作，一人看管20台纺织机，检查成千上万条纺线，再苦再累他都能坚持，只要一攒够钱就去寻找弟弟。 可就在自己受伤时，再坚强的他也流下了脆弱的眼泪。弟弟，你为何突然失踪？你究竟在哪儿？姐姐何时才能找到你？爸爸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
0: 有一次上夜班嘛，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想到我弟弟，然后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跟我们家里面联系啊？是什么原因？还是跟爸爸赌气？还是什么情况？这么多年都不回家。有一次我肯定分心的那种，我拿着钩刀去钩一个饵丝嘛，那个饵丝这么小，一个很尖的，我就一下子滑到手上面了，差点就钩到那个筋了嘛。然后这个手就里面这个肌肉就分开了，看起来很吓人了，然后就流了好多血。当时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人看到，他你手怎么回事？我的手，我说不小心被钩刀勾掉了。他就说那我打电话给老板娘马上送你过来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他就过来就把我送到一个小医院里面去看了，然后缝了过后盐水灌到2点多钟，他就送我回来，然后我自己躺在床上就想手受伤了，然后在那里很冷很冷，也没有人说去看我，也没有跟谁打个电话说是去给我送件衣服。但是我回来我就躺在床上自己就默默地掉了几颗眼泪。
1: 你其实特别盼着比如说像弟弟这个时候已经长大了能来关心一下姐姐，是吧？
0: 那时候我就想，我为了这个家看到我爸妈那么辛苦，我自己手上也受伤了，我就默默地想，弟弟你到底在哪里呢？你要是在哪里的话为什么不回家？在哪里的话早点回来。看到我一个人这样受伤了，我也不敢向谁说。
1: 所以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还是一点音讯没有。
0: 不管我弟弟在还是不在，但我一定能把这个家撑起来，不会让他倒下，不会让人家说我们这个家我弟弟走了过后就能垮下去。以后我弟弟回来了，看到我们家里面还是有个家，温暖的家等着他永远回来。
1: 刚才你讲了当年在广东你跟爸爸妈妈跑了好几百个工厂，好几十个工地，到处贴寻人启事也没找到弟弟。那这些年你是怎么找的？尤其到了江苏以后。
0: 后来我表哥为了我们寻找我弟弟当了这个志愿者，在这个找宝贝回家这个给我们进行登录了，
1: 发了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渠道通过网络的力量帮助你们找弟弟。我们其实之前也碰到过很多这种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跟家人赌气，或者是因为出去做生意失败，或者自己许下了一个什么诺言没有能够实现。今天这个弟弟会不会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也问问宝燕大姐吧，因为刚才说也在宝贝回家登记了，您来判断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4: 其实我感觉他走的那个年龄本身就比较叛逆，再加上和爸爸可能还有一些矛盾在里面，但是呢可能是走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也考虑不太成熟，他可能是就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可能时间越拖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么多年我估计他也是可能想憋着一口气，将来自己混得比较好了衣锦还乡，要是今天打开门他能面对你们，其实我想你跟他换一种沟通方式。
5: 其实姐姐始终没有哭出来，如果她要哭出来可能心情会好很多。
1: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压着哭不出来，我觉得有可能最后开开门，如果真见着弟弟了，把所有这10年这个憋屈全都泄出来，反而对她是一种解脱。开门之前我问问小王，姐姐今天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
0: 来了。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小王的爸爸和妈妈上场。

0: 来，不了，妈妈的，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小王的妈妈，您不哭了啊，不哭了，知道你想儿子十年了，是吧？这十年想儿子，如果今天儿子回来了，开开门道见着儿子了，您会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说回家，我要家跟我一起。我的孩子是好孩子，他会回家，我要让回家，在这外面是我不哭了，是我罪了，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回家。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之前也去帮你们寻找了，现在小王拉着爸爸和妈妈，我们来看看怎么帮你们找弟弟的。来，有请。
2: 王安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弟弟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弟弟的名字叫王良军，他是1994年的7月21号出生的。2009年的5月份，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失踪。弟弟失踪的时候15岁，单眼皮，脸型长，右边的额头、眼角和嘴角有缝过针之后留下的疤痕。贵州口音。了解了相关线索之后，我们立即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王安银，你好，网站接到你的求助信息后，通过你提供的线索得知你弟弟是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丢失的。我们立即联系了广东省四会市的当地志愿者，在四会市及周边的地市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你弟弟王良军的线索。我们又将寻找的范围扩大到福建、广西等邻近省市，再次进行多地联合寻找。
4: 2009年，我们接到你寻找弟弟的救助信息以后，我们立即采集了你送来的血样，录入全国DNA 信息库以及失踪儿童信息库进行比对，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广东警方，也共同开展了查找。
5: 2016年，我们接到报警称，在江门开平市长沙街道附近发现了一名流浪的男子。接警后，我们立即出警对其进行询问，发现这名男子比较特殊，他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也无法提供自己的姓名。于是我们对其进行了采取，并录入了全国打靶寻亲库。
2: 那么这一位疑似男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找我的弟弟，我都要把他找回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先擦擦眼泪，不要哭了。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儿子，你的弟弟，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就在广东省的开平市生活。关于您儿子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请出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救助站的吴锦棠，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来，有请。这位是江门工作站的吴锦棠。
1: 请放心，放心。嗯，
0: 来吧，咱们过去说吧。受苦了。没事没事啊，嗯，平静平静。
1: 来，咱们一家三口先请坐。
0: 那关于他的情况，我们还是让吴锦棠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嗯，
2: 他是2016年6月12号，我们在开平市长沙街道那里发现他在流浪了。我们给他救助的时候，发现他头上有2道旧的疤，然后精神上方面的不稳定，所以我们把他送到那个开平市第3人民医院那里接受治疗。
0: 包括他治疗的情况，来跟叔叔阿姨说说。嗯，
2: 他治疗的时候呢，这3年呢，我们都会定时定候的过去看望他，

0: 了解他的治疗情况。他现在基本上的精神状况呢是比较稳定的，能进行一般的交流，就是反应有点迟钝，不认字。
1: 但是他的情况其实从他2016年到现在已经趋于稳定了啊，基本上是可以进行一个很简单的交流。我们在跟医护人员反复沟通之后，确认他的情况可以外出。那今天呢，其实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他也来到了北京。他现在是跟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就在酒店，我们是担心这样的相见的场景会给他的精神再带来刺激，所以我们决定不让他来到现场。但是今天你们能见到孩子，看看孩子吧。
2: 他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他后期应该需要很好的治疗。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弟弟捐助20000元，先好好的治病。
1: 谢谢。
2: 同时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伸出我们爱心的手，一起帮帮这个家庭。那么大家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让爱汇成暖流，温暖这个家庭，也让他们早日回到曾经欢乐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帮帮他们。谢谢。
3: 谢谢，谢谢安逸子。
1: 谢谢大家好。
4: 陈局，这是一个由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家出走的一个事件，他这个父亲是有责任的。父母教育子女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家庭暴力呢是不可取的。他本身我们国家是有反家暴法的，家庭暴力轻则是违法，重则就属于犯罪了。这个孩子离家出走不久之后啊，就受了外伤。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看看能不能查清楚他当年是怎么受的伤。
3: 好，谢谢陈局，当然也谢谢在寻找过程中给我们提供帮助的警察同志们，也谢谢民政系统的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你们。
3: 好，那接下来旭月赶紧带着他们
1: 是
3: 去见儿子和弟弟。好啊，加油，
1: 来走吧。

节日后，一家人带着弟弟回到了他10年没回的贵州老家。当见到老房子，见到熟悉的亲人们之后，弟弟不再显得那么陌生和局促。看着热闹的家，看着一道道浓香的家乡风味饭菜，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一直沉默的弟弟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姐姐也像儿时那样，牵着弟弟的手，陪他走在记忆中的小路上，去摘曾经弟弟最

我们相信重新回归亲人们身边的弟弟，在亲情的呼唤下，未来一定会早日康复。弟弟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

0: 行，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 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那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155，145，149。

0: 行，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

0: 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的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

0: 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女双对决，由陈梦、王曼玉对战石钧瑶和王晓彤的组合。陈梦和王曼玉，一位是技术扎实的定海神针，一位是攻防兼备的全能战士。而他们的对手石钧瑶和王晓彤，虽然在当时还只是国乒的新生力量，但却已经展现出独特的球路理解能力，正手爆冲非常果断，反手衔接快速，展现出了新生代选手的冲击力。那么这场跨越资历的对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起来看。
1: 对，陈梦、
2: 这次的全锦赛呢，在混合双打包括双打项目上，也是允许国家队的选手进行一个跨协会的组合。那因此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四名队员啊，来自三个不同的省市队。
1: 1-0。
2: 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那王晓彤和石钧瑶是来自国乒二队的两名小将，那因此在和两名主力队员的比赛过程中啊，尤其是要抓住5局3胜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赛制，在前两局一定要主动发动，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啊，为后续的比赛进行一个很好的铺垫。开局之后，两名小将的上手非常的主动，而且在落点的控制上也是做得比较不错，拿到了3-0的领先。王曼玉的这个发球不错，
1: 3-1，
2: 发了一个两蹦的，但看起来特别像半出台球啊，也是让对手判断失误。
1: 4-1。
2: 5局3胜与7局4胜不同啊，这个比赛的整体周期是比较短的，所以一定要率先的在前两局啊占据主动。漂亮，连续的多板凳相持。好的。
1: 1-5。
2: 石钧瑶一直在近台位置的左右跑动啊，把球也是盯得很紧。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石钧瑶在近台主动的在加质量。5-1的比分。
1: 1-6，
2: 主动挑打得分。那石钧瑶和王晓彤两个人啊，都是在一些接发球的环节，包括在一些有机会加质量的球上呢，非常积极主动，非常坚定，这也是打出了小将的一些应有的一个态度。在面对主力选手的时候，一定要搏杀起来。好的，
1: 7-2，
2: 在衔接上几乎也没有过度的球啊，全部都是在加质量。2-7，
1: 3-7，
2: 王曼玉和陈梦还是要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因为现在来看呢，如果形成这种比较平的相持啊，被对方对上点之后呢，其实形成相持还是有些被动的，拧的质量非常。

0: 非常的高，好球啊！
1: 3-8，
0: 非常的拼啊！两名小将，8-3。
1: 9-3，
0: 双方来看呢，王晓彤和石俊尧的发动要更快。在第一局也是拿到了9-3的领先，
1: 10-3。
0: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1: 11-3，石俊尧、王晓彤。
0: 这样的话，陈梦和王曼玉也是在第一局啊，在一个分差比较悬殊的情况下丢掉了第一局。
2: 真是惊喜啊！一开场两位小将就打出了气质，石群瑶和王晓彤出手非常的果断，几乎每个球也都在加质量抢速度，很快就取得了5-1的领先。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年轻选手打主力往往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在近台可以说站得很稳，出手也很坚决，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确实让陈梦和王曼玉有些措手不及。
0: 对于小将来说，在第一局这种搏杀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能把这种搏杀的态势啊坚定下去，贯彻下去，
1: 0-0，
0: 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就是很有机会了，但是也要看两名主力选手的发动啊。在第二局
1: 1-0，
0: 通常来说在第一局一个大分差的丢分之后呢，陈梦和王曼玉一定要在第二局啊把这种质量发挥出来。
1: 擦网，1-0，
0: 1-0。之所以说全国锦标赛是难度啊，世界难度最大的一个乒乓球的赛事呢，也是因为啊，即使是国乒二队的队员啊，在和我们国乒的主力在对战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那么下风的，都是有机会的。看那小将非常的坚定啊，战术上几乎是不退台，就是守在近台位置，如果一旦形成相持，就会在中近台的位置去强压落点提速，这个战术非常的明确。
1: 2-2，

0: 2-2。其实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啊，两个人一定要在这种把比分线并住啊，不能去随意的失误，让对方把分差给拉开。同时呢，一定要在发接发的环节把质量加出来啊，不然的话，一旦被王晓彤和石俊尧提速的话，形成相持又会很被动。4-2。其实作为主力选手来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被小将们冲击、被小将们搏杀的这样的一个准备。4-2。机会好的。
1: 2-5。
0: 5-2。那陈梦和王曼玉也是在第二局的开局啊，打得非常的不错，拿到了3分的领先。
1: 6-2。7-2。
0: 这就是小将啊，其实刚刚在第一局来说，两名小将这种搏杀非常的凶，其实在第一局心态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的，就是说很多的搏杀球在两可之间啊，他可能都会这种命中率会很高，但是来到第二局这种压力啊明显就和第一局是不同了，有想法了啊，有起伏了，这个时候这种搏杀还能不能继续去保持一个很高的命中率。

0: 这就对于小将来说是考验了。
1: 2-9。
0: 第二局陈梦和王曼玉的状态非常的不错啊，也是迅速的将比分差距拉开，9-2。
1: 10-2。
0: 第二局比赛的局点10-2。
1: 11-2，陈梦王曼丽胜第二局。
2: 到了第二局，场上风云突变，陈梦和王曼玉也明显加强了控制，通过更加稳定的相持和精准的落点，很快就取得了6-2的领先。那么随着比分来到了9-2，小将们也逐渐在心理战上败下阵来，搏杀球的命中率也明显下降了。最终陈梦和王曼玉以11-2扳回了一局。这两局的巨大反差也让我们看到了乒乓球比赛当中心理博弈的重要性，这也就提醒了我们，技术虽然重要，但如何在压力之下保持冷静稳定发挥，往往是更为关键的取胜之势。那么说到体育赛场上绝境逢生，有一场经典的战役至今都让人难忘，那是在2001年大阪世乒赛男团的半决赛，中国队与韩国队战至决胜盘，21岁的刘国正迎战韩国名将金泽洙。在首局失利，第二局一度落后的绝境当中，刘国正硬是挽救了三个局点，以24-22扳回一城。那么在决胜局更是生死一线，金泽洙四次手握赛点，全场累计7个赛点的机会，只要刘国正失误一分，那么中国队就将止步于决赛。然而这位年轻的小将展现出了超乎于年龄的大心脏啊，一次次在生死边缘挽救赛点。最令人动容的是第7个赛点时，刘国正连续与对手进行多拍相持，最终以一记精彩的反手变线完成绝杀，以25-23获得胜利。那么时任总教练蔡振华激动地说，这场胜利不仅挽救了球队，更挽救了中国乒乓球的荣誉。刘国正用他钢铁般的意志在乒乓球台上书写了永不言弃的传奇，而这样的坚持与拼搏也将在另一个赛场上继续上演。现在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一起来看看刘思雅与詹景云的巅峰对决。
3: 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决赛女团决赛的最终决胜场的比赛，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南京队是赢下了两场单打，而长沙队是赢下了两场双打。现在进入到了双方的第三单打的对决，第三单打都是需要有大心脏的运动员来解决生死局的比赛，或者说是现在全队当中最让人放心的运动员。当然一般在赛前排兵布阵的时候，也会教练也会遵循运动员的意见，你们谁有这个想法或者说是有这个勇气主动来承担最后决胜局的比赛。

一上来，现在比分是1-1，往前的放小球挑后场。打决胜局的队员必须要有很强的抗压能力，这个很重要。这是詹景云，2-1。

0: 也就下网，2-2。
1: 换发条，2-2。

刚刚在第二场双打的这个比赛里面，就双方的各自的第二组的双打组合出场的这个赛事里面，其实长沙队的这个队员是有着更强的这种统治力。一度是在第二局，一度是对手咬住比分的情况下，还是能够突围而出，这个很重要。然后这边出界。刘思雅现在暂时3-2领先，发球是刘思雅。您的小球，这球因为有点滚网，这刘思雅在挑的时候，她整个节奏可能跟预想的不太一样。当来球的线路，不管说是因为这个弹网啊，或者说是对手的这个一些处理球的变化，一旦是节奏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的话，就直接影响到接下来这一拍处理球的整个质量。

双方打的来回球比较多。这球詹景云刚好回球反手回到这个位置，让刘思雅上前来，这一步进步上来之后正好是很舒服的一个进攻机会。4-3，在我们说在看台上啊，来了一波新的竞争。你刚给自己的支持的队员詹景云加完油，我们这边给刘思雅加一个，哎，那边喊完了，我这里要喊一个，

0: 这下还是在这种相持过程当中，刘思雅打中，但是裁判看裁判人怎么认定啊，是确定刘思雅这球是接内啊。
1: 7-4
0: 啊，判的是7-4，7-4啊，7-4认定刚刘思雅这一拍是出界。这个丝线所在的位置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看现审的这个给到的信息吧。

界外。8-4，这样詹景云是建立了一个4分的领先优势。这边追身从头顶上过去，9-5。长沙队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一路的晋级，他们前面输掉过一场比赛，在第一阶段的循环赛，他们是被安排在了 D 组， D 组呢是跟成都和深圳队在同一个小组，两场比赛他们一上来就2-3输给了成都队，然后在第二轮是在最后一轮是3-1战胜了深圳队。因为这两个队伍他们小组赛所在的那个小组呢都是只有3队，现在刘思雅发球落后3分。

这球打得还是不错啊，卢思雅。接发球，詹景云的这一下的感觉不太好，接发球直接失误了，直接回球下网了。

0: 的，又是出现刚刚那种进攻，先杀一个直线，把詹景瑜带到防守位，防守正守位的边边角角的地方，在你回身的时候，一个追身的直线球就过来了。
1: 那么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啊！詹景云凭借着精准的落点控制，一度取得了8-4的领先。不过刘思雅打的可谓是非常顽强，通过多拍相持和稳健的防守，硬是把比分追到了11-11。那么在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慌乱，每个球也都处理得很有耐心，这种大心脏也着实令人佩服。
0: 12-12，到这种决胜场的这个比赛啊，决胜的场次，运动员们的一些动作也会随着自己压力的这个增大，在一些我们说的小技术上面的一个处理，角球的一些处理上面的，容易出现一些偏差。这球詹景云很清楚的是看着球的来处去做他自己的判断，预判的球的线路，让出底线。现场这气氛真的是非常的热烈，现场的这个观众给他们支持的运动员加油。调后场，放长的直线，再调后场，看詹景云先做好防守。刘思雅这边有没有机会？没得防，没有的转手为攻。哎呀，自己的失误有点太多了，因为从暂停之前到暂停回来到刚刚打成13-13，其实詹景云自己在回球，因为回球下网送给刘思雅的分数其实已经不少了，大致一回想就起码就有，加上刚刚这一下起码有3分。

0: 同样，刘思雅这边也是出现了往前放短球的时候，球没有能够过网。
1: 比分来到了13-13，那么场上也出现了微妙的转变，战况依旧焦灼。那么究竟谁会夺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现在是15-16，詹景云发球。对落点的判断有偏差。现在是刘思雅，南京队的队员。画面当看到刘思雅17-15领先。这时候找裁判换一下球。我们这羽毛球比赛用球那些有几个来回，这很容易就这个毛啊，这个羽毛就很容易就打呲了。球的这个损

0: 号还是比较快的。哎呦，这个球滚网过去了，再来，哎，关键时刻这球滚网下来之后，对刘思雅来讲也不容易，18-15，确实充满戏剧性，比分交替的领先，选手们在场上倾尽自己所能，有失误，有表现出色的地方，也有意外，也有运气成分，这其实也具备了成为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甚至说这个高质量比赛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哦，这边斜线没勾过去，往前这个小球没处理好，16-18，詹景云现在依然落后2分。好球，不断的在做变化，詹景云还在调度刘思雅，连自己尝试进攻，刘思雅挑后场，界外，17-18，17-18。哦，这个球，詹景云在这一局，在我的记忆当中是第五次在这个区域正守卫，在正守卫的地方回球短球下网。19-17。这球挑过去了，回来。还是这个位置，还是出现这种情况。20-17。像刘思雅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拥有3个局点的刘思雅能不能够先下一城呢？哎呀，自己打出去啊，21-17。
1: 赛事的后半程，詹景云用正手位连续出现了回球下网，而刘思雅则越打越自信，通过前后场的不断调度，让詹景云在移动中出现了失误。那么最后让我们恭喜刘思雅以21-17拿下了这局耗时超过20分钟的鏖战。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技术稳定性往往比杀球的力量更为重要，刘思雅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顶住压力，靠的就是她扎实的基本功和冷静的头脑，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们的无限潜能。看着选手们奋力拼搏的身影，也不禁让人想到中国羽坛的一位名将张宁，他与荷兰选手张海丽10年的恩怨也堪称经典。在1994年尤伯杯的决赛之上，19岁的张宁作为中国队的3单打，面对15岁的张海丽，在决赛局中遗憾落败，导致中国队也丢失了桂冠。那么这一战也成为张宁心中多年的刺，也开启了他与张海丽长达10年的较量。转机出现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女单决赛上，29岁的张宁与张海丽再度相遇。那么这场被称为宿命对决的比赛跌宕起伏，张宁先失一局，但其凭借着顽强的底线控制和体能优势，连扳2局逆转夺冠。他赛后也激动地将球抛向了空中，10年的心结终于释然。那么此役不仅成就了张宁首枚奥运金牌，更是被李永波盛赞为经典教材。张宁的传奇并没有到此结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单的赛场上，张宁一直穿着一身明黄色的比赛服，他认为这个颜色能为他带来幸运。而这身幸运黄战袍也陪伴着张宁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卫冕金牌。体育的魅力从来都不止于赛场，过往每一位运动员创造过的辉煌也都将被铭记，在未来年轻选手们也将用他们的拼搏续写新的传奇。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

0: 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百分之百。
2: 我偷戴剪鹰帽，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踩条用的
3: 位置特别高，哎，有一个战术外加远射，
0: 老人们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什么段子呢？嗨，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啊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儿，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皮球啊，它那皮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啊，咱是一脚定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脚，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儿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

0: 追着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西兰登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福如，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就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上。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啊，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有用，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球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那么做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侯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夫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这双眼睛，凤眼，
2: 凤眼，单凤眼，
3: 门凤眼，
2: 门凤眼，
3: 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很幸运，也很知足。

关于秘术，就像一场功夫。五千的姊妹蕴藏于不显眼的门面，在那些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些人生沸腾的排档中。梅祖在先秦时期，梅祖数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特色偏皮咸素，代表作肉盖果肉仁，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前进团，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猫儿，但又不知这些。我曾经做过熟混的工作，23岁左右就到广州去闯世界，曾经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熟混的工作，但是都一年做过一摊生意。

0: 如果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像那个 A 面， B 面也许可以就是一种种子，一堆东西都用来消失，还会使得光绪消失，还用来缩分爱太足球，足球是那个最爱每当放火燃烧上去，都会拿人足球在球场上通通快快地踢出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和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真站在绿茵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许在做梦吧。父母很担心我在踢球，佮唔相信我香港成为人一名职业球员。我想，伊个也做个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德米诺，突然一次急停，打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宗萨拉赫1-0领先。开赛不到12分钟，
0: 做翻点以后身法越来越稳定，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里会不一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那个梦的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召回来自家的梦。下半场用梦的陪伴，伊个就会恢复。曾经我也希望阿妹去踢足球，可惜伊对足球无兴趣。还是行业就会训练吧，不过其实很重要跳舞，不管怎样呢，这爱黑的梦想来的人都会去支持的。足球对我来讲是很淡淡，就是一种神放。虽然有时候会笑人生如果还能倒转来，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绿茵场上四年的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已经属于终于爱见他的生活，爱我爱见的家，爱人生。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登混特合的特，尊重对手，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

0: 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完了跟人家打架。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中锋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普，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我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兽性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校的教导的，
2: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
0: 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6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就像我父亲教我的那样，学会尊重，尊重你的家人，尊重你的朋友，尊重你热爱的一切。

0: 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8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是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明，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坐在前去。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驳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敏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台底下是这样的，就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的，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3: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的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1: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

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去爱。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世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我是一名体校二班志愿舞者。我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起舞，这是在偷渡我的黑市。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的小孩生病，导致说这种多暗龙。软儿110mm，软儿120mm，软儿没有体力。当时我很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胜利，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唇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了解对方。
2: 圆，不是约，是圆。
1: 我妈妈把一手抱到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给吸流骂出来，然后等着我把我妈妈的反应。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十岁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协调和我保留的特别强，就把我送到了舞蹈培训班。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让小展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拍完全合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多把音乐的节奏走到我的血液里。

跳了十六年了，每天晚上没停的练，这就做好了几次，这就办了第一个我。我看怎么样把我当课程来，我觉得不谈判一样的。我怎么想就是成为艺术导师，来办一场区域级的专场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办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要是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好的孩子呀，还怕你会被拉着我的远离这里好的孩子，这种感遇，他怎么可能去追寻自己那么想？越是吃，越是看，我是假自由，我是九零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

0: 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

腹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因为射箭的类跟棒球的类不一样，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
0: 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
1: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的发泄口。
0: 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1: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卢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207中学。
0: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射箭曾经是狩猎和战争的手段，而时至今日呢，已经成为了一项观赏程度非常高的体育运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卢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射箭青年队男队教练武军，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射箭队领队张春雪，欢迎。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射箭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了，可以为我们讲一讲它的历史是什么吗？
0: 射箭最早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吧，慢慢演化到战争，使用战争中的一种战略的一种东西，武器。到1931年开始呢，等于慢慢的就变成了比赛的一种项目，到72年的时候重新进入奥运会。
2: 那我们北京射箭队的历史是什么呢？
0: 北京射箭队呢是1984年3月份成立的，成立之初呢是在怀柔体育运动训练基地，88年呢转场转到卢城体育校，组队的同期那一年的比赛当中呢，女队就获得了团体第七名，男队呢获得了团体第十名，在90年以后的比赛当中呢，北京队夺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70多个，破了一项世界纪录，26项全国纪录。
2: 可以说北京射箭队是开门红，用不错的成绩开了端啊。那在最近2024奥运会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成绩？
1: 我们那个李佳曼就是代表这个中国队参赛，那个获得了这个反曲弓女子个人的第9名的成绩，同时呢跟那个队友呢相互配合，获得了这个奥运会女子反曲弓的团体的银牌。
2: 两位老师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射箭呢？
0: 84年年底的时候开始接触射箭的，完了从85年开始练射箭。
2: 84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就是北京射箭队成立的那一年。
0: 对，我属于是第三批了吧。年初一批，年中一批，完了年底一批。当时呢是我们的那个主教练田教练进入学校开始招生选材，最后通过各项测试，最终6队从棒球转到射箭。
2: 从棒球转到射箭的。
0: 对对对。
2: 您觉得您自己从棒球能转到射箭的优势是什么？
0: 怎么说呢，协调性好吧，稳定性强。
2: 还得这个眼神得好是吧？
0: 对对对，眼神好，注意力相对的能够集中。专注性更好一些。
2: 那张老师呢？
1: 我呢是1986年开始，其实从事的是垒球的专业训练。1998年后来就退役了。然后转型呢就作为这个领队了。实际上真正接触射箭是2022年。因为领队的工作它是属于那个，就是不像说是教练这个工作岗位，他是必须要从某个专项特定的，这就是说你一定是亲身是经历过这项运动的。领队他是一个就是根据工作的需要，他随时可以去转换的。所以说我是22年的时候到的这个射箭队。
2: 2022年到的射箭队。那您之前是在？
1: 我之前呢是经历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多。同时呢接触过这个曲棍球啊、手球这些集体球类项目。
2: 84年的时候北京射箭队建队，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包括其实校址也有变化，对吗？
0: 怎么说呢，最早我们在怀柔训练呢，训练了2年。两年过程当中，因为怀柔那个基地相对比较小一些，完了以后没有正规的一些田径场啊、跑步训练，完了后期我们的训练场呢又跟射击队挨着，我们隔一道墙。我们是从南往北射，完了射击是从北往南打。结果在过程当中，就是他们那枪一打的时候，他那个飞碟枪是散弹，就是那些散弹会飞过来，对我们会
2: 相互伤害。
0: 对对对，就会有影响。所以最终呢，我们就是在86年的时候就转场去了北京体院训练。训练了2年以后呢，等于88年转场，就是从那边又转到卢城基地，完了一直到现在吧。
2: 我觉得棒球和

0: 和射箭这两个项目，它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棒球它是运动的，你一直在动，
1: 对对对，
0: 可是射箭呢，永远都是站在那儿，而且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心能不能够静下来。所以
1: 对。
0: 我特别好奇，吴老师您是怎么从这两个项目当中切换的？
1: 刚练棒球，年龄小吧，那阵性格呢也爱玩爱闹。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0: 根本停不下
1: ”
0: 来的感
1: 对
0: 觉，
1: 对对，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后期呢，随着慢慢就是射箭的这个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吧，项目的特点就是人的性格也在偏偏的，就是慢慢的向他那个专项特点去转换，慢慢的就开始。内敛了一些，稳重了一些吧。
0: 那您觉得这两个项目哪个更难？
1: 要个人项目，我感觉比团体项目更难，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你要从个人想最后拿到冠军，现在比赛是7轮，每一轮你都要很稳定的发挥，最终你才能走到最后的冠军的那个争夺战上。中间只要你有一点的失误，你就会被淘汰。像集体项目，我感觉相对好一些呢。就是说，集体项目它是一种团队配合。另外，在最关键的时候，它准保会表现是它最稳定、最熟悉的那个战术去跟对手去抗衡。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在你个人不行的时候啊，别的运动员、别的队友可以帮助你去拿下比赛。但那个个人项目呢，就必须得靠你自己，行就行，不行那就被淘汰掉。
0: 张领队，从之前的工作到变成领队，您觉得有什么需要适应的地方吗？或者说难点？
2: 啊，没，因为我们是从运动员直接我就是转型做领队，因为运动队领队的这个本身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都是就是一些他的岗位功能嘛，本身就是思想工作呀，然后有一些就是协调组织管理，然后后勤保障，然后现在呢，因为运动队嘛，就是反兴奋剂还是比较这工作还是比较重的，其实实际上就说这个工作的范畴呢。就都是这些，因为我以前这个从事的领队工作，这多数都是集体这个球类项目，它这种可能就是，集体的意识啊，它是比较强的，它是团队的这种，凝聚力的这种建设，可能要比
0: 多一
2: 就是
0: 些，
2: 更多一些，对对对，啊，那个人项目呢，那可能就是说，就是他就自我的东西要多一些。因为运动队它是有特殊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体制，因为它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到队伍里边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注重对孩子这种行为的这种教育啊，然后就是进队之后对他一些这个入队的一些教育吧，实际上就是让他要熟悉这个项目的这个背景、这个历史，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队史嘛，哎，让他有一种归属感，就是你到这儿来之后，你是要做什么的，将来要从事这个运动，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哎，就这些引导呢，可能就是更多一些。
0: 就像两位其实都是从运动员开始，然后有了身份的转变。武教练其实当时也是这样。那您觉得从一个运动员到转型到教练，这中间会需要经历什么变化呢？
1: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原来管好自己，变成你得管所有的运
0: 一
1: 动
0: 大
1: 员。
0: 群人。
1: 对对对对对，先开始感觉当运动员的时候，自己总感觉，哎呦，这教练太容易了，把训练计划安排好了，制定好了，去执行就行了。其实到慢慢走到教练这个岗位以后，才知道真的不是这样。这个训练过程，你没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去再去弥补？正着推，反着推，我到那个时间点，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我估计每个教练也都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准保会有一个台灯，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笔，想起来就得写，就得记。
0: 那您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哎，我未来要转型当教练了？
1: 这个很偶然，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出过伤。在恢复阶段呢，没法保证训练的正常进行。正好那个阶段呢，正好又我们从体院呢转到了那个卢城现在这个基地。当时卢城基地，我们那二线那个教练是我的师哥师姐，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他们联系好就转型到八一队当教练执教去了。这样的话，二线就没有教练。当年正好呢需要招新生，结果我们那个教练田亮刚，那就你就去吧。当时记得特清楚。 从办公室开了一封汽车。

0: 条信，
1: 嗯，
0: 就去了，
1: 就算是顶班去的，
0: 对，就去了。后期呢，就是，经过就是北体大吧，再去深造，继续深造，深造回来以后，就直接就留到二线了。
1: 那那一年的招生情况怎么样？
0: 跑了半个北京市，最后留下人不是很多。八九年的时候，等于七级的体校呢，只有朝阳有。
1: 嗯，
0: 朝阳那教练也是我的师哥，钢砂队。
1: 嗯，
0: 队伍呢也是新组建的，或者其他的项目转型过来的。
1: 嗯，
0: 这样的话练起来就很费劲，所以周期那阵的周期比较长。
1: 嗯，
0: 首先射箭需要身高、臂展、身体匀称、稳定性强。完了这样的话，就是才先看外形的，看外形以后过来以后，我们再去看他的持弓臂，再做一些机能测试。
1: 嗯，
0: 体能上的、心理上的、稳定性上的，完了以后。要如果可以的话，通过简单测试以后，我们会进行长期的一个集训，
1: 嗯，
0: 寒暑假呀、啊、进行一个集训，集训完了以后，最终你能达到我们的训练的要求，就可以留队。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
1: 嗯，
0: 就是用力啊，什么这种动作啊，都是没有的，都得靠你后天去练，
1: 嗯。
0: 因为那阵儿呢，从学校招的孩子呢，悟性相对比较好，
1: 嗯，
0: 但是他的体能基础会很差，
1: 嗯。
0: 体校招的其他项目转项的孩子呢，体能非常好。但是他对专项这种领能力有的相对比较低。
1: 嗯。
0: 那阵儿大概我们的集训期只能利用寒暑假。
1: 嗯。
0: 寒暑假的话，你比方说这孩子力量差，那你就会很吃亏。因为你弓拉不开，你最后走之前我最起码要看你的箭感，你得去射。
1: 嗯。
0: 你都射不了，我就没法说你有
1: 都没有
0: 更好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后期的东西比较慢。
1: 嗯。
0: 嗯。
1: 这样的招生模式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0: 持续了有将近不到十年，98年的时候，
1: 嗯，
0: 等于那阵是把射箭这个项目列到世运会里头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各区呢的重视程度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区的体校一级的队伍就逐渐成立了，嗯，后期在招生上就容易多了，
1: 嗯，区体校的成立，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去发掘这个运动员的能力，
1: 嗯，
0: 专项能力健康好。稳定性强、敢打敢拼的这种运动员、
1: 嗯、
0: 我们就通过计分啊考核比赛
1: 嗯，
0: 这种综合观察就可以留队进行训练了
1: 嗯，
0: 观察期相对就缩短了
1: 嗯，模式改变之后我们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
0: 质量提升了人数也提升了、
1: 嗯、
0: 最早刚才咱说的那第十届世运会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参赛是区是三个区运动员不到40人
1: 嗯，
0: 到今年我们比赛呢是北京市72年是12个区，
1: 嗯，
0: 而且每个区每个项目是限报7人的前提下、
1: 嗯、
0: 我们有277人参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一很大的飞跃
1: 了。嗯
0: 嗯
1: 嗯，有了这样的飞跃，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射箭项目正在蓬勃的发展。
0: 对对对对、嗯、
1: 张老师是原本其实不是做射箭的这个项目的，是别的项目，而且您有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张老师是怎么样从一名运动员变身为领队的？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2: 我在运动员时期啊，就是一直在队里边，就是担任队长，作为领队和教练的小助手。
1: 嗯，
2: 哎，我是86年从事这个专项训练嘛，
1: 嗯，
2: 然后到98年，实际上就是说我是经历12年的专项训练。
1: 嗯，
2: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年龄已经就是到了就是该退役的时候了嘛。
1: 嗯，
2: 啊，所以说比较自然的呢，就是转型成为这个领队，
1: 嗯，
2: 那么在管理方面呢，可能运动队的这个思想政治建设是因为是更关键的，
1: 嗯，
2: 他是要打造这个，就是说要为国争光的这些高水平的竞技队伍嘛，
1: 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吴志我们就得要去相互配合、
1: 嗯，
2: 然后就是帮助孩子去做一些这个思想建设，
1: 嗯，
2: 也有一些年龄小一些小孩呢，他会就是说。集体生活他过得不太习惯，
1: 嗯，
2: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要情绪的发泄口，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安慰他，
1: 嗯，
2: 然后同时还要让同宿舍的这个室友呢去就是一块去帮助他，让给他营造比较就是家的这种感觉吧，
1: 嗯，其实更像是一个大家长。那作为鹿城体校的一名领队，您觉得您需要做什么样的职责在思想方面？
2: 首先从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小孩进队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进行这个入队一些教育，让他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背景，然后到运动队之后他所要从事的项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自己到这儿来之后你的

0: 就是他应该要做什么，要做些什么，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卢生体校，它是那个一套行政班子，就是三块牌、
1: 嗯、
0: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卢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
1: 嗯，
0: 和北京市二零区中学、嗯。到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就是他要先就是进入二零区中学，就初中完成九年制这种义务教育。
1: 嗯，
0: 他初中毕业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1: 嗯。
0: 这也是主要就是这两块，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要的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基石吧。然后他等中专毕业，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要进入北京市卢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进行专业训练。这个是基本上就是目前的这个运动员他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这个阶梯，
1: 嗯，
0: 然后路径就是这样的。那么到北京市卢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一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就说是就是为了代表国家。
1: 嗯，
0: 去可以去参加这种就是说更加高级别的这个竞技比赛吧，竞技赛事。
1: 嗯，
0: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
1: 嗯，北京市卢城体校其实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尤其是我们射箭队啊，我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
2: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
1: 嗯，
2: 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1: 嗯，
2: 从箭队开始，就我们的本意嘛，就是想最终呢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呢就我们都是在逐级培养，
1: 嗯，
2: 逐级输送，每一阶段呢每个阶段都干，把自己手里的活争取都干到最好，
1: 嗯，
2: 这样的话到上面一层呢会更顺畅一些，
1: 嗯，
2: 也会为他今后呢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吧。
1: 嗯，
2: 目前为止呢北京射箭队呢有获得了奥运银牌一枚，奥运会第四、第七名各一次，世界杯、世青赛再加上亚锦赛什么这些奖牌呢，就是多枚。
1: 嗯，
2: 完了全运会金牌两枚，全运会银牌三枚，
1: 嗯，
2: 全运会铜牌两枚。
1: 2024巴黎奥运会，李佳曼，两位老师怎么来评价他在这一次奥运会上的表现？
2: 首先，奥运会能加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上来讲就是尖子选手，
1: 嗯，
2: 能在奥运会当中取得奖牌的更是尖子里的尖子。
1: 嗯，
2: 李佳曼呢，通过这十年吧，从一个青涩的小女孩到蜕变到现在奥运会银牌的选手，真的她这个历程我们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嗯，
2: 我们也都希望她能走到更高。如果您要说让我去评价她这次奥运会的表现呢，真的她就是最棒的。运动员真的很辛苦，我们专业队的运动员一年的累加的数量建制数在10万支箭以上，
1: 嗯，
2: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专业队训练嘛，一天保证训练时间到6到8小时。像女孩的弓啊，我讲的还是轻一点的，咱就算40磅吧，和大概36斤左右，10万次的话将近就是360，好像是360万斤。
1: 嗯
2: 嗯，这个累加量真的真的
1: 很大，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量。
2: 对，所以说我们射箭的伤病呢怎么造成的，就是这种疲劳的一种积累伤。
1: 嗯，
2: 所以说真的很辛苦，他们出伤的时候或累的时候没法训练的时候，真的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1: 嗯，能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2: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难。
1: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员，虽然他们可能最终没有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但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这种艰苦的训练不是假的，都是在真实完成的。那未来我们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计划，或者说我们独特的经验？
2: 现在北京队来讲，就是在国内来讲已经是很出色的一个队伍了。北京呢在青训这一块呢有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的年纪运动员的年纪很小就开始从事射箭这个训练。
1: 嗯，
2: 我们北京呢基本上现在是7、8岁这个年龄段开始入手，因为7、8岁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和他的智力发育水平还比较低，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又特别喜欢动，静不下来。
1: 嗯，
2: 所以他们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首先呢是先让这帮孩子能去喜欢射箭。
1: 嗯，
2: 它会有一个过程。
1: 嗯，
2: 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枯燥无味，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呢它就是自己跟自己作战。
1: 嗯，
2: 其实影响自己最大的永远是自己，不是对手。
1: 嗯，
2: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运动员呢需要有强大的内心，
1: 嗯，
2: 优秀的意识品质，
1: 嗯，
2: 还有就刚才咱说的那种静心专注的能力，
1: 嗯，
2: 最终才能走到最后。
1: 这些可能就要靠张老师来做思想工作了。
2: 对对对。
0: 我们是相互配合的。
1: 嗯，
0: 哎，因为这个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它渗透到这个训练 以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它
0: 不是单一
1: 的，
0: 它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就是互相交错的。
1: 嗯，影响一个射箭运动员他最终的这个成绩的因素会有哪些？
2: 嗯，这个就比较多了。
1: 嗯，
2: 首先呢，训练得有连续性，不能出现伤病。另外呢，就是过程当中，刚才咱说的，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就是射箭这东西吧，虽然说它这个项目呢没有身体接触，但它也会出现伤病，特别是这种累加的疲劳伤。如果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不合理，
1: 嗯，
2: 就是这种刚才咱说了一年10万支箭那种累计，
1: 嗯，
2: 很容易出伤的，因为肌肉的疲劳，因为射箭要的是骨骼支撑，用骨骼去用力，完了以后肌肉去辅助。如果你技术动作不对的话，它是肌肉去用力，肌肉会怎么也会产生疲劳的。这种连续性的这种训练的话，会对运动员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减少伤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嗯，我们现在说要走体校融合之路，那泸城体校在体校融合上是怎么样来进行落地的？
0: 因为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泸城体校，它就是属于不光是培养高水平的这个
2: 后备人才，
0: 竞技人才的这种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那个学训并重的这么体育中专学校。
1: 嗯，
0: 啊，那我们这个小孩子他成长这个路径，前面我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半天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
1: 嗯，
0: 哎，半天训练，半天。就是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更多从事这个专项训练了。
1: 首先时间上基本上是能够平等划分的。
2: 对，
0: 对，
1: 嗯，
0: 因为在初中阶段呢，我们是要完成这个9年制义务教育嘛，然后我们的207中学他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了，实际上。
1: 嗯，那两位觉得体校融合给北京市泸城体校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2: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吗？优秀运动员退役以后，
1: 嗯，
2: 可以先入校，完了以后先执教，完了后期再进行继续深造吧。再拿教师资格证，因为这个东西对运动员来讲是一很大的福音。之前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也许比较领队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有这个怎么说呢，负担，或者说叫
0: 就是所谓的后顾之忧，是吧？
2: 对对对，
0: 就运动员就是退役之后，
1: 嗯，
0: 因为他更多的时间是从事的这个就是专项训练嘛，
2: 对对对，
0: 哎，那可能在这个文化这种素质啊，或者以及跟这个社会这个能力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那个
1: 脱节
0: 吧。
2: 对对对对，
0: 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体校融合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解决了运动员在这个文化就是说素质素养这些方面的这个缺失吧，可以说是。同时呢，这样呢也可以让项目呢更多的呢就是说就是运动项目到学校里边去，增加这个学生这种体质。那从专项来讲呢，就是我们的队员可能就是他在这个综合素质上面他提高了。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体校融合这种，我觉得这种模式嘛，更多的还是就是对于运动员全身心的这种健康的发展，就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
2: 嗯，另外我感觉最好的就是说它能解决一个出口问题和一个进口的问题。
1: 嗯，
2: 这样的话如果学校就是立项多了以后呢，参与的人会更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专项的选择选材来讲会更有利，
1: 嗯，
2: 这样对培养的更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渠道。
1: 嗯，
2: 这个学校设立这个项目以后，他会需要教练或者是需要所谓的指导老师，嗯，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毕业以后他就会有去向。
1: 嗯，
2: 能解决这两点以后训练过程当中运动员就会更踏实更放心。
1: 嗯，
2: 因为好多运动员出成绩的时候在24、25岁以后，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以后的问题。
1: 嗯，
2: 如果能把他后边的后路这些东西都有所保障了以后，他训练的就会更稳定更踏实。
1: 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经验。当然我们也依托着像北京市泸城体校这样的体育学校为我们一以贯之的培养体育人才，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未来中国射箭会取得更好更辉煌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辨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强。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

0: 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1: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啊，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心的教育规律。
2: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0: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2: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0: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3: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一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0: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4: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
0: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4: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0: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进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0: 张金帆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金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岁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载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载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意，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0: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三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三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三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三连冠。
0: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三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4: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0: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

0: 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一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2: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的、充满斗志的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0: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3: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0: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2: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3局2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0: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4: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

0: 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2: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地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换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佳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佳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3: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3: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1: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4: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 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

0: 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2: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0: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8周年，8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是来自青岛西汉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孙玉章老师。96年参加工作，那么那个时候职业学校，尤其汽修专业，还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我们一直走来，我感觉作为职业学校的老师呢，我们更能够把做精实和人实这两者做一个更好的统一。
1: 我是劳恒恒老师，毕业之后去一汽技术中心工作了5年，然后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来到了我们学校。当时刚到学校的时候，感觉与企业的工作还是差距非常大的，但是经过了这6年来说，我喜欢上了教师的职业，认识了这么多团结执行力非常强的同事，还有一帮可爱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2: 大家好，我是孙亮老师。我首先呢是一个愿意跟学生沟通，希望能成为学生一个朋友。这些学的孩子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是首先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心理健康，这是他们这一个出发点。针对学生特点，不同的学生要以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去鼓励关心帮助他。
3: 我们团队采取老中青传帮带结合的方式，包括新能源汽车运营与维修的专业的指导教师、泰斗级的专家、我们市级的名师，希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能够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也让我们国家的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越来越好。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是电池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这个课程呢，在我们新能源汽车运营与维修专业当中，课程呢是属于专业的核心课程。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以推动能源转型、赋能绿色发展为教学主线。课程当中呢，是依托产业转型，来实际构建教学过程，以新能源汽车维修工的岗位来定位，按照企业 4S 店、接车、维修、诊断，还有交车这样的真实的工作流程，来设计的，采用的是混合式教学模式。
1: 同学们，刚才我们分组讨论，导致该故障码的原因，部件油、保险丝、充电枪。懂不懂？范围是不是很大？
2: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是用修车的件打法宝维修手册，请同学们打开活式教材第18页。课前通过学习平台反馈，我们的创新组电路图分析的得分是最高的。下面请创新组同学派一名代表上台分析。
3: 这个电路图包括直流充电插座和 BMS 模块和车载充电器，还有一根充电线束。这两根 HV 正和 HV 负是给动力电池充电的直流拉线束，而跟车载充电器连接的 HV 正和 HV 负是动力电池向外放电的直流拉线束。
1: 非常好，感谢创新组同学。刚才我们分析了原理了，接下来呢，我们分组讨论制定本节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动力电池的拆装步骤。好，下面各组讨论制定拆装的流程。好，开始。小组长注意，把讨论的结果写在便利贴上，上传学习平台。填好之后，拍照。好。通过平台显示，各小组制定的流程不一致。老师呢，根据维修手册设置了一款小游戏，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来尝试一下？来，请杨志同学上来分享一下。好的，这儿。其他同学注意观察。出现一点小问题，同学们，出现问题很正常，不要灰心，谁来帮助一下？杨志同学，来，杨浩同学，其他同学注意观察。
4: 这个地方的第四步应该是拆卸特制电池的高低压线束，然后再拆卸冷水管接头及管路，否则会出现错误。
1: 好，同学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杨浩同学正确不正确？好，非常好，同学们全部正确。好，请回。同学们，这个流程我们已经熟悉了，其实就像我们技术成长过程中一样，一定是先从熟手到熟手，最后再到能手。同学们，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再加上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创新和应用，各汽车品牌它的构造不一样，这就导致了我们在维护环节当中啊，需要我们更新的拆装流程和它的标准。所以说，同学们，我们在今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啊，要主动学习，善于思考，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有信心吗？
2: 有。
1: 非常好哈，同学们，大家在实车操作时总是担心触电，为了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呢先在虚拟仿真平台上完成电池的拆卸。好，下面开始，同学们打开动力电池装调与测试。进入动力电池拆卸环节，同学们的操作都记录在我们的仿真软件里面。
5: 工匠组上完毕。
1: 好，工匠组，好，等一下。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平台显示。通过平台显示，各小组的拆卸流程记录的完全正确，为同学们鼓掌。同学们，刚才我们通 通过虚拟仿真软件啊，熟悉了动力电池拆卸的步骤。下面同学们谈一下心得体会。来，先请创新组的同学。
2: 通过虚拟仿真，我们克服了高压电带来的半衰因素，能够精准的找到质量对象。
1: 非常好。来，请坐，工匠组潘一鸣同学。
5: 在操作之前，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以免出现安全隐患。
1: 对，做好个人防护，好，安全第一。来，安全组的同学。
6: 我们在操作中明白，在使用外貌表前要精心校表，不然会被扣分。
1: 非常好。来，请坐。来，最后接组。
7: 我在虚拟仿真中测得了一个零件，这是我在实操中更有信心。
1: 非常好。好，同学们非常好哈。通过刚才同学们谈的这个体会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虚拟仿真当中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操作，也可以出错，但是在实测当中呢是不允许出错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虚拟仿真操作。好，同学们开始。
8: 如果说我们把汽修这个专业跟医生去对比一下的话，那我们培养的一定不是主治医生，我们培养的是护士，实际上就是了解基本的原理，那么会做基本的检查，能找出这种故障点的所在，运用相关的设备做出诊断，这就是一项技能，这也是他们学习的目标。我们需要把所要教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抽取，合理的整合。
0: 我们当时在挑选内容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我们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在实用推广的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着一些不足啊，尤其是动力电池续航能力低，可能都是我们现在急需解决的一些社会的难点。同时呢，也把安全规范环保课程四政的理念呢贯穿在我们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是以一线二元三新来全程渗透。整个实施过程当中采用设研析练评构建虚拟实训实车操作，还有拓展应用课前呢，使学生可以进企业实践调研啊，同时呢来完成我们的学习平台的内容，课中呢来进行内化的一个学习，然后课后呢让学生对比比亚迪汽车或者对比一些其他的车型来学习，提升学生的社会应用还有综合能力。
9: 因为我们新能源汽车发展不平衡，再加上也不能满足学生一人一辆车，我们加大了软件的投入，通过虚拟仿真通过这些软件了来解决这些困难的问题，让学生在虚拟仿真上去进行这个故障的诊断，去排除它。那么不仅是满足了学生这种安全事故的发生，就是防止学生安全事故的发生，还解决了工位的短缺的这种问题。
10: 那么下面我们请

0: 全国技能大赛获奖选手王岐山同学给大家示范操作，大家掌声欢迎。请于浩同学跟随拍摄。好，开始操作。请其他同学认真对标国赛标准，做好记录。非常好，王岐山同学的安全防护工作做得非常规范。首先我们来拆卸低压线束，先用一字螺丝刀撬起黄色的卡扣，轻轻拉动卡扣，晃动低压插接器，完成拆卸。然后我们拆卸高压插接器，首先松开锁销，然后拉动扳手，完成拆卸。由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具有高压线束和高压部件，我们在对插接器完成拆卸之后，一定要做好防触电安全防护。非常好，套上保护套，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安装高压插接器。同学们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操作口诀，一插二响三确认。非常好，王岐山同学完成了操作，工位整理非常整洁。好，感谢王岐山同学的示范操作。刚才王同学在操作的过程中一直由老师给大家来讲解，那么在以后的学习中需要我们自己来总结讲解操作要点，这就对我们的技能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会做还要能说，因为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客户，我们要为其讲解车辆存在的故障，并且还要给出维修保养方案，因此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好，下面请创新组与经验组的同学到实车上进行训练。好，开始行动。另外两个小组的同学请观看直播操作。非常好，两个小组的同学都做好了安全防护。好的，敬业组的同学对低压插接器完成了拆卸，动作非常熟练。我们要对高压插接器进行防触电安全保护，我们在安装插接器的时候一定要回忆我们的操作要点，一插二响三确认。好的，创新组高压插接器完成安装。非常好，操作员同学再次确认。好的，我们创新组与敬业组的同学都完成了操作，下面请两位小组的操作员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操作感悟，大家欢迎。
1: 在使用一字螺丝刀拆低压拆卸的时候，要轻点撬这个黄色卡扣，不然容易把这个黄色卡扣撬下来。
0: 好的，我们在拆卸低压插接器的时候，黄色卡扣的撬起一定要小心，不要脱落。
2: 在安装高压插接器时，一定要记着把左指销复位，刚才差点忘记了。
0: 哦，左指销也非常重要，我们安装完成之后一定要记住要复位。非常好，感谢两位同学的分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在实车操作中可以发现一些简单的操作也会出现故障，那么我们在以后的技能练习过程中一定要勤动手，多总结，从小事做起，从一些简单的操作做起，坚持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早日成为新能源汽车维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下面我们请另外两个小组的同学到实车上进行练习。
4: 那么在课堂

0: 当中呢，我们也是采用了一些数字化的信息手段啊，来引导同学们呢，学习，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像我们的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还有学习平台的加持，同时呢，在课堂当中，我们也是采用了虚拟仿真软件 VR AR 技术啊，每个同学呢可以到实际工位上去实际操作。同时呢啊，我们也是采用了全程投屏的方式啊，可能我们的实训工位比较短缺，但是呢，我们也是让每一个学生啊，有的学生可以操作虚拟仿真，有的学生呢可以通过实时投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引导同学啊，每一个同学都有事情做，提高他们在课堂当中一个学习的兴趣。
1: 我们是跟企业做了很好的对接，到企业做了调研，把相关的一些主要任务合并为一些项目，他们采用项目式教学。那么这样呢，就是资源的整合、课程的开发都是针对比较典型的故障，那么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学生把最基本的技能学到手，他们进行对比学习、拓展学习，这样呢，这个技能会在实践当中一点点的提升。
2: 我们还开发了活页式教材，这个活页式教材是由学校教师、企业专家以及教科研人员共同开发的。那么我们把行业里的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标准都融入到教材之中，使我们的教材贴近于技术的最前沿。我们学校还有企业可以互聘教师，一方面我们学校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专业教师每年派到企业里进行岗位实践，另一方面呢我们学校也可以聘请这个企业里的骨干专家到我们学校进行兼职授课，来壮大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师队伍。
3: 这个作品它首先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是在港课赛镇这个融入的教学和课程体系比较完善，而且在整个的教学实施过程当中体现了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通过校企合作、产教协同育人的方式直接引入到课堂教学，让课程改革撬动了育人方式的变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紧密的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紧密的结合，把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还有最新的一些这个商业的业态和商业的模式，直接融入到学习的这个这个教材和学材当中，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运用了数字化的资源和数字化的这个信息化的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的一种学习的方式的变革，那么打破了传统的职业技能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个课堂仅仅陷入课堂教学的一个围墙，这是它的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是他们整个教学团队当中，他们老师都是具备有双师素质，都是有企业岗位实际经验的，那么这是为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专业的学生能让他们在学校都能够学到给企业岗位真实生产情景的一个专业的技术，所以它具备这以上的四个特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女双对决，由陈梦、王曼昱对战石勋瑶和王晓彤的组合。陈梦和王曼昱，一位是技术扎实的定海神针，一位是攻防兼备的全能战士。

0: 而他们的对手石勋尧和王晓彤，虽然在当时还只是国乒的新生力量，但却已经展现出独特的球路理解能力，正手爆冲非常果断，反手衔接快速，展现出了新生代选手的冲击力。那么这场跨越资历的对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起来看。
1: 对，
2: 这次的全锦赛呢，在混合双打包括双打项目上，也是允许国家队的选手进行一个跨协会的组合。那因此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四名队员啊，来自三个不同的省市队。
1: 1-0。
2: 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那王晓彤和石勋尧是来自国乒二队的两名小将，那因此在和两名主力队员的比赛过程中啊，尤其是要抓住5局3胜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赛制，在前两局一定要主动发动，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啊，为后续的比赛进行一个很好的铺垫。开局之后，两名小将的上手非常的主动，而且在落点的控制上也是做得比较不错，拿到了3-0的领先。王曼玉的这个发球不错，
1: 3-1，
2: 发了一个两蹦的，但看起来特别像半出台球啊，也是让对手判断失误。
1: 4-1。
2: 5局3胜与7局4胜不同啊，这个比赛的整体周期是比较短的，所以一定要率先的在前两局啊占据主动。漂亮，连续的多板数相持。好的。
1: 1-5。
2: 石勋尧一直在近台位置的左右跑动啊，把球也是盯得很紧。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石勋尧在近台主动的在加质量。5-1的比分。
1: 1-6，
2: 主动挑打得分。那石勋尧和王晓彤两个人啊，都是在一些接发球的环节，包括在一些有机会加质量的球上呢，非常积极主动，非常坚定，这也是打出了小将的一些应有的一个态度。在面对主力选手的时候，一定要搏杀起来。好的，
1: 7-2，
2: 在衔接上几乎也没有过度的球啊，全部都是在加质量。2-7。
1: 3-7。
2: 王曼玉和陈梦还是要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因为现在来看呢，如果形成这种比较平的相持啊，被对方对上点之后呢，其实形成相持还是有些被动的，拧的质量非常的高，好球啊。
1: 3-8。
2: 非常的拼啊，两名小将。8-3。
1: 9-3。
2: 双方来看呢，王晓彤和石俊尧的发动要更快，在第一局也是拿到了9-3的领先。
1: 10-3。
2: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1: 11-3。石俊尧、王晓彤。
2: 这样的话，陈梦和王曼玉也是在第一局啊，在一个分差比较悬殊的情况下丢掉了第一局。
0: 真是惊喜啊，一开场两位小将就打出了气质，石勋尧和王晓彤出手非常的果断，几乎每个球也都在加质量抢速度，很快就取得了5-1的领先。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年轻选手打主力往往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在近台可以说站得很稳，出手也很坚决，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确实让陈萌和王曼玉有些措手不及。
2: 对于小将来说，在第一局这种搏杀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能把这种搏杀的态势啊坚定下去，贯彻下去，
1: 0-0，
2: 那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就是很有机会了。但是也要看两名主力选手的发动啊，在第二局
1: 1-0。
2: 通常来说，在第一局一个大分差的丢分之后呢，陈梦和王曼玉一定要在第二局啊把这种质量发挥出来。
1: 擦网，1-0，
2: 1-0。之所以说全国锦标赛是难度啊，世界难度最大的一个乒乓球的赛事呢，也是因为啊，即使是国乒二队的队员啊，在和我们国乒的主力在对战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那么下风的，都是有机会的。嗯，看那小将非常的坚定啊，战术上几乎是不退台，就是守在近台位置，如果一旦形成相持，就会在中近台的位置去强压落点提速，这个战术非常的明确。
1: 2-2。
2: 2-2。其实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啊，两个人一定要在这种把比分线并住啊，不能去随意的失误，让对方把分差给拉开。同时呢，一定要在发接发的环节把质量加出来啊，不然的话，一旦被王晓彤和石勋瑶提速的话，形成相持又会很被动。4-2。其实作为主力选手来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被小将们冲击、被小将们搏杀的这样的一个准备。4-2。机会，好的。
1: 2-5。
2: 5-2。那陈梦和王曼玉也是在第二局的开局啊，打得非常的不错，拿到了三分的领先。
1: 6-2。7-2。
2: 这就是小将啊，其实刚刚在第一局来说，两名小将这种搏杀非常的凶，其实在第一局心态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的，所以说很多的搏杀球在两可之间啊，他可能都会这种命中率会很高，但是来到第二局这种压力啊明显就和第一局是不同了，有想法了啊，有起伏了，这个时候这种搏杀还能不能继续去保持一个很高的命中率，这就对于小将来说是考验了。
1: 2-9。
2: 第二局陈梦和王曼玉的状态非常的不错啊，也是迅速的将比分差距拉开，9-2。
1: 10-2。
2: 第二局比赛的局点10-2。
1: 11-2，陈梦王曼丽胜第二局。
0: 到了第二局，场上风云突变，陈梦和王曼玉也明显加强了控制，通过更加稳定的相持和精准的落点，很快就取得了6-2的领先。 那么随着比分来到了9-2，小将们也逐渐在心理战上败下阵来，搏杀球的命中率也明显下降了。最终，陈梦和王曼玉以11-2扳回了一局。这两局的巨大反差也让我们看到了乒乓球比赛当中心理博弈的重要性。这也就提醒了我们，技术虽然重要，但如何在压力之下保持冷静、稳定发挥，往往是更为关键的取胜之势。那么说到体育赛场上绝境逢生，有一场经典的战役至今都让人难忘，那是在2001年大阪世乒赛男团的半决赛，中国队与韩国队战至决胜盘，21岁的刘国正迎战韩国名将金泽洙。在首局失利、第二局一度落后的绝境当中，刘国正硬是挽救了3个局点，以24-22扳回一城。那么在决胜局更是生死一线，金泽洙4次手握赛点，全场累计7个赛点的机会，只要刘国正失误1分，那么中国队就将止步于决赛。然而这位年轻的小将展现出了超乎于年龄的大心脏啊，一次次在生死边缘挽救赛点。最令人动容的是第7个赛点时，刘国正连续与对手进行多拍相持，最终以一记精彩的反手变线完成绝杀，以25-23获得胜利。那么时任总教练蔡振华激动地说，这场胜利不仅挽救了球队，更挽救了中国乒乓球的荣誉。刘国正用他钢铁般的意志在乒乓球台上书写了永不言弃的传奇，而这样的坚持与拼搏也将在另一个赛场上继续上演。现在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一起来看看刘思雅与詹景云的巅峰对决。
3: 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决赛女团决赛的最终决胜场的比赛，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南京队是赢下了2场单打，而长沙队是赢下了2场双打。现在进入到了双方的第三单打的对决，第三单打都是需要有大心脏的运动员来解决生死局的比赛，或者说是现在全队当中最让人放心的运动员。当然一般在赛前排兵布阵的时候，也会教练也会遵循运动员的意见，你们谁有这个想法或者说是有这个勇气主动来承担最后决胜局的比赛。

一上来，现在比分是1-1，往前的放小球挑后场。打决胜局的队员必须要有很强的抗压能力，这个很重要。这是詹景云，2-1。

0: 也就下网，二比二。
1: 换发球，二比二。
0: 刚刚在第二场双打的这个比赛里面，就双方的各自的第二组的双打组合出场的这个赛事里面，其实长沙队的这个队员是有着更强的这种统治力，一度是在第二局一度是对手咬住比分的情况下还是能够突围而出，这个很重要。然后这边出界，刘思雅现在暂时三比二领先，发球是刘思雅。您的小球，这球因为有点滚网，这刘思雅在挑的时候，他整个节奏可能跟预想的不太一样。当来球的线路，不管说是因为这个弹网啊，或者说是对手的这个一些处理球的变化，一旦是节奏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的话，就直接影响到接下来这一拍处理球的整个质量。

双方打的来回球比较多。这球詹锦云刚好回球反手回到这个位置，让刘思雅上前来，这一步进步上来之后正好是很舒服的一个进攻机会。4-3，在我们说在看台上啊，来了一波新的竞争。你刚给自己的支持的队员詹景云加完油，我们这边给刘思雅加一个，哎，你那边喊完了，我这里要喊一个，

0: 这下还是在这种相持过程当中，刘思雅打中，但是裁判看裁判人怎么认定啊，是确定刘思雅这球是接内啊。
1: 7-4
0: 啊，判的是7-4啊，7-4认定刚刚刘思雅这一拍是出界。这个丝线所在的位置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看现审的这个给到的信息吧。

界外。8-4，这样詹景云是建立了一个4分的领先优势。

这边追身从头顶上过去，9-5。长沙队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一路的晋级，他们前面输掉过一场比赛，在第一阶段的循环赛，他们是被安排在了 D 组， D 组呢是跟成都和深圳队在同一个小组，两场比赛他们一上来就2-3输给了成都队，然后在第二轮是在最后一轮是3-1战胜了深圳队。因为这两个队伍他们小组赛所在的那个小组呢都是只有三队，刘思雅发球落后3分。

这球打得还是不错啊，卢思雅。接发球，詹景云的这一下的感觉不太好，接发球直接失误了，直接回球下网了。又是出现刚刚那种进攻，先杀一个直线，把詹景瑜带

0: 带到防守位，防守的正守位的边边角角的地方，在你回身的时候，一个追身的直线球就过来了。
1: 那么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啊！詹景云凭借着精准的落点控制，一度取得了8-4的领先。不过刘思雅打的可谓是非常顽强，通过多拍相持和稳健的防守，硬是把比分追到。

12-12。到这种决胜场的这个比赛啊，决胜的场次，运动员们的一些动作也会随着自己压力的这个增大，在一些我们说的小技术上面的一个处理，角球的一些处理上面的，容易出现一些偏差。这球詹景云很清楚的是看着球的来处去做他自己的判断，预判的球的线路，让出底线。现场这气氛真的是非常的热烈，现场的这个观众给他们支持的运动员加油。调后场，放长的直线，再调后场，看詹景云先做好防守。刘思雅这边有没有机会？没得防，没有的转手为攻。哎呀，自己的失误有点太多了，因为从暂停之前到暂停回来到刚刚打成13-13，其实詹景云自己在回球，因为回球下网送给刘思雅的分数其实已经不少了，大致一回想就起码就有加上刚刚这一下起码有3分。

0: 同样，刘思雅这边也是出现了往前放短球的时候，球没有能够过网。
1: 比分来到了13-13，那么场上也出现了微妙的转变，战况依旧焦灼。那么究竟谁会夺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现在是15-16，詹景云发球。对落点的判断有偏差。现在是刘思雅，南京队的队员。画面当中看到刘思雅17-15领先。这时候找裁判换一下球。我们这羽毛球比赛用球那些几个来回，这很容易就一个毛啊，这个羽毛就很容易就打刺了。球的这个损耗还是比较快。哎呦，这个球滚网过去了，再来。哎，关键时刻这球滚网下来之后，对刘思雅来讲也不容易。18-15，确实充满戏剧性，比分交替的领先，选手们在场上倾尽自己所能，有失误，有表现出色的地方，也有意外，也有运气成分。这其实也具备了成为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甚至说这个高质量比赛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哦，这边斜线没勾过去，往前这个小球没处理好。16-18，詹景云现在依然落后2分。好球，不断的在做变化，詹景云还在调度刘思雅。先自己尝试进攻，刘思雅挑后场，界外，17-18，17-18。哦，这个球。詹景云在这一局，在我的记忆当中是第5次在这个区域正手位，在正手位的地方回球短球下网。19-17。这球挑过去了。回来，

0: 还是这个位置，还是出现这种情况，20-17。像刘思雅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拥有三个局点的刘思雅能不能够先下一城呢？哎呀，自己打出去啊，21-17。
1: 赛事的后半程，詹静云用正手位连续出现了回球下网，而刘思雅则越打越自信，通过前后场的不断调度，让詹静云在移动中出现了失误。那么最后，让我们恭喜刘思雅以21-17拿下了这局耗时超过20分钟的鏖战。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技术稳定性往往比杀球的力量更为重要。刘思雅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顶住压力，靠的就是她扎实的基本功和冷静的头脑。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们的无限潜能。看着选手们奋力拼搏的身影，也不禁让人想到中国羽坛的一位名将张宁。他与荷兰选手张海丽10年的恩怨也堪称经典。在1994年尤伯杯的决赛之上，19岁的张宁作为中国队的第三单打，面对15岁的张海丽，在决赛局中遗憾落败，导致中国队也丢失了桂冠。那么这一战也成为张宁心中多年的刺，也开启了他与张海丽长达10年的较量。转机出现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女单决赛上，29岁的张宁与张海丽再度相遇。那么这场被称为宿命对决的比赛跌宕起伏，张宁先失一局，但其凭借着顽强的底线控制和体能优势，连扳2局逆转夺冠。他赛后也激动地将球抛向了空中，10年的心结终于释然。那么此役不仅成就了张宁首枚奥运金牌，更是被李永波盛赞为经典教材。张宁的传奇并没有到此结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单的赛场上，张宁一直穿着一身明黄色的比赛服，他认为这个颜色能为他带来幸运。而这身幸运黄战袍也陪伴着张宁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卫冕金牌。体育的魅力从来都不止于赛场，过往每一位运动员创造过的辉煌也都将被铭记，在未来年轻选手们也将用他们的拼搏续写新的传奇。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小美，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0: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8: 不走了哈。
1: 妈，
19: 哎，走走走
12: 走走走，
1: 妈，哎，
12: 快
1: 快快，妈，
12: 慢点啊。
4: 喂，
3: 哎，龙叔，你走了了啊？
13: 妈妈，
6: 你爸来啦。
8: Thank you.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有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啊， 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
1: 嗯。
3: 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3: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4: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

0: 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啊，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 一

0: 现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0: 我们做共同体

0: 包括做高级的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那
2: 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植，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

0: 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介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呢，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这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0: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

0: 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的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再见。
2: 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3: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2: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执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4: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2: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5: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4维度的3级4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6: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2: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7: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技能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就要帮我们的支持。
8: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棋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地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2: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2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2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4: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十余家。
9: 我是二届毕业生吴忠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2: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

0: 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1: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2: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1: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3: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1: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心声，自问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7: 您有新的订单，
8: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2: 读中国，
3: 读中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8: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

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

0: 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汇集每一位学子。
1: 这就是第二道抗洪线的一个方程。
2: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呢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3: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4: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5: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6: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7: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8: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
4: 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六十六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

0: 较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1: 你好，
0: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1: 是的，
0: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1: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0: 3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每天如此。
1: 每天如此。
0: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1: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2: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3: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继续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4: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英才班的合理仪式。
2: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千古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1: 枕头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静态撕它，往前撕它。
0: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0: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是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0: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0: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
0: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 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2: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
0: 嗯，
1: 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0: 嗯，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5: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6: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要果断。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6: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它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五六成劲儿够，首先是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7: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8: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 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1: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0: 昨天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9: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0: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9: 我们66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0: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精英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教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
0: 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
1: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有情绪的发泄口。
0: 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我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上满世界追蜻蜓。
1: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207中学。
0: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射箭曾经是狩猎和战争的手段，而时至今日呢，已经成为了一项观赏程度非常高的体育运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射箭青年队男队教练武军，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射箭队领队张春雪，欢迎。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射箭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了，可以为我们讲一讲它的历史是什么吗？
0: 射箭最早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吧，慢慢演化到战争，使用战争中的一种战略的一种东西，武器。到1931年开始呢，等于慢慢的就变成了比赛的一种项目，到72年的时候重新进入奥运会。
2: 那我们北京射箭队的历史是什么呢？
0: 北京射箭队呢是1984年3月份成立的，成立之初呢是在怀柔体育运动训练基地，88年呢转场转到鲁城体育校，组队的同期那一年的比赛当中呢，男女队就获得了团体第七名，男队呢获得了团体第十名，在90年以后的比赛当中呢，北京队夺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70多个，破了一项世界纪录，26项全国纪录。
2: 可以说北京射箭队是开门红，用不错的成绩开了端啊。那在最近2024奥运会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成绩？
1: 我们那个李佳曼就是代表这个中国队参赛，那个获得了这个反曲弓，女子个人的第9名的成绩，同时呢跟那个队友呢相互配合，获得了这个奥运会女子反曲弓的团体的银牌。
2: 两位老师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射箭呢？
0: 84年年底的时候开始接触射箭的，完了从85年开始练射箭。
2: 84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就是北京射箭队成立的那一年。
0: 对，我属于是第三批了吧。年初一批，年中一批，完了年底一批。当时呢是我们的那个主教练田教练进入学校开始招生选材，最后通过各项测试，最终6队从棒球转到射箭。
2: 从棒球转到射箭的。
0: 对对对。
2: 您觉得您自己从棒球能转到射箭的优势是什么？
0: 怎么说呢，协调性好吧，稳定性强。
2: 还得这个眼神得好是吧？
0: 对对对，眼神好，注意力相对的能够集中。专注性更好一些。
2: 那张老师呢？
1: 我呢是1986年开始，其实从事的是垒球的专业训练。1998年后来就退役了。然后转型呢就作为这个领队了。实际上真正接触射箭是2022年。因为领队的工作它是属于那个，就是不像说是教练这个工作岗位，他是必须要从某个专项特定的，这就是说你一定是亲身是经历过这项运动的。领队他是一个就是根据工作的需要，他随时可以去转换的。所以说我是22年的时候到的这个射箭队。
2: 2022年到的射箭队。那您之前是在？
1: 我之前呢是经历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多。同时呢接触过这个曲棍球啊、手球这些集体球类项目。
2: 84年的时候北京射箭队建队，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包括其实校址也有变化，对吗？
0: 怎么说呢，最早我们在怀柔训练呢，训练了2年。两年过程当中，因为怀柔那个基地相对比较小一些，完了以后没有正规的一些田径场啊、跑步训练，完了后期的我们的训练场呢又跟射击队挨着，我们隔一道墙，我们是从南往北射，完了射击是从北往南打，结果在过程当中，就是他们那枪一打的时候，他那个飞碟枪是散弹，就是那些散弹会飞过来，对我们会训练
2: 相互伤害，
0: 对对对，就会有影响，所以最终呢，我们就是在86年的时候就转场去了北京体院训练，训练了2年以后呢，等于88年转场就 从那边又转到鹿城基地，完了一直到现在吧。
2: 嗯，我觉得棒球和射箭这两个项目，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棒球它是运动的，你一直在动。
0: 对对对。
2: 可是射箭呢，永远都是站在那儿，而且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心能不能够静下来。所以我特别好奇，吴老师您是怎么从这两个项目当中切换的？
0: 刚练棒球年龄小吧，
2: 嗯，
0: 那阵性格呢也爱玩爱闹。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子满世界追蜻蜓，
2: 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后期呢，随着慢慢就是射箭的这个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吧，项目的特点就是人的性格也在偏偏的，就是慢慢的向他那个专项特点去转换。
2: 嗯，
0: 慢慢的就开始内敛了一些，稳重了一些吧。
2: 那您觉得这两个项目哪个更难？
0: 要个人项目我感觉比团体项目更难。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2: 嗯，
0: 您要从个人想最后拿到冠军，现在比赛是七轮，每一轮你都要很稳定的发挥，最终你才能走到最后的冠军的那个争夺战上。
2: 嗯，
0: 中间只要你有一点的失误，你就会被淘汰。
2: 嗯，
0: 像集体项目我感觉相对好一些呢，就是说集体项目它是一种团队配合，另外在最关键的时候它准保会表现出它最稳定最熟悉的那个战术去跟对手去抗衡，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在你个人不行的时候啊，别的运动员别的队友可以帮助你去拿下比赛。
2: 嗯，
0: 但那个个人项目呢就必须得靠你自己，行就行，不行那就被淘汰掉。
2: 张领队从之前的工作到变成领队，您觉得有什么需要适应的地方吗？或者说难点？
1: 啊，没，因为我们是从运动员直接我就是转型做领队。
2: 嗯，
1: 因为运动队领队的这个本身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
2: 嗯，
1: 都是就是一些他的岗位功能嘛，本身就是思想工作呀，然后有一些就是协调组织管理，
2: 嗯，
1: 然后后勤保障，
2: 嗯，
1: 然后现在呢因为运动队嘛，就是反兴奋剂还是比较，这工作还是比较重的。
2: 嗯
1: 啊，其实实际上就说这个工作的范畴呢就都是这些。
2: 嗯
1: 啊，因为我以前这个从事的领队工作多数都是集体这个球类项目，他这种可能就是集体的意识啊，他是比较强的，他是团队的这种凝聚力的这种建设可能要比就是更多一些。对对对。那个人项目呢，那可能就是他就自我的东西要多一些。
2: 嗯，
1: 因为运动队他是有特殊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体制，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
2: 嗯
1: 啊，要为国去争光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到队伍里边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注重对孩子这种行为的这种教育啊，然后就是进队之后对他一些这个入队的一些教育吧，实际上就让他要熟悉这个项目的这个背景这个历史。
2: 嗯，
1: 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队史嘛，哎，让他有一种归属感，就是你到这儿来之后你是要做什么的，将来要从事这个运动，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哎，就这些引导呢可能就是更多一些。
2: 嗯，就像两位其实都是从运动员开始，然后有了身份的转变。吴教练其实当时也是这样。那您觉得从一个运动员到转型到教练，这中间会需要经历什么变化呢？
0: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原来管好自己变成你得管所有的运动员。
2: 一大群人。
0: 对对对对对。先开始感觉当运动员的时候自己总感觉，哎呦，这教练太容易了，把训练计划安排好了制定好了去执行就行了。
2: 嗯。
0: 其实到慢慢走到教练这个岗位以后才知道真的不是这样。
2: 嗯。
0: 这个训练过程你没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去再去弥补。正着推反着推，我到那个时间点，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
2: 嗯，
0: 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我估计每个教练也都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准保会有一个台灯，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笔，想起来就得写就得记。
2: 那您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哎，我未来要转型当教练了？
0: 嗯，这个很偶然。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出过伤，在恢复阶段呢没法保证训练的正常进行。
2: 嗯，
0: 正好那个阶段呢正好就我们从体院呢转到了那个鹿城现在这个基地。
2: 嗯，
0: 当时鹿城基地我们那二线那个教练是我的师哥师姐，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他们联系好就转型到八一队当教练执教去了。这样的话二线就没有教练， 当年正好他需要招新生，
2: 嗯，
0: 结果我们那个教练田亮刚，那就你就去吧。当时记得特清楚，从办公室开了一封介绍信，
2: 嗯，
0: 就去了，
2: 就算是顶班去的，
0: 对，就去了。后期呢，就是，经过就是北体大吧，再去深造，继续深造，深造回来以后，就直接就留到二线了。
2: 那那一年的招生情况怎么样？
0: 跑了半个北京市，最后留下人不是很多。八九年的时候，等于区一的体校呢，只有朝阳有。
2: 嗯，
0: 朝阳那个教练也是我的师哥，钢铁队。
2: 嗯，
0: 队伍呢也是新组建的，或者其他的项目转型过来的。
2: 嗯，
0: 这样的话练起来就很费劲，所以周期那阵的周期比较长。
2: 嗯，
0: 首先射箭需要身高、臂展、身体匀称、稳定性强。完了这样的话，就是才先看外形吧，看外形以后过来以后，我们再去看他的持弓臂，再做一些机能测试，
2: 嗯，
0: 体能上的、心理上的、稳定性上的，完了以后，要如果可以的话，通过简单测试以后，我们会进行长期的一个集训，
2: 嗯，
0: 寒暑假呀进行一个集训，集训完了以后，最终你能达到我们的训练的要求，就可以留队。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
2: 嗯，
0: 就是用力啊什么这种动作啊都是没有的，都得靠你后天去练，
2: 嗯。
0: 因为那阵儿呢，从学校招的孩子呢，悟性相对比较好，
2: 嗯，
0: 但是他的体能基础会很差，
2: 嗯，
0: 体校招的其他项目转向的孩子呢，体能非常好，但是他对专项的这种领能力有的相对比较低，
2: 嗯，
0: 那阵儿大概我们的集训期只能利用寒暑假，
2: 嗯，
0: 寒暑假的话，你比方说这孩子力量差，那你就会很吃亏，因为你弓拉不开，你最后走之前，我最起码要看你的箭感，你得去射。你都射不了，我就没法说你有
2: 都没有
0: 更好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后期的东西比较慢。
2: 嗯
0: 嗯，

0: 这样的招生模式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1: 持续了有将近不到十年。98年的时候，等于那阵是把射箭这个项目列到世运会里头了。这样的话，就各区呢的重视程度就不一样了。区的体校一级的队伍就逐渐成立了。后期在招生上就容易多了。
0: 区体校的成立。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去发掘这个运动员的能力。专项能力、健康好、稳定性强、敢打敢拼的这种运动员，我们就通过记分啊、考核、比赛，这种综合观察就可以留队进行训练了。观察期相对就缩短了。
0: 模式改变之后，我们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
1: 质量提升了，人数也提升了。最早刚才咱说的那第十届世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参赛是区是三个区，运动员不到40人。到今年我们比赛呢，是北京市72年，是12个区。而且每个区每个项目是限报7人的前提下，我们有277人参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一很大的飞跃。
0: 有了这样的飞跃，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射箭项目正在蓬勃的发展。
1: 对。
0: 张老师是原本其实不是做射箭的这个项目的，是别的项目，而且您有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张老师是怎么样从一名运动员变身为领队的？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2: 我在运动员时期啊，就是一直在队里边，就是担任队长，作为领队和教练的小助手。我是86年从事这个专项训练嘛，然后到98年，实际上就是说我是经历了12年的专项训练。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年龄已经就是到了就是该退役的时候了嘛。所以说比较自然的呢，就是转型成为这个领队。那么在管理方面呢，可能运动队的这个思想政治建设是因为是更关键的。他是要打造这个就是说要为国争光的这些高水平的竞技队伍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吴志我们就得要去相互配合，然后就是帮助孩子去做一些这个思想建设。有一些年龄小一些的小孩呢，他会就是说集体生活他过得不太习惯。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的发泄口，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安慰他。然后同时还要让同宿舍的这个室友呢去就是一块去帮助他，让给他营造比较就是家的这种感觉吧。
0: 其实更像是一个大家长。那作为鹿城体校的一名领队，您觉得您需要做什么样的职责在思想方面？
2: 首先从工作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小孩进队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进行这个入队一些教育，让他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背景，然后到运动队之后他所要从事的项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自己到这儿来之后，你的就是他应该要做什么要做些什么，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鹿城体校它是一套行政班子，就是三块牌。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20区中学。到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就是他要先就是进入20区中学，就是初中完成9年制这种义务教育。他初中毕业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也是主要就是这两块，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要的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基石吧。然后他等中专毕业，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要进入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进行专业训练。这个是基本上就是目前的这个运动员他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这个阶梯，然后路径就是这样的。那么到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一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就说是就是为了代表国家去可以去参加这种就是更加高级别的这个竞技比赛吧，竞技赛事。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
0: 北京市鹿城体校其实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尤其是我们射箭队啊，我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
1: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从箭队开始，就我们的本意嘛，就是想最终呢，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呢，我们都是在逐级培养，逐级输送， 每一阶段呢，每个阶段都干，把自己手里的活争取都干到最好。
0: 嗯，
1: 这样的话，到上面一层呢会更顺畅一些，
0: 嗯，
1: 也会为他今后呢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吧。
0: 嗯，
1: 目前为止呢，北京射箭队呢有获得了奥运银牌一枚，奥运会第四、第七名各一次，世界杯、世青赛再加上亚锦赛什么这些奖牌呢，就是多枚。
0: 嗯，
1: 完了全运会金牌两枚，全运会银牌三枚，
0: 嗯，
1: 全运会铜牌两枚。
0: 2024巴黎奥运会，李佳曼，两位老师怎么来评价他在这一次奥运会上的表现？
1: 首先，奥运会能加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上来讲就是尖子选手，
0: 嗯，
1: 能在奥运会当中取得奖牌的更是尖子里的尖子。
0: 嗯，
1: 李佳曼呢，通过这十年吧，从一个青涩的小女孩到蜕变到现在奥运会银牌的选手，真的她这个历程我们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嗯，
1: 我们也都希望她能走到更高。如果您要说让我去评价她这次奥运会的表现呢，真的她就是最棒的。运动员真的很辛苦，我们专业队的运动员一年的累加的数量建制数在10万支箭以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专业队训练嘛，一天保证训练时间到6到8小时。像女孩的弓啊，我讲的还是轻一点的，咱就算40磅吧，和大概36斤左右，10万次的话将近就是360，好像是360万斤。
0: 嗯
1: 嗯，这个累加量真的真的很大，
0: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量。
1: 对，所以说我们射箭的伤病呢怎么造成的，就是这种疲劳的一种积累伤。
0: 嗯，
1: 所以说真的很辛苦，他们出伤的时候或累的时候没法训练的时候，真的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0: 嗯，能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1: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难。
0: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员，虽然他们可能最终没有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但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这种艰苦的训练不是假的，都是在真实完成的。那未来我们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计划，或者说我们独特的经验？
1: 现在北京队来讲，就是在国内来讲已经是很出色的一个队伍了。北京呢在青训这一块呢有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的年纪运动员的年纪很小就开始从事射箭这个训练。
0: 嗯，
1: 我们北京呢基本上现在是7、8岁这个年龄段开始入手，因为7、8岁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和他的智力发育水平还比较低，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又特别喜欢动，静不下来。
0: 嗯，
1: 所以他们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首先呢是先让这帮孩子能去喜欢射箭。
0: 嗯，
1: 它会有一个过程。
0: 嗯，
1: 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枯燥无味，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呢它就是自己跟自己作战。
0: 嗯，
1: 其实影响自己最大的永远是自己，不是对手。
0: 嗯，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运动员呢需要有强大的内心，
0: 嗯，
1: 优秀的意识品质，还有就刚才咱说的那种静心专注的能力，最终才能走到最后。
0: 这些可能就要靠张老师来做思想工作了。
1: 对对对，
2: 我们是相互配合的。
0: 嗯，
2: 哎，因为这个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它渗透到这个训练以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嗯，
2: 它
0: 不是
2: 单一
0: 的。
2: 嗯，它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就是互相交错的。
0: 嗯，影响一个射箭运动员他最终的这个成绩的因素会有哪些？
1: 嗯，这个就比较多了。
0: 嗯，
1: 首先呢，训练得有连续性，不能出现伤病。另外呢，就是过程当中，刚才咱说的，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就是射箭这东西吧，虽然说它这个项目呢没有身体接触，但它也会出现伤病，
0: 嗯，
1: 特别是这种累加的疲劳伤。如果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不合理，
0: 嗯，
1: 就是这种刚才咱说了一年十万支箭那种累计，
0: 嗯，
1: 很容易出伤的。因为肌肉的疲劳，因为射箭要的是骨骼支撑，用骨骼去用力，
0: 嗯，
1: 完了以后肌肉去辅助。如果你技术动作不对的话，它是肌肉去用力，肌肉会怎么也会产生疲劳的。这种连续性的这种训练的话，会对运动员造成很大的伤害。
0: 嗯，减少伤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嗯，我们现在说要走体校融合之路，那泸城体校在体校融合上是怎么样来进行落地的？
2: 因为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泸城体校，它就是属于不光是培养高水平的这个
1: 后备人才，
2: 竞技人才的这个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那个体学训并重的这么体育中专学校。
0: 嗯
2: 啊，那我们这个小孩子他成长这个路径，前面我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半天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
0: 嗯，
2: 哎，半天训练，半天。就是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更多从事这个专项训练了。就
0: 嗯，首先时间上基本上是能够平等划分的。
1: 对、
2: 对，
0: 嗯。
2: 因为在初中阶段呢，我们是要完成这个九年制义务教育嘛，然后我们的二零区中学他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了，实际上。
0: 嗯，那两位觉得体教融合给北京市罗城体校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1: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吗？优秀运动员退役以后，
0: 嗯，
1: 可以先入校，完了以后先执教，完了后期再进行继续深造吧，再拿教师资格证。因为这个东西对运动员来讲是一很大的福音。之前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也许领队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有这个怎么说呢，负担，或者说叫
2: 就是所谓的后顾之忧，是吧？
1: 对对对，
2: 运动员就是退役之后，
0: 嗯，
2: 因为他更多的时间是从事的这个就是专项训练嘛，
1: 对对对、
2: 哎、那可能在这个文化这种素质啊，或者以及跟这个社会这个能力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那个
0: 脱节
2: 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解决了运动员在这个文化就是说素质素养这些方面的这个缺失吧，可以说是。同时呢，这样呢也可以让项目呢更多的呢就是说就是运动项目到学校里边去，增加这个学生这种体质。那从专项来讲呢，就是我们的队员可能就是他在这个综合素质上面他提高了。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我觉得这种模式嘛，更多的还是就是对于运动员全身心的这种健康的发展，就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
1: 嗯，另外我感觉最好的就是说它能解决一个出口问题和一个进口的问题。
0: 嗯，
1: 这样的话如果学校就是立项多了以后呢，参与的人会更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专项的选择选材来讲会更有利，
0: 嗯，
1: 这样对培养的更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渠道。
0: 嗯，
1: 这个学校设立这个项目以后，他会需要教练，或者是需要所谓的指导老师。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毕业以后，他就会有去向。
0: 嗯，
1: 能解决这两点以后，以后训练过程当中，运动员就会更踏实、更放心。
0: 嗯，
1: 因为好多运动员出成绩的时候在二十四五岁。二十四五岁以后，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以后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能把他后边的后路这些东西都有所保障了以后，他训练呢就会更稳定、更踏实。
0: 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经验。当然，我们也依托着像北京市罗城体校这样的体育学校，为我们一以贯之的培养体育人才，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未来中国射箭会取得更好、更辉煌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

0: 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也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这样也表
0: 不
1: 示
0: 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再
1: 主
0: 往
1: 考官的左边
0: 左
1: 先
0: 边
1: 发，
0: 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是
1: 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0: 这
1: 在
0: 样，
1: 前面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

0: 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
1: 排。
0: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
1: 示。
0: 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0: 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1: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置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比如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

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

图鉴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瞩目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

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八月到十一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九月、十一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
这个时候如

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2高的

0: 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他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他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他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 但是今天有很多人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女双对决，由陈梦、王曼昱对战石昀瑶和王晓彤的组合。陈梦和王曼昱，一位是技术扎实的定海神针，一位是攻防兼备的全能战士。而他们的对手石昀瑶和王晓彤，虽然在当时还只是国乒的新生力量，但却已经展现出独特的球路理解能力，正手爆冲非常果断，反手衔接快速，展现出了新生代选手的冲击力。那么这场跨越资历的对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起来看。
1: 对，陈
2: 梦、
1: 王
2: 曼
1: 昱
2: 的全锦赛呢，在混合双打包括双打项目上，也是允许国家队的选手进行一个跨协会的组合。那因此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四名队员啊，来自三个不同的省市队。
1: 1-0。
2: 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那王晓彤和石昀瑶是来自国乒二队的两名小将，那因此在和两名主力队员的比赛过程中啊，尤其是要抓住5局3胜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赛制，在前两局一定要主动发动，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啊，为后续的比赛进行一个很好的铺垫。开局之后，两名小将的上手非常的主动，而且在落点的控制上也是做得比较不错，拿到了3-0的领先。王曼昱的这个发球不错，
1: 3-1，
2: 发了一个两蹦的，但看起来特别像半出台球啊，也是让对手判断失误。
1: 4-1。

0: 五局三胜与七局四胜不同啊，这个比赛的整体周期是比较短的，所以一定要率先的在前两局啊占据主动，漂亮，连续的多板数相持。嗯，好的，
1: 1-5。
0: 迟俊尧一直在近台位置的左右跑动啊，把球也是盯得很紧。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迟俊尧在近台主动的在加质量。5-1的比分。
1: 1-6
0: 啊，主动挑打得分。那石俊尧和王晓彤两个人啊，都是在一些接发球的环节，包括在一些有机会加质量的球上呢，非常积极主动，非常坚定，这也是打出了小将的一些应有的一个态度。在面对主力选手的时候，一定要搏杀起来。好的，
1: 7-2，
0: 在衔接上几乎也没有过度的球啊，全部都是在加质量。2-7，嗯，
1: 3-7，
0: 王曼玉和陈梦还是要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因为现在来看呢，如果形成这种比较平的相持啊，被对方对上点之后呢，其实形成相持还是有些被动的，拧的质量非常的高，好球啊！
1: 3-8，
0: 非常的拼啊，两名小将，8-3。
1: 9-3，
0: 双方来看呢，王晓彤和石俊尧的发动要更快，在第一局也是拿到了9-3的领先。
1: 10-3，
0: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1: 11-3。石俊尧、
0: 这样的话，陈梦和王曼玉也是在第一局啊，在一个分差比较悬殊的情况下丢掉了第一局。
2: 哇，真是惊喜啊！一开场两位小将就打出了气质，石俊尧和王晓彤出手非常的果断，几乎每个球也都在加质量抢速度，很快就取得了5-1的领先。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年轻选手打主力往往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在近台可以说站得很稳，出手也很坚决，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确实让陈梦和王曼玉有些措手不及。
0: 对于小将来说，在第一局这种搏杀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能把这种搏杀的态势啊坚定下去，贯彻下去，
1: 0-0，
0: 那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就是很有机会了，但是也要看两名主力选手的发动啊。在第二局
1: 1-0，
0: 通常来说在第一局一个大分差的丢分之后呢，陈梦和王曼玉一定要在第二局啊把这种质量发挥出来。
1: 擦网，1-0，
0: 1-0。之所以说全国锦标赛是难度啊，世界难度最大的一个乒乓球的赛事呢，也是因为啊，即使是国乒二队的队员啊，在和我们国乒的主力在对战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那么下风的，都是有机会的。嗯，看那小将非常的坚定啊，战术上几乎是不退台，就是守在近台位置，如果一旦形成相持，就会在中近台的位置去强压落点提速，这个战术非常的明确。
1: 2-2，

0: 2-2。其实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啊，两个人一定要在这种把比分线并住啊，不能去随意的失误，让对方把分差给拉开。同时呢，一定要在发接发的环节把质量加出来啊，不然的话，一旦被王晓彤和石俊尧提速的话，形成相持又会很被动。4-2。其实作为主力选手来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被小将们冲击、被小将们搏杀的这样的一个准备。4-2。机会，好的。
1: 2-5。
0: 5-2。那陈梦和王曼玉也是在第二局的开局啊，打得非常的不错，拿到了3分的领先。
1: 6-2。7-2。
0: 这就是小将啊，其实刚刚在第一局来说，两名小将这种搏杀非常的凶，其实在第一局心态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的，所以说很多的搏杀球在两可之间啊，他可能都会这种命中率会很高，但是来到第二局这种压力啊明显就和第一局是不同了，有想法了啊，有起伏了，这个时候这种搏杀还能不能继续去保持一个很高的命中率，这就对于小将来说是考验了。
1: 2-9。
0: 第二局陈梦和王曼玉的状态非常的不错啊，也是迅速的将比分差距拉开，9-2。
1: 10-2。
0: 第二局比赛的局点10-2。
1: 11-2，陈梦王曼玉胜第二局。
2: 到了第二局，场上风云突变，陈梦和王曼玉也明显加强了控制，通过更加稳定的相持和精准的落点，很快就取得了6-2的领先。那么随着比分来到了9-2，小将们也逐渐在心理战上败下阵来，搏杀球的命中率也明显下降了。最终陈梦和王曼玉以11-2扳回了一局，这两局的巨大反差也让我们看到了乒乓球比赛当中心理博弈的重要性。这也就提醒了我们，技术虽然重要，但如何在压力之下保持冷静稳定发挥，往往是更为关键的取胜之势。那么说到体育赛场上绝境逢生，有一场经典的战役至今都让人难忘，那是在2001年大阪世乒赛男团的半决赛，中国队与韩国队战至决胜盘，21岁的刘国正迎战韩国名将金泽洙。在首局失利、第二局一度落后的绝境当中，刘国正硬是挽救了3个局点，以24-22扳回一城。那么在决胜局更是生死一线，金泽洙4次手握赛点，全场累计7个赛点的机会，只要刘国正失误1分，那么中国队就将止步于决赛。然而这位年轻的小将展现出了超乎于年龄的大心脏啊，一次次在生死边缘挽救赛点，最令人动容的是第7个赛点时，刘国正连续与对手进行多拍相持，最终以一记精彩的反手变线完成绝杀，以25-23获得胜利。那么时任总教练蔡振华激动地说，这场胜利不仅挽救了球队，更挽救了中国乒乓球的荣誉。刘国正用他钢铁般的意志在乒乓球台上书写了永不言弃的传奇，而这样的坚持与拼搏也将在另一个赛场上继续上演。现在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

0: 球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一起来看看刘思雅与詹景云的巅峰对决。
1: 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决赛女团决赛的最终决胜场的比赛，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南京队是赢下了两场单打，而长沙队是赢下了两场双打。

的时候，也会教练也会遵循运动员的意见，你们谁有这个想法，或者说是有这个勇气主动来承担最后决胜局的比赛？

一上来，现在比分是1-1，往前的放小球，挑后场。打决胜局的队员必须要有很强的抗压能力，这个很重要。这是詹景云，2-1。

0: 我就下网，二比二。
1: 换发球，二比二。
0: 刚刚在第二场双打的这个比赛里面，就双方的各自的第二组的双打组合出场的这个赛事里面，其实长沙队的这个队员是有着更强的这种统治力，一度是在第二局一度是对手咬住比分的情况下还是能够突围而出，这个很重要。然后这边出界，刘思雅现在暂时三比二领先，发球是刘思雅。您的小球，这球因为有点滚网，这刘思雅在挑的时候，他整个节奏可能跟预想的不太一样。当来球的线路，不管说是因为这个弹网啊，或者说是对手的这个一些处理球的变化，一旦是节奏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的话，就直接影响到接下来这一拍处理球的整个质量。

双方打的来回球比较多。这球张景云刚好回球反手回到这个位置，让刘思雅上前来，这一步进步上来之后正好是很舒服的一个进攻机会。4-3，在我们说在看台上啊，来了一波新的竞争。你刚给自己的支持的队员詹景云加完油，我们这边给刘思雅加一个，哎，你那边喊完了，我这里要喊一个，

0: 这一下还是在这种僵持过程当中，刘思雅打中，但是裁判看裁判人怎么认定啊，是确定刘思雅这个球是界内啊。
1: 7-4
0: 啊，判的是7-4啊，7-4认定刚刘思雅这一拍是出界。这个丝线所在的位置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看现审的这个给到的信息吧。

0: 界外。
1: 8-4，
0: 这样詹景云是建立了一个4分的领先优势。这边追身从。

头顶上过去，9-5。长沙队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一路的晋级，他们前面输掉过一场比赛，在第一阶段的循环赛，他们是被安排在了 D 组， D 组呢是跟成都和深圳队在同一个小组，两场比赛他们一上来就2-3输给了成都队，然后在第二轮是在最后一轮是3-1战胜了深圳队。因为这两个队伍他们小组赛所在的那个小组呢都是只有三队，刘思雅发球落后3分。

这球打得还是不错啊，卢思雅。接发球，詹景云的这一下的感觉不太好，接发球直接失误了，直接回球下网了。

0: 的，又是出现一下刚刚那种进攻，先杀一个直线，把詹景瑜带到防守位，防守正守位的边边角角的地方，在你回身的时候，一个追身的直线球就过来了。
1: 那么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啊！詹景云凭借着精准的落点控制，一度取得了8-4的领先。不过刘思雅打的可谓是非常顽强，通过多拍相持和稳健的防守，硬是把比分追到了11-11。那么在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慌乱，每个球也都处理得很有耐心，这种大心脏也着实令人佩服。
0: 12-12，到这种决胜场的这个比赛啊，决胜的场次，运动员们的一些动作也会随着自己压力的这个增大，在一些我们说的小技术上面的一个处理，角球的一些处理上面的，容易出现一些偏差。这球詹景云很清楚的是看着球的来处去做他自己的判断，预判的球的线路，让出底线。现场这气氛真的是非常的热烈，现场的这个观众给他们支持的运动员加油。调后场，放长的直线，再调后场，看詹景云先做好防守。刘思雅这边有没有机会？没得防，没有的转手为攻。哎呀，自己的失误有点太多了，因为从暂停之前到暂停回来到刚刚打成13-13，其实詹景云自己在回球，因为回球下网送给刘思雅的分数其实已经不少了，大致一回想就起码就有，加上刚刚这一下起码有3分。

0: 同样，刘思雅这边也是出现了往前放短球的时候，球没有能够过网。
1: 比分来到了13-13，那么场上也出现了微妙的转变，战况依旧焦灼，那么究竟谁会夺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现在是15-16，詹景云发球，对落点的判断有偏差。现在是刘思雅，南京队的队员。画面当中看到刘思雅17-15领先。这时候找裁判换一下球。我们这羽毛球比赛用球那些有几个来回，这很容易就这个毛啊，这个羽毛就很容易就打呲了。球的这个损耗还是比较快的。哎呦，这个球滚网过去了。再来，哎，关键时刻这球滚网下来之后，对刘思雅来讲也不容易，18-15，确实充满戏剧性，比分交替的领先，选手们在场上倾尽自己所能，有失误，有表现出色的地方，也有意外，也有运气成分，这其实也具备了成为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甚至说这个高质量比赛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哦，这边斜线没勾过去，往前这个小球没处理好，16-18，詹景云现在依然落后2分。好球，不断的在做变化，詹景云还在调度刘思雅，先自尝试进攻。刘思雅挑后场，界外，17-18，17-18。哦，这个球，詹景云在这一局，在我的记忆当中是第5次在这个区域正守卫。在正守卫的地方回球短球下网，19-17。这球挑过去了，回来。还是这个位置，还是出现这种情况，20-17。像刘思雅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拥有3个局点的刘思雅能不能够先下一城呢？哎呀，自己打出去啊，21-17。
1: 赛事的后半程，詹景云用正守卫连续出现了回球下网，而刘思雅则越打越自信，通过前后场的不断调度，让詹景云在移动中出现了失误。那么最后让我们恭喜刘思雅以21-17拿下了这局耗时超过20分钟的鏖战。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技术稳定性往往比杀球的力量更为重要。刘思雅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顶住压力，靠的就是她扎实的基本功和冷静的头脑。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们的无限潜能。看着选手们奋力拼搏的身影，也不禁让人想到中国羽坛的一位名将张宁。他与荷兰选手张海丽10年的恩怨也堪称经典。在1994年尤伯杯的决赛之上，19岁的张宁作为中国队的3单打，面对15岁的张海丽，在决赛局中遗憾落败，导致中国队也丢失了桂冠。那么这一战也成为张宁心中多年的刺，也开启了他与张海丽。

达十年的较量。转机出现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女单决赛上，29岁的张莹与张海丽再度相遇。那么这场被称为宿命对决的比赛跌宕起伏，张莹先失一局，但其凭借着顽强的底线控制和体能优势连扳两局逆转夺冠。她赛后也激动地将球抛向了空中，十年的心结终于释然。那么此役不仅成就了张莹首枚奥运金牌，更是被李永波盛赞为经典教材。张宁的传奇并没有到此结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单的赛场上，张宁一直穿着一身明黄色的比赛服，他认为这个颜色能为他带来幸运。而这身幸运黄战袍也陪伴着张宁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卫冕金牌。体育的魅力从来都不止于赛场，过往每一位运动员创造过的辉煌也都将被铭记，在未来年轻选手们也将用他们的拼搏续写新的传奇。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0: 我们省委组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他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
1: 对，
2: 括
1: 就
2: 我们
1: 是
2: 的，
1: 要手把手的
2: 要
1: 这
2: 手
1: 种
2: 把
1: 面
2: 手
1: 对面
2: 教，
1: 的。
2: 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
2: 嗯
1: 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践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
4: 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

0: 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1: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0: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

0: 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的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曾艳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4: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

0: 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0: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0: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0: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

0: 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信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2: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手自边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

0: 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

0: 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

0: 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

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吾废朕命。

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

0: 滴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诚挚邀请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附属实验小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小足球运球突破射门的教学展示，让我们挥洒汗水，享受运动的快乐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上课的主要内容是足球运球突破射门。运球突破射门在足球整个学习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足球比赛里，它可以破对手密集防守，形成快攻射门，传接配合，是获胜的主要法宝。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练习和比赛中能够勤于思考，充分投入。
2: 我特别喜欢足球，因为我觉得足球是个团队拼搏的运动，当我们进球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0: 跑步走，一二一，左转弯，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热身游戏，叫做当机立断，脚左

0: 来进入我们的教学环节，足球体能大闯关。当我们拥有了脚下娴熟的控球能力时，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也是运动的关键能力。我们以顺时针旋转，第一个动作脚踢跨栏，第二个绳踢步，第三个变向跑，第四个俯撑行走。同学们看老师的示范，我们先到跨栏踢进行跳跃，好，绳踢步伐，变向跑动，敏捷圈俯撑走，大家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
0: 准备，开始。落地可以轻一点。

大家注意脚下频率要清楚，动作准确。大家边练边思考，在做体能大闯关的这些动作中，与我们今天的运球突破射门的连带关系。

0: 些技术技巧都是在比赛里面运用到很多的。我觉得如果我能把这些技术技巧练好，在比赛的时候我就也可以发挥我们队的特长，然后取得更高的名次。
1: 下面老师想问问同学们，在做体能这四个动作的时候，与我们今天的运球突破射门的连带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请这位同学先说一说。
0: 我觉得这些练习可以提高我们的体能，这样让我们在运球和射门的时候可以做的质量更好。
1: 哦，刚才这位同学说到了我们有好的体能，接下来我们运用运球射门突破的时候才能更从容，对吗？
0: 对，
1: 说得特别好，掌声鼓励。还有不同的见解吗？请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些动作都是协调灵敏，这样我们运球的时候会更快。
1: 哦，有协调灵敏可以提高你们脚下频率，对吗？掌声鼓励。祝贺所有同学体能大闯关，挑战成功。
3: 孩子们呢比较好动好玩，如果你一板一眼的让孩子们站在那儿学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能吸引他们。如果你做一些这种趣味的好玩的这种游戏啊比赛啊，边玩的过程当中他就掌握了一些这样的运动技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盘带大师的控球练习，在这个练习中我们要注意动作逼真，幅度大，降低重心，勤抬头，真真假假，快决策，脚下灵活，小碎步，开始练习。

还能看到老师的手上的数字吗？一。哇，太棒了！球在脚下了吗？对，球让它左右的滚动起来，在地上画一个大写的一。注意，你的动作做得要逼真，要幅度大。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内容的名称叫做足球商场。让我们把足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运用运球突破的方式进行练习。每组先出一个人，作为防守者，两人拉手去抢球，到场地中央去取走一件物品。如果球被对手抢下后，要快速地回到位与下一人交接。好，准备，开始。同学们，把球控制好。

0: 足球超级商场这个游戏命名啊，其实就和我们的这个足球与生活与我们的足球文化相结合，那么让孩子们呢有一个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边思考边练习，那么也可以达成我们的教学目标。
1: 下面进入游戏环节，游戏名称一对一迷你世界杯。每组八名球员，选出一名防守队员，先猜球权，获胜者为进攻队员。每一次一对一比赛中，进球同学到积分盘记自己的成绩，看最后淘汰赛谁为本组冠军。先进行的两组比赛是一二组和三四队。

开始。好，停。

0: 比赛结束，我们获胜组三四组。
1: 迷你世界杯，我觉得自己发挥的应该是最好的吧，因为最后一个环节，我不但当守门员，有时候还能拿到球传给队友，让他们形成射门。
2: 我守门的时候很有点紧张，但是我还是盯着他的脚，让他不射进门。只要他们不射进门，我们就有成功的可能。
0: 下面进行的比赛是5-6队和7-8队，准备

最终比分2-1，是我们的绿队同学获胜。接下来我们进入冠军的争夺赛，由3-4组对阵5-6组。

0: 在最后的迷你小世界杯当中，我们看到三四组同学获得了冠军，每一个孩子都想去为球队去进球，这是首先他们有统一的目标，其次呢，孩子们呢在场上也充满了自信，他敢于去发挥自己这个所练到的这些控球动作。
1: 下面跟老师一起放松牵拉，好，坐原位向前。

0: 同学们，老师看到了这节课你们特别的努力认真，尤其是在一对一迷你世界杯赛场上，每一个球员都为球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看到了你们团结一致拼搏到底的精神，非常好。希望你们把脚下的小足球作为人生的大目标，努力去拼搏，加油！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特别特别喜欢足球，因为它能让我们身体更健康，也能培养我们团结一致、不半途而废的这种优秀的品质。像进球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如果要是没进球的话，我也会自己去总结问题，然后下一次就注意这些问题。
3: 我曾经是中国女足的一员，代表国家出战。那么现在呢，我是校园里面的体育老师。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不单是对我这个竞技水平的一个转变，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修养的一个转变，更多的是一些理论上的知识的一个传授。我很怀念我之前在足球赛场的日子，但是现在我的角色转变了，校园和学生就是我的新的赛场。那么带着孩子们跑起来、踢起来，这种氛围是我特别喜欢的。
4: 同学们，让我们坚持锻炼吧，让我们每天都呼吸新鲜的空气，沐浴阳光，无烦恼。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成为校园里、运动场上的追风少年，让健康伴随我们的一生。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下面呢，给大家讨论一个新的话题：幸福体育包含什么？幸福体育从整体上来看，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起点幸福、过程幸福和结果幸福上。起点幸福指的是什么？它是指学生还没有真正的参与体育活动之前。第一个方面就是学校而言，要创设优质的体育的场馆呀，还有我们的优质的体育教师的一个配备呀，让我们的学生能够享受到学校的这种优质的资源。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讨论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可能条件不一样。有些孩子所在的学校呢，场地也好，器材也足，教师的力量也强，但是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当我们的孩子感受不到起点幸福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带孩子到社会上参与活动，带到公园里一起运动，或者给孩子买一些简单的器械，让孩子丰富他的课余锻炼。所以我们说起点幸福要体现到家校共育。除了起点幸福，我们更主要的要把握这个过程。过程幸福它主要就是指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感悟幸福。那么我们老师们在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基础之上，要充分地认识到每一个孩子在锻炼过程当中的真实感受，让孩子在锻炼过程当中能够有幸福感，这才能真正地体现到过程幸福。再一个就是结果幸福，我们的体锻炼也好，活动参与也好，其结果要指向能够第一反映孩子的发展，第二促进孩子的发展。比赛过程当中能够看出输与赢，那么赢的孩子有

0: 可能就会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特别的开心，因为他有成就感。没有获胜的孩子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呀？出现挫败感。从教育这个角度，无论孩子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帮助他，一方面要激励他，鼓励他，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安慰他。甚至孩子们受到挫折以后，我们就应该引导孩子重新认识成功与失败。当孩子从失败当中，从挫折当中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个获得感，获得感一定意义上也是幸福感。那么这样的体育，从开始的起点到过程到结果，以评价来促进孩子更好的发展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幸福体育才是最完整的幸福体育。我们在推行幸福体育的时候，也不聚焦于过程，而是从起点到过程到结果全面的促进，才能够真正的贯彻好，才能够真正的推行好幸福体育，让我们的孩子都变得更加阳光。
1: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3: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2: 对，
3: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2: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

0: 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1: 嗯、
0: 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1: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嗯、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啊，2025年呢占6.16%，啊，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啊，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
0: 嗯，
1: 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啊，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
0: 嗯，
1: 啊，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0: 啊，
1: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啊、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0: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他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0: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

0: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1: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2: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3: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答，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0: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1:1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4: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5: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4: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6: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

0: 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2: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4: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的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0: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0: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

0: 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揭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的。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训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

0: 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
1: 嗯，
0: 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您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
1: 嗯，
2: 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
1: 嗯，
2: 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4: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5: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

0: 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1: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执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2: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1: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3: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1等奖。
1: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3级4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4: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1: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5: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基隆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6: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

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地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

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河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1: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河草莓园、新河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2: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河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3: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4: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3: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5: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3: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

频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2: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3: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4: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5: 很多优秀的老师，贵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当啊。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缔结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6: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1: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缔结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7: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6岁的小朋友。

0: 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调研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1: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地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2: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0: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3: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1: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4: 我们这些学生这两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5: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1: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6: 背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1: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6: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1: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6: 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1: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6: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2: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1: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

0: 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1: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院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四年。
0: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1: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他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他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0: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两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2: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0: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3: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设置这些环境啊，寝室的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0: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3: 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这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2: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0: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两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4: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

0: 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1: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2: 能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本书，
0: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3: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4: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0: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5: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0: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5: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一万多两万块钱一个月的。
6: 他们说我们可以多揉一会儿，让他们
0: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5: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六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京基地它呢就有十多间实训室。
0: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7: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经开中沙饭菜项目领导人。
0: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8: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 比如说有现在有减脂还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

0: 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1: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2: 我是如何？我们出去说话。
0: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1: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0: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3: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1: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3: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1: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0: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在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1: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4: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庆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 number one。
1: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5: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1: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6: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1: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

0: 四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1: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0: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2: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0: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1: 他参加了这个实践，就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2: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0: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4: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潜心办学10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努力奋斗。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为什么去踢球。
1: 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结合出来的产物。
0: 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现如今呢，在我国的很多高校，有的在开展着非常专业的足球运动，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兼任高水平足球队教练杨洋，欢迎杨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足球队队长李子晨，欢迎你。首先想要知道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农业大学？
0: 我是2010年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役后，然后来到了通过单招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呢，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留校当体育老师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然后呢兼职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和比赛。
2: 所以曾经是职业球员，到后来变成了教师，变成了教练，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做职业球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转变？
0: 最开始我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以想去职业球员的身份去奋战，后来也是一些原因吧，然后又考入了大学，进入到校园足球。当时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足球运动。其次呢，就是我还能继续为我们的校园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一直到退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以后，我选择留校继续当老师了。因为毕竟是运动员的生涯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20年，但是如果教练的话，可能一直会影响到一代一代传代下去吧。
2: 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对比以前广泛了，很多小学初中都有开设自己的这个足球队。那您觉得大学的足球和小学初中各个学段的足球有什么不同？
0: 我接受训练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因为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跟我父母要的第一个玩具就是足球。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小学放学了之后，操场也是那种不封闭的状态，直接就到操场上，一踢就踢到七八点。后来呢，就是接受到这种专业的，就是这种普及的这种训练吧。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为主，跟现在相比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现在小学阶段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个人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传球啊、带球啊、做一些动作呀、接触啊，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这种培养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高中，可能更多的就接触了一些小组的训练，就比如说2对2、3对3，局部的一些配合，教练可能灌输的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之间的配合，跑位、换位，但是整场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部。而且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也是从5人制、8人制到11人制大场的这一个过渡。所以到初中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11人制的比赛，每个位置的职责

0: 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教练员更多的现急需要给我们灌输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法，其实现在的训练其实是很专业的，相比更科学。身体素质这一块其实初中高中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可能高中阶段就会做一些力量练习了，初中呢可能力量练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重，不加负重，可能高中呢负重就会加了。但是我们阵型的打法，不同教练员的他的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位置的职责要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协作，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默契，这是我们初高中可能更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过程当中，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甚至到大学，其实我们训练的内容可能跟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和科学，但是其实整体的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符合足球的客观规律。
1: 杨老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现在我们的体教融合怎么样去在校园当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您理解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啊。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在为什么去踢球。而职业足球可能更加功利，但是校园足球我们体教融合可以讲学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踢，我们是带着那份冲心那份热爱啊，踢到最后我们最终有可能有些能踢到国家队，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些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从事到不同行业，但是我们可能从事到足球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当中，我们作为教练作为老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形成一种传帮带的这种概念，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始终保持那份初心。因为足球其实是一种育人的手段，我们通过足球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去更加的这种拼搏精神啊，团队协作啊，包括这种竞争意识，然后在比赛当中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更好的去赢球，大家肯定非常开心和高兴，但是如何体面的输，这也是我们更需要现在当今社会怎么去教育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东西可能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足球作为一种平台，在比赛当中，我们更好的让学生去切身体会到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包括他们踢球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这个跟职业球员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通过他们的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达到就像说的这种体教融合。
1: 子晨应该说也是体教融合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所以从你学生的角度来说一说你眼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就是受益特别的大。然后我是人大附中三高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代表。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是训练，然后晚上上自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比较辛苦，但是其实磨练了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加的开放吧。然后呢，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然后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然后呢结合出来的产物，让我们从一名就是中学生输送到了大学。
1: 但是如果你在学校要踢球的话，你可能要兼顾学习和踢球，怎么样去兼顾呢？会变得更累吗？
2: 其实就是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就有时候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注意力的听讲，可能会因为平常训练累，然后呢可能会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到我们就是全神贯注吧，把这些可以用的时间像挤海绵一样全部的挤出来， 比如说在晚上

0: 上晚自习的时候，因为下午已经经历了训练，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疲劳而在就是课桌上，比如说休息两分钟。但是如果你就是休息这两分钟，可以代表就是让自己心灵上面可以受到一些解压，然后之后就是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学习里头。我觉得还是专注吧。
1: 子晨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说一说你的比赛体验和经历吧。
0: 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青年运动会，就是由以前的学运会，就是学，也就是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就是所组成。然后它的这个赛制就是模仿的是全运会。然后因为我和杨老师都是参加过全运会，就是也是代表着北京去参加。然后这个赛制是由34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派出一支队伍，然后组成一个联队。然后我是代表着北京，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然后我们农大、北航，然后北体，还有人大几所高校，就是在第一级别超冠超级联赛的这几所高校组合在一起，然后参加这个赛事。我们北京队是提前一年就进行了筹备，然后呢组织各个高校去集训，大概有50名学生吧，然后呢去选拔，最后选拔出来的20人去参加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的特别的好，这个场地也是就世界一级的这个天然草的水准，然后裁判也都是执掌着中超、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的这些裁判，水平都特别的高，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南方的球队就是最强劲的是这个广东队，基本上现在都是现役的中超、中甲、中乙的选手，所以说我们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以比就是0-1的比分，然后呢输给了广东队，然后呢就是错失冠军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的孩子，然后能身披着北京的这个队服，然后代表着北京去出战，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就是能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就是拼尽全力吧，然后是让我一个特别满足、特别自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情。
1: 这一听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的老选手了哈。那你现在还记得清楚你到底就是从小到大参加过多少场比赛吗？
0: 从小到大参加的感觉是数不胜
1: 数，数不清了已经，
0: 真的特别多。大学的时候感觉参加比赛还是少一些，中学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参加的比赛会更多。
1: 参加这么多的比赛，那学习怎么办呢？会不会耽误？
0: 学习肯定是会有一点耽误，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些老师还有这些教练都是经过他们的督促，然后呢还有家长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向上的动力，其实是没有耽误特别多的。像我们早上6:30就要起床，然后去像正常的普通学生一样7点就去上课，上到中午12点，然后进行午休，然后下午2点再去上课，上到3:30，然后呢下课去训练，3:30到5:30这个过程中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自习。其实我特别感谢像老师和教练这些人对我的帮助。老师肯定会就是全力的去帮助你在学习上面，就是怎么样去教好你。教练他不会像就是专业队的教练那样，就是哎你不要去学习，学习对你没有用。像我们中学的教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去，你要先学习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训练，只有学习好才能再训练。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那会儿有一个叫口号吧，叫三高，道德水平、文化素养还有运动水平。道德素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之后是这个文化素养，最后才是这个运动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先做好，先学会做人，然后呢再学踢球。
1: 也就是说在学习保障这一块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在配合你们帮助你们。
0: 是的是的。
1: 那可能大部分人会在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放弃足球，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怕影响学习。那杨老师您觉得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平衡好足球或者说是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2: 首先我觉得家长对于运动去影响到学习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错误。我觉得体育我们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上体育课去接受体育教育，我们通过体育不管任何项目

0: 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对吧？从高校角度来讲啊，就是现在高校的这个就是患抑郁的同学其实比以前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热爱运动的学生很少有自闭或者说有这方面倾向。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家长也应该去深思。其次，我觉得学习压力包括学习和踢球，它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足球运动这种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然后我们通过学习这种专注啊，我们也可以在比赛当中变得更加专注。其实它是有共通点的，也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踢球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通过足球，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学生在社交方面、沟通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通过踢球也能够学到我们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什么事情我们是能做好的。如果说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们哪方面去真的影响到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说因为踢球而影响了你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包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和高校，也是因为足球的原因，能让他变得更加开朗、更加积极上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冲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广大家长也能够正确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竟更加强调体育当中的这种育人的功能。还有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如何让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这都是我们在体育当中能够学到的。我一直在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也希望真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践行下去，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
1: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们大部分还是很支持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啊，比如说他学足球，那未来他如果一直练下去，可是他最后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那未来该怎么办？他们的这种职业化的道路不够清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0: 我觉得目标呢，不应该就是过早的，家长过早的去选择我孩子是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还是走学习的道路。我初一的时候呢，踢了北京市运动会，代表海淀，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国安梯队就已经开始选拔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太早了，还是想继续，不能说我初中就不念了就去踢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组队初中就基本上不上学了。我当时自己就有这种想法和意愿，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两条腿走路，我不能过早的去介入到职业足球，因为如果过早的介入职业足球，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一旦踢不出来，我可能学也上不了，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所以我当时想先在学校里边去踢。后来我到高二，我当时参加完所有的高中会考了，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当时我对于职业球员的这种向往特别强烈。所以呢，到高二跟我母亲一商量，就是我毅然决然的想去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就脚踏实地就先直接上大学了，我就不再想职业的梦想了。那当时我去试训之后没有一周，教练就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先去职业，走职业这条路了。然后我从学校然后进入到职业队，当时职业队人数其实很多，竞争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职业队更好的这种竞争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这种水平更加接近，训练当中更加玩命，更加接近于实战啊，这个是我们校园足球应该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足球更多的这个比赛会多一些。

0: 比赛，而且比赛的这种对抗激烈程度跟校园足球相比，节奏啊，包括它的对抗啊，会更高。这个为什么我又说现在我们校园足球也要去跟职业足球去接轨啊？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职业足球给我们校园足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扼杀在我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当中，而是更多的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正确的去引导，我坚信孩子肯定能够更加出色。
1: 其实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您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
0: 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校园足球也好，或者说整个足球事业也好，发展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哪？
0: 首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只抓这部分你只抓这部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想去做普及，我们大量的经费花在普及上面，但是一到遇到学业压力，小升初的这种压力，可能我们这个足球人口就会锐减。我不提倡说让所有人都要去接受足球的培训和培养，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倡导，然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青训机构，结合学校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六年，我们要给学生们更多的这种足球土壤，要更多的学校能够申请成传统校，学校当中更多的优秀的这种退役运动员能够进来去教授我们，组建我们的校队，增加这一个年龄段的这种人口基数，这样的话也能为我们高校选拔人才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我们为什么要去提高，很多我们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很多人是愿意去扎根青训的，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因为他本身很专业，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学校和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校园足球其实是可以做好提高的，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础，这个是我们职业体系是不具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并驾齐驱的，像我们已经举办了三届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啊，它就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在交织进行的啊。我们可以从比赛的结果和对抗的程度来讲，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这是需要去交织、去比赛、去交流的啊，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然后我们发现各自的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这就我所提倡的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1: 要发展体育，这是一条长远的路，需要像您这样的点火者，当然也需要像子晨这样的拿着火炬能够奔跑的人哈。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也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然后我的这个特长也是足球，然后呢正好可以就是把两者相互结合。其实我想就是当一名就是足球记者，或者说是足球的这个评论员，当我在赛场的时候，就是我当球员，我是球员的时候，我特别享受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氛围。但是如果转变了身份之后，我也是想继续延续着我这个热爱，然后呢用我学习的这些大学学习的专业和这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结合到足球上面，然后呢把我的自身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给发散出来，然后呢去把这些我学习到的这些知识给大家去做一些贡献。
1: 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并不说一定是我在踢它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要走一辈子，它有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它也许可以像杨洋老师这样，对吗？未来也可以做一名专业的教练员，帮助我们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未来呢能够继续沿着足球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希望杨洋老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中国足球继续助力。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